0: 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境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误会呀。
1: 哦，
0: 老冯啊，
1: 哦，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呀、啊？
0: 我是善人呐、
1: 啊。我，你哪善的你？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什么叫哪儿善的、
1: 哦、
0: 我是行善之人呐、
1: 啊。哦，
0: 你吃饭了吗？
1: 啊，我呀，
0: 嗯，
1: 吃完了。
0: 你吃什么饭菜也？
1: 嗯，我吃的是大米饭炖肉。
0: 什么？你都吃肉？
1: 对呀、啊，猪、羊、牛、鸡、鸭、鱼肉我全吃。
0: 这些你全吃？
1: 可不。
0: 你可缺了大德喽！
1: 是谁缺德呀、
0: 啊？你想啊，
1: 嗯，
0: 那猪、牛、羊、鸡、鸭、鱼也，那可都是性命啊！
1: 多酸！
0: 你吃他们的肉，你不怕造了大孽呀、
1: 啊？我造什么大孽我？啊，看起来你是一口肉不吃啊你！
0: 哎，此话当然之也呀、啊！我是个行善之人。有道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我是扫地不上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别说吃肉啊，鄙人连个苍蝇我都不忍得打哟。
1: 多酸呐、啊、那苍蝇啊、它有毒，散发着这细菌，你拍死它呀。
0: 啊，不不不不不，
1: 你这怎么
0: 不大小是条性命，我可不干那缺德事儿哦。
1: 哎呀，你是个大善人呐、啊！
0: 那蚊子嗡嗡之叫，还叮人，你说多讨厌呢、
1: 啊？你打死他！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不行？
0: 蚊子那么点儿，
1: 哦，
0: 他一辈子才能活几天也呀、
1: 啊？你瞧瞧他这个！
0: 你说我上前一巴掌，砰的一声把他打死了。
1: 嗯，
0: 你说万一他有个孩子、崽子什么的，孤儿寡母，我于心不忍呐、
1: 啊！好嘛，这位够善的。
0: 咱们就说那狮子
1: 啊，
0: 在身上那么一咬，
1: 嗯，
0: 你说那多刺挠啊？
1: 是啊，那你给他吓死。
0: 那不行也呀、啊、
1: 这怎么不行呢？
0: 他也是条性命，我下不去手哦。
1: 那他咬你，你就忍着吧。
0: 忍着多难受啊。
1: 啊，那你怎么办呢？
0: 我把他从身上摸出来。
1: 哦，扔他。
0: 扔他怪可怜的。
1: 那你，
0: 你说这么点小东西、
1: 啊
0: 活得都不容易。
1: 你
0: 说我把他扔到地上这凉着。
1: 哦，
0: 我把他扔到外头再让车碾死。
1: 你
0: 干脆吧
1: 啊，
0: 我把他扔到你身上得了。
1: 他咬我呀。

简单把嘴瓢，儿媳妇一见到了兴，他一心想偷。

0: 上，把那老头的胡子全给烫掉了。老头一见他急得好恼，他一声老天爷要你听到，下一下雪我全不怕，你不该从天上下凉刀，把我的胡子全给烫掉了。
1: 我是一个念过大书的人呐，
2: 一看就像。
1: 哎，而且不但念得多
2: 啊，
1: 对这个学问我是相当的有研究。
2: 哎呦，你就研究什么学问呢？
1: 我研究天文地理诸子百家。
2: 哦，
1: 唐诗宋词。
2: 哦，
1: 哎，没有我不研究的。
2: 哦，您都研究。
1: 嗯，最近我就不研究这些书了。
2: 哦，
1: 研究字儿了。
2: 啊，现在研究字儿了。
1: 哎，我发现这个字啊，
2: 嗯，
1: 很有讲究。
2: 是吗？
1: 嗯，了不得啊，
2: 了不得。
1: 这造字儿这人呐，
2: 啊，
1: 挺会造啊。
2: 是吗？
1: 哎，
2: 哎，你现在研究什么字儿呢？
1: 我现在研究这象形字。
2: 啊，那形状的。
1: 哎，你打个简单比方吧。
2: 什么比方呢？
1: 你如果要遇着那不认识的字，你是不是得找字典呢？
2: 对呀，
1: 我不用。
2: 哦，你都这么厉害、
1: 啊！哎，我一看他那形啊，
2: 啊，
1: 那勾啊，那划呀、啊，那笔划，我就知道。
2: 您就知道
1: 这念什么？
2: 好家伙！
1: 哎，这叫象形字，
2: 是吗？
1: 哎，因为这个象形字它要求学问。
2: 对，
1: 我就学问大呀，
2: 是吗？
1: 哎，你看不看得出来？
2: 啊，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吗？
2: 嗯，
1: 我是满腹经纶呐、
2: 啊，是吗？
1: 哎，一下子学问
2: 啊，一肚子学问。
1: 哎，对对对，一肚子学问，
2: 那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1: 那你没这眼光，你呀、啊，
2: 是吗？
1: 这一肚子学问你还不知道？
2: 不知道，
1: 这一肚子
2: 啊，
1: 老板说
2: 啊，对，
1: 这一肚子
2: 啊，
1: 这边、
2: 啊、
1: 里边。
2: 啊、
1: 不是白菜，
2: 白菜
1: 炖
2: 的。行
1: 啊，
2: 那没那么讲的
1: 啊，没这么讲的，
2: 没那么解释的。
1: 咱这么说吧，
2: 嗯，
1: 象形字我是研究到家了，
2: 研究到家了。
1: 哎，你随便的提，
2: 嗯，
1: 我就能给你解释出来，
2: 是吗？
1: 哎，或者说我告诉你呀、啊，
2: 嗯，
1: 象形字什么叫象形字？
2: 什么叫象形字？
1: 打个比方吧，
2: 打个比方吧，
1: 这个门字儿你都认识吧？是吧？
2: 对呀、啊，
1: 里边要搁一横。念什么？
2: 再念酸。
1: 哎，门栓的栓。
2: 对呀，
1: 对吧？
2: 啊，
1: 要搁两横呢，
2: 这不认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2: 不知道。
1: 这个我告诉你吧，
2: 嗯，
1: 这念顶门杠。
2: 哪有叫顶门杠的？
1: 怎么没叫顶门杠呢？
2: 没那事儿啊。
1: 一个横念门栓
2: 啊，
1: 念栓。
2: 对呀、啊，
1: 你赶上这两个横，那不就顶门杠吗？
2: 好嘛，
1: 哎，这就是象形字。
2: 哦，
1: 要不搁两个横，
2: 嗯，
1: 要搁个人，
2: 哎，
1: 你知道念什么吗？
2: 这念闪呐、啊，
1: 闪呐、啊，
2: 对呀、啊，
1: 闪身的闪，对吧？那如果要并板加俩人呢？
2: 哎呦，我说你这字儿怎么都这么别呢？我不认识、这个，
1: 不认识吧？
2: 不认识。
1: 我告诉你吧，
2: 嗯，
1: 这念躲，
2: 念躲。
1: 哎，你看门里头边上这一个人呢，他闪身过去了，
2: 嗯、
1: 是吧？要搁两个人。那个一躲就过去了、
2: 哦、
1: 所以这字念躲呀
2: 就这么解释、
1: 啊、哎
2: 哎，那门里头搁仨人啊，

0: 搁仨人念念几，
1: 念几呢？
0: 你看那个这个一闪，那个一躲，当中那一挤，这不就过去了？所以得念几。
1: 嗯，那门里头搁四个人，
0: 搁四个人啊？
1: 啊，
0: 念碰，
1: 那他怎么念碰呢？
0: 这个一闪，那个一躲，这个一碰，那个一碰，全过去了。
1: 嗨，念碰，你解释。嗯，那门里头搁五个人呢？
0: 搁五个人，他念躺啊。哎，你想人太多了
1: 啊，
0: 闪也闪不开了，躲也躲不了了，这边这一挤，那边这一碰，哗啦门都倒了，倒乃躺也，所以躺了。
1: 还拽呢这还。我说这门里头搁六个人呢
0: 啊，你就搁八十人也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呢？
0: 你想那门都挤倒了，就从那豁子走吧。
1: 好，
2: 评书联播无极门。话说大清朝康熙在位45年，在江西有一座大山，这座山的名字叫龙虎山，山上有一座观，这座观的名字叫龙虎玄天观，观中有两位观主，老大叫尚德明，老二叫何道远。别看这两位道长年过六旬，凭掌中的兵刃，凭自己的神掌，在武林当中那是响当当的威名啊，意压江湖，威震八方。最显眼的是什么呢？就在这龙虎玄天观的大门上边有一蓝地儿金字大牌匾，上边写的是神掌第一家。由这牌匾，这就说明尚德明何道远的掌功在天下那是所向无敌啊。这天中午，尚德明、何道远两位道长正在豪轩里喝茶呢，把门那小老道噔噔噔跑进来了，面带慌张：“两位道长，您快到门外看看吧，咱那门口啊出事儿了。”“无量天尊，出什么事儿呢？”“您到那儿一看就知道了，咱们那个牌匾啊起点变化。”“变化？”两位老道站起来，前边把门小老道引路，二位道长由的豪轩里走出来，来到了大门口，往上一抬头，哟，尚德明一看，也说不上哪位淘气找事儿，在那一字底下又给添了一横，这好，变成了神掌第二家，哟，这是谁干的？嗯，这是向我们宣战呢。哦，我们挂神掌第一家，你给我们改了，变成了神掌第二家，那意思你的武功比我们要高。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尚德明大笑一声：“哪位朋友，既然想跟我七搓武学，那就请出来吧。”尚德明就琢磨呀，可能这个改牌匾这人呐没离开左右，可喊了三声没人答应。尚德明、何道远俩老道又回到豪轩，坐在这儿百思不解，怎么事儿？谁给改的？哎，正在琢磨的时候，那把门的小老道又跑进来了，面带惊慌，是汗水直流啊。二位道长啊，您快看一看吧，就这一转眼的功夫，也说不上谁又在上边给多添了一横，变成了神掌第三家了啊。尚德明、何道远蹭两位老道往起一站，这火砰就上来了。这是谁呀？此人来头不小啊，这明明是向我们挑战。两个人刚要抬腿往外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后窗户有人说话：“二位不用出去了，这事儿是我干的。”尚德明、何道远一回头一看，后院站一老者。尚德明、何道远不看还则罢了，一看那差点乐出声来。见面前站这老者，头戴一个追魂取命的吊壳帽，往脸上观瞧啊，这个老者长了一对蛤蟆眼，里边还微微冒的绿光，高颧骨，两腮无肉，满嘴滋么粒的小白牙，在他的海下是连鬓

0: 络腮的一度虬髯。什么叫虬髯呢？这胡子是打卷的，你要拿手一拉，嘚儿，能拉出二尺来；你要一松手，嘚儿，这胡子还回去。估计啊，那妇女烫发就根据这虬髯研究出来的。穿这么一个红色的袍子，上边大小28个窟窿。不过呀，他这有窟窿，他不拿那针缝，怎么办呢？他把这窟窿往起一揪，然后搁那绳啪这么一绑，整个啊就跟那烧麦穗儿似的，满身的烧麦。左脚蹬一只靴子，右脚穿一只草鞋，手里拄个棍子。这个棍子上边拴一个大白的葫芦，这个葫芦上边有2行字：神丹妙药，吃了就死。这老头啊，在那儿直倒气儿。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尚德明往前走了一步。
1: 阁下为何潜进我龙虎玄天观？莫非门外的牌匾是你改的吗？
0: 不错，正是我改的，改的还挺费劲呢。我跟你说呀，那么老高，你说我爬上去啊，多危险呢。
1: 阁下为何要改我们的牌匾？莫非说对我二人的武功有什么怀疑吗？
0: 太有怀疑了，我最恨那些没有能为而自吹自擂的人，我最恨那些报什么第一家、特家、这个家、那个家，凡是我碰着报家的，我一律的收拾。我要收拾不了他，我就让他收拾我。
1: 阁下，有道是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既然对我们二人的武功有所怀疑，那不妨得咱们可以切磋一下，验证一下。
0: 尚德明这火大了，心里琢磨呀，我尚德明和道元，我们哥俩叱咤江湖万里，山河如虎，这么多年我们是凭真正的武功打出来的，
1: 你老头那意思是我自吹自擂，沽名钓誉，那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尚德明的掌功。
0: 老头一摇头，我告诉你，尚德明，论起你的身份，你还不配。
1: 哦，怎么不配啊？
0: 我问你，你是什么身份？
1: 武林当中，太我给我送了个剑客称号。
0: 那我问你，剑客上班呢？
1: 剑客上班为剑仙。
0: 剑仙上班呢？
1: 为剑魔。
0: 剑魔上班呢？剑魔问
1: 不亮天尊。
0: 尚德明心里琢磨，到剑魔这儿，那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上班没了。
1: 上边没有什么称号了。
0: 不，剑魔还有一个爹，我就是那剑魔他爹。
1: 那您是
0: 剑种呗？剑种。
1: 尚德明这火腾就上来，你是到此戏耍我尚德明和何道远呢？尚德明往前走了一步，阁下，我想领教领教。
0: 随便，使点劲。
1: 好嘞。尚德明血战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单手立掌往前抢身进步，耶！就这一掌，再看这老头，是飞出墙外。尚德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就在他的背后，有人轻轻地一拍，
0: 你使点劲儿行不？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

0: 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9: 有关于河南登封少林寺的传说故事很多，其中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流传甚广。在少林寺白衣殿内的壁画便记载了这一传奇故事。这段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经过电影人的演绎，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中国人的群体记忆。而在这13人中，仅有一名僧人因此事名扬天下，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谭宗大将军谭宗方丈。那么电影背后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佛家禁地少林寺怎样卷入了隋末战争中的呢？作为一名僧人的谭宗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

0: 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
1: 少林寺原本是佛门净土，僧人习武也仅仅是为了健体强身。直到隋朝末年，这一切都改变了。隋炀帝时，由于连年的战争加上荒旱，农民起义纷争，拥有百顷良田的少林寺成了农民起义军进攻的对象。大业末，农民军一举攻入少林寺，把寺院烧得只剩下一座孤塔。在此情况下，寺僧为了保护少林寺，于是开始组织武僧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在与农民军进行的战争中，寺僧巨支仅仅是带有僧兵性质的武装组织出现了端倪。此后，由于战争的扩大，少林寺被迫大规模组织僧兵武装来保护少林寺及庞大的田产，以避免重蹈寺院被焚的覆辙。唐武德二年，元隋大将军王世充废越王杨统，拥兵东都洛阳，自立为皇帝，国号为郑。王世充占据松洛一带后，用其侄王仁泽为将，率重兵驻守少林寺西北50里的白骨屋。这里原是隋文帝赐封少林寺百顷良田的所在地。王仁泽到后，不仅侵占了少林寺的封地，而且在那里建了一座军事重镇，名叫元州城，并想乘其地险对抗李唐王朝。唐德武三年七月，高祖李渊发诏书，命其子秦王李世民总统诸路军马东征王世充。武德四年四月，李世民与王仁泽在松洛一带激战正酣。在这关键时刻，驻守少林寺白骨庄护卫封地的武僧四超、惠阳、谭宗等，因不满王仁泽霸占其封地，于4月27日率领以13武僧为主的少林僧兵，乘夜间攻入王仁泽大营，一举生擒王仁泽，并将其献于李世民。少林武僧的举动给唐军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不久，李世民乘势击败王世充，平定了中原最大的割据势力。在以谭宗等13武僧为首的僧兵将王仁泽献于李世民后，李即于4月30日发布了告白骨屋少林寺上座书，对少林僧兵的功劳大加赞誉。李世民还对少林僧兵赏物千段，同时还要给参战武僧封官加爵，但四僧只愿出家不取官位。其后李世民又对少林寺贫将洗书宣慰，赐地40顷，水碾一具。参战有功的13武僧虽不受官，但均受封赐，谭宗还被封为大将军僧。少林僧兵助李世民的举动，不仅使少林寺遗无永闻，而且使少林僧兵从此名扬于天下。不过在后人不停的演绎中，这一史实被传为了13棍僧救唐王，使故事更加传奇。而在少林寺历代的石碑中，虽然碑文并没有显示李世民曾被少林寺僧人解救过，同样也没有可信的资料显示此战中少林寺僧人施展了武术，但是策反敌军部下活捉其首领却真实可信。不论是救唐王还是捉首领，13棍僧中的谭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出家之前，谭宗家境不错，他怎么会出家当和尚呢？又为何要救唐王呢？或者活捉王仁泽呢？这还得回到隋朝末年。
0: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隋代大业年间，由于隋炀帝杨广暴虐无道，群雄并起，从今

0: 六城里反出了魏王李密，晋阳城反出了唐王李渊，襄州反出了白玉王高谭胜，洛阳反出了郑王王世充，山后反出了定阳王刘武周。此后还有沈法兴、李子通、王溥、徐元朗、孟海公、杜伏威、张善相、薛举、雷大鹏等18路反王、64路烟尘，纷纷高树反旗，称王称霸。就在这乱离之年，一天，少林寺道玉和尚的三世徒孙上座大和尚善护禅师正行走在洛阳街头，忽然瞧见一个16、17岁的少年男儿，生得身材魁梧，面带一股杀气，便定睛细看。只见他身着青缎舞服，二目炯炯有神，眉宇紧锁，必有要事待办。只是见他孤身无援，于是心中顿生慈悲，便想点化与他。于是跨步向前，向少年何时施礼，阿弥陀佛一声问道：贫僧见你少年英豪，血气方刚，有些臂力，十分敬佩。然而见你面带杀气，又孤身无援，恐你定惹杀身之祸，也不知英雄能不能原谅贫僧多此一举啊。那少年一听话，顿时色变，便向善护和尚深深一揖说道：和尚讲的甚是，和尚讲的甚是，还不知和尚能否赏脸到寒舍一叙。善护和尚闻听此言，点头答道：若这样说时，贫僧就打扰了。那少年便让禅师进了家中，吃茶中间，善护禅师便问：少年英雄尊姓大名，怎么不见尊父尊母二位高堂出来相见呢？善护禅师万万想不到，这句问话竟是那少年眼圈一红，好半天才开口说道：师父在上，弟子姓徐，名唤云儿，几个月前父母先后都已不在人世，故而不能出来同师父相见。话还未完，就已哽咽住了。善护禅师一听此话，从一系列迹象中已看到少年有血海深仇在身，连忙一语点破地问：莫不是少年英雄有什么杀父仇、害母恨在身吗？云儿闻听此言，连忙双膝跪倒说道：师父言之正着，弟子正为此事着急。师父在大街上一眼就看出弟子的心腹之事，可见师父遭刑高深，请师父把弟子收在身边为徒好吗？善护禅师一见此情，忙上前一把搀住了，说：老衲还没有问明你的心腹原因，怎好收你为徒啊？云儿听罢，便站起身来说：请问师父为何寺长老，怎么看出弟子有杀父仇、害母恨呢？善护禅师听罢，何时笑道：老衲乃嵩山少林寺僧人，只因你脸色灰暗，双眉倒竖，眼神中喷薄着杀气，表露出了一心报仇的怒容，还带有一股不惜粉身碎骨的英雄豪气。贫僧为了指点你免吃大亏，才向你发出了问讯，请你把满腹仇恨的来龙去脉讲给老衲听听。徐云儿一听禅师问起杀父仇、害母恨来，怎么也忍不住双眼泪流，好半天才开口细细讲了起来。原来这个徐云儿的父亲名叫徐泽贤，当年曾在周武皇帝驾前奉君，官拜翰林院大学士之职，其母甄氏也是一名诰命夫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就在徐泽贤告老还乡之时，圣上赐给他白玉狮子一双。

0: 那本是高丽国当年的贡物，却是一对珍宝。此宝雕刻得极为精细，四只眼中嵌进了四颗红色珍珠，闪闪发光，以作为传家之宝。洛阳城里有不少人知道此事。自从王世充占据洛阳之后，自称郑王，一天到晚策动他的侄子王仁泽带领丁壮四处抢劫，十分猖獗。不知怎么，徐家有这对珍宝的消息也传进了这个郑王王世充的耳朵里，便要徐翰林送进宫去。徐则贤觉得这是当年先皇恩赐之宝，如今你王世充一是索取，于理有备。好在自己也算是告老还乡的翰林院学士，岂是庶民百姓，于是便对王世充所求压根儿来了个不予理睬。谁知竟然惹恼了这个郑王，便着侄儿大将王仁泽带领一支人马冲进徐家，抓起徐则贤就走，不问缘由便押进了南监，又让太监传谕甄氏告命，必须献出白玉狮子才能将其丈夫放还。也由于甄氏夫人救夫心切，便同元儿商量说，咱家的一对珍宝一雌一雄，雌的为你定亲奢家以作聘礼，言明当你长大成亲之时，媳妇儿再带回府，到那时人成双，师成对。如今为救你父，你就将所存雄师献给郑上，救出你父不在南间受罪算了。云儿也觉有理，于是便取出雄师，由云儿趁着三六九日郑人登殿这时进宫献宝。这天徐云儿手擎白玉雄师来到午门，王世充传宣他带宝进殿，跪奏道，臣民徐云儿特来献宝，望万岁早日恩准我父还家。王世充闻听此言，早已心花怒放，高兴地吩咐，你若早日献来，朕何必在劳神居系翰林。徐云儿便把宝诗献给了郑王。郑王一见此宝形象逼真，价值连城，当殿传旨让大理卿速将徐翰林放出南监，让他们父子一同还家。谁知竟在郑王话音未落之时，御驾东边文臣班中一位姓王名进的谏议大夫出班跪倒奏道，臣启万岁，释放徐翰林暂请慢来，请圣上将这一顽童所献珍宝让臣一辨真假，再放徐翰林不迟。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王世充把那只白玉狮子转与王进看事，王进看过奏说，当年周武皇帝赐给徐翰林的珍宝乃高丽国贡品，本是成双成对，今日仅拿来一只雄狮，却把另一只雌狮藏匿了起来，怎能就此放了徐翰林。王世充闻听此言，便哈哈笑说，这个顽童，只要你回去再将那只雌狮献来，就好放出你父，你就下殿去吧。徐云儿出了皇宫，又气又恼，急急跑回家中告诉了母亲。母亲闻言叫声不好，说道，那奸刁成性的王世充既然要我儿回来取此雌狮，身后必然会再派人前来勒索。为了此宝，咱一家人受害也就算了，不能让姻亲奢家也跟着受此荼毒，既到如今也只有宁死说仅有此一只算了。母子商量未必，忽听门外人声喧嚷，那王仁泽已带着羽林军进了家门。徐云儿同母亲一口咬定，当初周武帝所赐只此一只，那王仁泽哪里肯听，便前前后后翻箱倒柜，几乎把全部家产

0: 洗劫一空，将云儿吊在当院一棵桂树上用皮鞭抽打，还将其母甄氏告命拉到里间百般凌辱。那甄氏因不忍受辱，当场便一头撞死到了南墙上。王仁泽带人一阵掳掠走后，逃跑在外的家人回到家中才将云儿放了下来。云儿一被放下，见母亲惨死里间，不顾浑身鞭伤，伏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后被家人劝住，找来棺木刚把母亲承殓起后，父亲已被打死南监，尸体被送到了大门之外。那云儿对着这杀父仇害母恨，便在父母灵前立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云儿将父母草草埋葬后，就请来当地做过周武帝镇殿将军的陈景泰老英雄教他习武，一连半年苦学苦练，也算学得几路拳脚，并已演练纯熟。只因陈老将军因病回归，徐云儿便凭仗着已到手的本领，就每天到大街上只等王世充御驾到来，准备以死相拼，报此大仇。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听罢徐云儿苦诉之后，善护禅师合十一声阿弥陀佛之后说：罪过罪过，老僧如今倒想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也是云儿拜师心切，便在庭前拉开架势，一出一进，一缩一纵，狠命地演练了一番。善护禅师看罢，不由得哈哈 哈放声一阵畅笑后说道：也是你冤深似海，又报仇心切，可是你只顾其一，不知其二。别说你今日无一不成，尽是一些花而不实的花架子，就是你有真功在身，也不敢在御街报仇。像王世充敢称正王，他若到御街来，必然身边武士甚多，即使你出其不意，像你那样一点功夫，也实难接近王贼之身，到头来行刺未成，反招致杀身之祸，为什么要办那样的蠢事呢？徐云儿听罢，紧锁眉头问道：若以师父之见，我这深仇大恨应如何才能报得了呢？善护和尚接着伸出两个指头说：你要报此大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武功得成，第二，机遇得时，待机而动。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岂能在此一时一刻？当然你要拜贫僧为师，老衲也就收你做徒，但是你必须跟随贫僧上初，出家少林，练就一身惊人武艺，到了一城时再寻机为你父母报此大仇，如何？徐云儿一听此话，高兴万分，就扑地跪倒，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喊来家郎老奴，将家中一切托付他们照管，自己是以绝技上山了。第二天一早，善护禅师就带领云儿离开洛阳，一直正东，来到当年隋文帝杨坚赐给少林寺的白骨庄园，把云儿交给了在白骨庄负责屯田练武的大弟子智操，让他直接教他禅学和武功，还亲领云儿回寺参佛，行了剃度礼，并为徐云儿取法名谭宗。从此谭宗沙弥便跟随师父善护禅师和大师兄智操比丘，白日参学，黑夜习武，加上谭宗沙弥一直带着为父母报大仇之气前来从学，不久文武功课就与日俱进，内家功外家功均都演练纯熟，三年不到，十八般武艺渐渐都高人一筹。

0: 这些都为他后来救唐王、治捕王仁泽、活捉单雄信、生擒窦建德、劫走王世充、大报父母仇奠定了基础。而也就是从此之后，谭宗成为了大将军，做了少林寺的方丈，他的故事也被不断的演绎流传至今。
1: 放下颠倒梦想，放下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价。

0: 02571-33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招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主播带队探靖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026年第二季度，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推进两客一危及出租车重点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46家信用优秀企业取消常规检查，对104家信用良好企业实施常态化监管，对13家信用中等企业强化重点监管。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珍惜企业信用，合规文明营运。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风从东方来，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床边故事是一首描绘童年时光的歌曲，由周杰伦演唱，歌词中充满了幻想和想象力。 第一段歌词中猫头鹰、森林、钢琴等元素的描绘，让人感受到了一种神秘和安静的氛围。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当电子乐的律动遇上摇滚的激情，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以全新的姿态震撼登场。这首歌以其独特的电子摇滚风格，将传统与现代、温柔与力量巧妙结合，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体验。

出发吧。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编曲巧妙地结合了弦乐的运用和现代感的古典，增强了歌曲的立体感和感染力。张碧晨温暖的嗓音和富有层次的声音处理使得歌曲更加丰满，能够深深打动听众的心。

渴望前进，不畏风雨。在生命之路上，无论面临多艰难的困境，都要保持一颗年轻向前的心，一旦踏上征程，就没有退路，勇往直前。欢迎收听由汪东城演唱的歌曲《动力向前》。

这首圈粉无数的《月亮照山川》现场版更具感染力。王赫也与王铮亮用独特声线诠释着词曲里的质朴与深情，既有坚韧与沧桑，又有温暖和希望。此刻让旋律带我们感受月光洒满山川的模样。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 1008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歌曲不能说出口的诺言回归抒情路线，再现吴奇隆经典情歌之音，也由于这首歌正是吴奇隆与刘诗诗在剧中角色的定情之歌，堪称是吴奇隆恋情进行式主题曲。

0: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睢阳之战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期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孤立无援死守睢阳，张巡用奇谋击退敌人，最后自己却输给了人性。接下来我们深度解读睢阳之战及其背后的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3: 他没有输给敌人，却输给了人性。文天祥的《正气歌》里说，为张睢阳耻，为颜长山折。张睢阳说的就是张巡，为嘛叫睢阳呢？安史之乱里，张巡在睢阳以不足7000人对战13万人，进行了相当惨烈的保卫战，他的战绩足以名留青史，可是有很大争议。因为这场仗打到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人相识。为什么呀？一切要从安史之乱讲起。张巡本来是个文官，哭嚓一声，安史之乱发生了，文官官服一脱，披挂上阵。他先是在雍丘带着2000-3000人跟叛军数万人对抗，坚守了10个月。后来睢阳太守徐远接到了叛军要大举进攻的线报，赶紧向附近的张巡求救。张巡带着3000人就过来了，他也只有3000人，徐远那儿有3800人，俩人合一块儿大约是6800人。而叛军呢，由尹子奇带领，号称13万大军，这个数字就算有水分，也远远超过了张巡这边。这是一场叛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战争，要是搁别人早投降了。张巡和徐远一对眼神，战吗？战啊。这俩人带着不到7000人，生生打了16天，斩杀叛军20000多人，俘虏叛军将领60多人。第一回合打赢了，这个时候徐远还是睢阳的最高领导，但是他看到张巡这么能打，一切听您指挥，我上后勤。这是一种在大局面前的自知之明。您如果了解完整的安史之乱，就知道很多人没有这个大局观。一个多月以后，尹子奇可能是缓过来了，卷土重来。张巡一看，哟，来了，兄弟们给我打。尹子奇远远地看了一下，就几千个人，这还跟我打，心就飘了。所谓骄兵必败，结果叛军像丧家之犬一样被张巡撵着打，死了3000多人。第二回合张巡又赢了，第三回合开始玩花活了。有一天晚上，张巡命令士兵擂鼓列队，做出一副好像要夜袭的样子。叛军高度警戒呀，一宿没敢睡，好不容易熬到早晨，觉得没事了，先睡一会儿吧。张巡带着人杀过来了，斩杀叛军5000多人。第三回合又赢了。然而虽然连打了3次胜仗，危机却出现了。因为张巡他们一直被围在睢阳城里，粮食快吃完了，士兵也只有战损没有补充，打完3场仗就剩1000多人了。这1000多人还伤的伤，病的病，还饿，攻击力很低了。俗话说，趁他病要他命，尹子奇可不给你休养生息的机会，带着工具就来了。这些工具里有一种叫木驴，外边包着牛皮，里边藏着士兵，不怕火也不怕弓箭，很难对付。张巡有招，他把金属烧化了，倒在木驴上，叛军一步到位就剩点渣渣了。就这么一来二去吧，尹子奇出各种奇招，张巡都能见招拆招，最后尹子奇终于没招了。第4回合张巡险胜， 可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尹子奇就看准了这一点，让士兵把睢阳城团团围住，打不死你我困死你。眼看城里什么都没有了，张巡派手下的南霁云去跟附近的贺兰进明告急。南霁云也是好样的，带着30个人突围，只死了2个人。好不容易见到了贺兰进明，把情况跟他一说，他竟然说，哎呀，现在睢阳城守没守住也不好说，我的人去了也没什么用，你甭着急，先吃饭。南霁云是求救来的，10万火急，贺兰进明不想管，还留人吃饭，饭上还奏乐。南霁云泪洒当场，我们睢阳百姓断粮已经1个月了，这份独食就是我想吃咽得下去吗？然后南霁云连夜返程，临走的时候一支箭射进墙里，这场仗打完了，贺兰进明我要你狗命。睢阳城里苦苦坚持，睢阳城外一干人等袖手旁观，直到粮吃完了，树皮吃完了，马吃完了，连耗子都吃完了，也没有等到援军。张巡知道不会有人来了，于是他下了一个极富争议的决定，人相食至于吗？为了守睢阳这么不计后果，至于？因为睢阳是江淮门户，江淮有大量财富，睢阳一失，江淮就悬了。如果让叛军拿到这些钱，大唐的结局就不好说了。张巡守护大唐，没人守护张巡。最后的最后，当尹子奇把张巡俘虏了，尹子奇嘲笑他说，我听说你打仗的时候眼睛瞪得齁大，牙都咬碎了，有这个必要吗？有，我想把你们生吞活剥了，只不过力不从心而已。尹子奇大怒，让人把张巡的嘴撬开，发现里头真的只有3-4颗牙了，为张睢阳齿。睢阳这场以鲜血为底色的仗打了4个回合，张巡连胜4个回合，最后他没有输给敌人，却输给了人性。
0: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梁红玉，真正厉害的女人必定是雌雄同体。
5: 还记得自小看过的那些电视剧，古时候女子总是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仿佛当时的很多女子也十分赞同这种定位，她们是勤劳的女性，是可心的妻子，亦是温柔的母亲。可偏偏她们未曾活出真正的自我，她们不曾畅快地逛过喧嚣的集市，也很少说出与丈夫相悖的意见，更不曾一人一马快意人生。但有一位女性曾身处泥淖却自强不息，从没有地位的官妓成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女将，受到无数百姓的敬仰。她的一生很短暂，只有短短的33年，她的一生也很漫长，直到今日仍有很多人记得她，她便是著名女将梁红玉。梁红玉生于北宋末年，生长在江苏淮安，她的祖父几代都是宋朝的大将，自小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长大，其祖父和父亲也时常跟他说军营那些事儿。在开明的家庭环境中，他不同于一般的闺阁女子，只能待在家里学琴棋书画。琴棋书画要学，而他的父亲更是亲自教他一些拳脚功夫。他聪明又好学，能文能武，是街坊亲戚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10几岁的妙龄少女早早在武艺上展现了她过人的天赋，有书记载，梁氏生有神力，能挽强攻，每发必中。 按照正常的轨迹，在他成年之后，父亲会为他挑选一个年少有为、文武双全的少年。

少年郎平平凡凡地过一生。只可惜，他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方腊之乱中，他的祖父与父亲因为贻误战机纷纷被处死，自此他的家庭分崩离析，而他更是被充为官妓。被捧在父母手心的掌中宝被打入尘埃，要是换做别的闺阁小姐，恐怕早就一死了之了。但梁红玉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罗曼·罗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境况，都要好好活着，与其因为一时的苦难寻死觅活，不如静静地等待时机。这是梁红玉从父辈身上学到的处事法则。他身处泥淖，却不曾沉沦，他被刻上了官妓的记号，却并未随波逐流。不久之后，方腊之乱被平定，大军班师回朝，整顿休息的时候，召了一批官妓侍候酒水，梁红玉亦在名单之中。在这场宴席中，众人都在寻欢作乐，唯两人不同。一个是韩世忠，立下了很大的军功，但不适应这种场合，显得闷闷不乐。另一个就是梁红玉，虽是下人，但毫无谄媚之色，还是飒爽英姿的模样。两个不能融入场合的年轻人，就这样引起了彼此的注意，从而成就了一段好姻缘。在两宋之交，从来少不了争权夺利。彼时，韩世忠在外保家卫国，梁红玉在家抚育幼儿。那时有一些人想趁着局势纷乱获取利益，上演了一出挟天子以令群臣的戏码，而梁红玉也被扣押在京中。一些忠臣想要改变这种困局，便想到了韩世忠，可韩世忠远在千里之外，该如何才能把信息传递出去呢？于是梁红玉临危受命，来不及做什么安排，只来得及回府把儿子带上。梁红玉带着孩子整整奔波了一日一夜，终于来到了韩世忠的驻地，找来了援兵，完成了别人的托付。自此之后，梁红玉在军中也有了一批粉丝。韩将军的夫人真是好气魄呀，真是好生敬佩韩将军的夫人呐。从那时起，梁红玉开始竖起长发，穿上铠甲，骑上骏马，与父君韩世忠一道肩负起了保家卫国的担子。虽是女儿身，她从不以自己的性别当作借口。男人能受得住的严寒，我也可以；男人能吃得了这些东西，我也可以；男人能睡在荒郊野外，我亦可以。没过几年，金兵来犯，韩世忠与梁红玉受命共同应战。韩世忠打前锋，时间一点点过去，两方的平衡逐渐被打破，金兵逐渐占了上风。梁红玉一看，不行啊，这样下去我们就失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穿上铠甲，走上城墙，拿起鼓槌，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军鼓。咚咚咚，这一下又一下的鼓声，不仅敲到宋军的心里，亦敲到对岸金兵的心里。宋军看到一个女子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为他们鼓舞士气，一时间士气大振。金兵则调集了最好的弓箭手，要击中梁红玉，击溃那震耳欲聋的鼓声。很多箭矢一下子飞过来，落在城墙上，落在梁红玉的脚边，也有不少堪堪从梁红玉耳边飞过。但即便身处在箭雨，胳膊受伤了，梁红玉也未曾躲避，鼓槌重重地打在大鼓上，一下又一下，直到他听到胜利的号角，才把鼓槌扔到地上，而两个胳膊已没有知觉。自此，不管是谁，看到梁红玉，总会心悦诚服地拱手换上一句“梁将军”。很多女子出嫁后以夫为天，事事依附于丈夫，这种生活看似美好，其实不然。过于美好的生活总是暗藏凶。

0: 险。梁红玉信奉的则是，我想要的尊严和地位会自己挣。再说回梁红玉于战前击鼓，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金兵败退。于是韩世忠乘胜追击，一时间逼得金兵连连败退。看着一片形势大好，韩世忠就有点骄傲了，觉得金兵也不过如此，便放松了戒备。也正因为如此，金兵的出其不意给宋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看着满地将士的哀嚎，梁红玉知道是自己的丈夫大意轻敌，指挥不当。回京后，她毅然决然地弹劾了自己的丈夫，这一行为在当时来看太过惊世骇俗。于私作为一个妻子，怎么能去跟丈夫对着干呢？可她偏偏这么做了，因为她深知唯有如此才能改掉丈夫大意轻敌的毛病，也唯有如此，在以后的战役中，将领才会谨慎再谨慎。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看似离经叛道的举动，恰恰说明了梁红玉不是依附于丈夫而存在，她有自己的想法与思考，在当时甚至现在都实属难得。述职完成后，她与丈夫又一起前往楚州。当时的楚州啊，可以用山穷水尽来形容，没有吃的，没有住的。面对这样一个困境，梁红玉没有退缩。没有吃的，我就去挖野菜，看看哪些野菜能果腹；没有住的，那我就用芦苇盖房子。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利益，秦之朴以为屋，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怎奈好景不长，楚州刚刚恢复了些许生机，金兵又来犯。绍兴五年八月二十六，那一天与往常别无二致，天朗气清。梁红玉接到金兵来犯的消息后，从容地竖起长发，穿上铠甲，拿起兵刃，骑上战马，领兵出征。那一天与往前有些许不同，金兵知道何人驻扎在楚州，派了十足的兵力。寡不敌众，援兵未到，他翻身下马，与敌军殊死战斗。可是他气力已快耗尽，渐渐支撑不住了。一时不察，金兵的大刀移到眼前，腹部受伤。他草草地包扎了一下，继续战斗。可是这一次，他没能再站起来，永远地倒在了楚州这片土地。梁红玉虽是女儿身，但干的皆是惊天动地事。有诗云：“也是红妆翠袖。”然而青史丹心，我想这应该是对梁红玉最中肯的评价。纵观梁红玉短暂的一生，经历过酸甜苦辣，曾低入尘埃，也凭借自己的本事守护了一方百姓。她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各种纷争，活得恣意而自在。有多少女子闺阁之中从未见识过真正的大千世界，当然亦有少数女子真正地活出了自我，通透也淡然。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像梁红玉一样活出自我，活得漂亮。毕竟我们女性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女儿、妻子、母亲。
1: 描写故乡的文章，出镜率最高的莫过于“魂牵梦绕”这四个字了。而能体现出这四个字的景象，非家乡的炊烟莫属。作家迟子建笔下的北极村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2: 今天和您分享迟子建《暮色中的炊烟》。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他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飘渺。

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唇下飘逸着的流苏。如果你晚霞满天的时候来到山顶，俯瞰山下的小镇，可以看到一动一静两个情景，它们恰到好处地组合成了一幅画面。静的是一幢连着一幢的房屋，动的则是袅袅上升的炊烟。房屋是冷色调的，炊烟则是暖色调的，这一冷一暖，将小镇宁静平和的生活气氛完美地烘托出来了。女人们喜欢在晚饭后串门，她们去谁家串门前，要习惯地看一眼这家烟囱冒出的炊烟，如果它格外的浓郁，说明人家的晚饭正忙在高潮，饭菜还没有上桌呢，就要晚一些过去。而如果那炊烟细若游丝，若有若无，说明饭已经吃完了，你这时候过去，人家才有空聊天。炊烟无形中充当了密探的角色，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天空是最为熟悉的了。这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在北极村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窗外是一片很大的菜园，种了很多的青菜和苞米。菜地的尽头是一排歪歪斜斜的坐木栅栏，那里种着牵牛花。牵牛花开的时候，那面陈旧暗淡的栅栏就仿佛披挂了彩带，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在木栅栏的另一侧是另一户人家的菜地，他家种植了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从东窗还能看见他家的木克楞房屋。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我们都叫她老毛子。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早已加入了中国国籍，北极村与她的祖国只是一江之隔，所以每天我从东窗看见的山峦都是俄罗斯的。她嫁了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丈夫死后，两个儿子相继结了婚，一个到外地去了，另一个仍留在北极村，不过不跟她住在一起。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贯。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毛子的门，他三天两头的就来看望他的奶奶。秋生一来就是干活，挑着桶去水井，一担一担的挑水，把大缸小缸都盛满水，再抡起斧子劈柴火，将它们码到柴垛上，要不是就握着扫帚扫院子，将屋前屋后都扫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从东窗常能看见秋生的影子。老毛子那边再没别人去了。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地叫着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是捕鱼，如果看见界河内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和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和他们

招手。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他来往，他似乎也不喜欢和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待在家里和菜园中。我到玉米地时，隔着栅栏常能看见他在菜园劳作的身影。他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也不驼背。他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他的皮肤非常白皙，眼窝深深挖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他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他吆喝我去他家玩，我就越过栅栏跟着他去了。我至今记得他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座钟，座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只装着蚕豆，一只装着葵花籽儿。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些东西展现了他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儿、摆扑克牌。他的汉语说得有些生硬，好像他咬着舌头在说话。他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他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儿是最常吃的，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块糖。我自幼满口虫牙，硬东西不敢碰，而他虽然已是老人，牙齿却格外的坚实，嚼起蚕豆有声有色的，非常轻松和惬意。与他熟了后，他就教我跳舞。他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的旋转着。他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有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老毛子却是个大脚片子，他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他爱跳舞归结为他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那些不上他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毛子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他，一个是秋声，一个就是炊烟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

0: 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飞仪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巴士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65多处路段严重拥堵、G18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Good good 是变得更好的意思，在我们的日常中其实藏着许多虽然微小但却能够带来正能量的举动。当这些微小能量汇集在一起，足以让我们的蓝色星球变得更好。李宇春带来的这首欢快节奏的正能量歌曲 Good Good， 一起来听吧。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我们在生活中各有各的酸甜苦辣，凝聚正能量有很多方法，分享是其中最有效的一个。韦礼安的《分享快乐》送给大家。

王鹤野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晨曦，清澈中带着坚定力量。目光而行的人啊，会长出翅膀。他的歌声与孩子们纯净的声线交织成羽翼，将希望与信仰融入音符。不管你正奔赴何方，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这首《目光而行》送给你。

如果你喜欢富有哲理和深情的音乐，那么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绝对不容错过。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我们思考生活中的未知与美好，激发我们去追求和拥抱那些尚未被发现的美丽。

们将听到的是田震带来的歌曲《野花》。《野花》这首歌是由田震自己填词。田震曾是中国大陆歌坛大姐大势的人物，其音乐风格以软摇滚风格为主。他质感、沙哑、雄浑却不失高亢的嗓音，在歌坛确立了无法复制的音乐标杆。不愧为华语流行乐坛的实力唱将。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爱情与自由之间不断拉锯与对立的状态，成为蔡健雅歌曲的主要方向。蔡健雅独具魅力的创作与声线依然穿透人心，音乐风格趋向一致，歌曲气味鲜明。这首歌打造新的音乐方向，营造蔡健雅强烈的音乐专属性，同时更兼顾市场商业性。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由蔡健雅演唱的歌曲《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吧。

胡彦斌与张碧晨两位实力唱将以歌为引，开启一段奇幻的江南之旅。他们的歌声，一个如潺潺溪流温润细腻，一个似清风拂柳悠扬飘逸，共同演绎的江南，将江南的烟雨朦胧柔情蜜意刻画得入木三分。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从伊金霍洛东街到鄂尔多斯东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乌审东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暖城音乐时光机。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听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让温暖的歌声化作翅膀，带你飞越生活的低谷，去拥抱那藏于前方的璀璨美好，开启一场心灵的治愈之旅。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下面这首充满东方韵味的歌曲《一夜年华》，以茶马古道为末，东方韵律为弦，是国际茶日的主题曲。在笛箫与琵琶交织间，茶香的醇厚随旋律慢慢流淌。此刻就让我们沉浸在黄子弘凡的细腻声线里，感受茶芽在岁月中舒展成山河画卷。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相爱这张专辑里收录的歌曲都蛮不错的，也许是因为上一张粤语大碟的散发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以致这张专辑的知名度不及前几张专辑。接下来请收听专辑中的歌曲《你美据说话》。

为你歌唱是由小美作词，谭咏麟作曲，严立行编曲，谭咏麟、许冠杰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7月31日。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安心亚的人声要漂亮，在音乐风格上偏向流行，旋律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编曲方面，歌曲融合了多种元素，既有动感的节奏，又不失细腻的情感表达。这种编曲方式使得整首歌曲在保持流行元素的同时，又能够深入人心，触动听众的情感。

如鱼的编曲简洁而不失精致，钢琴和弦乐的交织营造出空灵而纯净的氛围。范玮琪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极致发挥，主歌部分如深海暗流般低吟，副歌则似海面出洋般破云而出，形成了以柔克刚的声线处理。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各耳朵斯

0: 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荣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打湿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清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收到了某一个听歌软件发给我的年终总结啊，对我的听歌历程进行了各种各样各种角度的总结。然后其中呢，就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当然，老歌回忆录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温暖的歌曲吧。刚刚听到这首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加州阳光，很有画面感，也适合在加州自驾游听的一首歌。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费玉清《南屏晚钟》，拜拜了各位，我们

0: 部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

0: 2288，
1: 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谭咏麟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

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大家听他的原唱、他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2013年，两年之前的时候呢，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谢谢。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这首歌来自于 Patti Page 的Oh My Love， 这算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Patti Page 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

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她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她的身上，因为她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i Page 在2013年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我记得当时我还特地在节目当中做过一期怀念 Patti Page 的专辑。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是他曾经作为歌手身份出道的时候呢，叫做小刚。我想很多朋友如果当年看早期的偶像剧的朋友会记得，在薰衣草或者是海豚湾恋人当中，小刚呢出来客串了角色啊。曾经他做小刚，然后呢出了那张我的心太乱专辑之后，他的专辑被唱片公司拿走了，大街小巷都放着他的我的心太乱，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歌手了，他转入幕后写歌，在那几年里非常非常的努力，所以我们后面听到了很多歌手的歌都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创作，比方说陈慧琳的记事本、那英的出卖、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这样的想起我等等等等。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9: 闲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1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
11: 洗地机
10: 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永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65 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广播剧场。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12: 雪中悍刀行第31回。北凉，徐子王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旗下大柱国徐骁策马缓行，身边只有一位英俊男子，面如冠玉，书生意气，却身披戎装，不备刀剑，只是空手，腰间系着一条羊脂玉的腰扣，卓而不缺。其余数位北凉赫赫骁将都要拉开落后一大段距离。徐骁拿到一份从京城送来的密报，
13: 请君策，我离陛下可是离了好几千里，这帮老书生就不知道省点力气回家去对付房中美妾。
12: 而立之年的青衣男子笑而不语，骑马于人途徐骁身畔，神情自若，气势不输太多。天下百姓都说，大权在握的北凉王之所以驼背，是背负着几十万不肯归乡的孤魂野鬼；之所以是瘸子，是被旧九国第一武将的冤魂在牵扯。这些寻常人家津津乐道，那自然会被以板荡臣子自居的世子们嗤之以鼻。徐瘸子行武一生受伤无数，哪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魔头啊，分明只是个奸诈篡权的武夫。再者，徐瘸子多少年没回过京城了，朝中除了上

了年纪的老臣绝大多数都不曾跟大柱国打过交道，甚至一面都没见过，天子脚下谁会被这些虚名给吓唬着啊？徐骁握住缰绳，望向东北方向，拎着马鞭抬臂指点了几个地

迟早要书生清谈误国，西楚当年如何呀？那般的得民心得世子心，前车之鉴呐。如今北莽彪悍，如狼似虎，窥于已久。敢说只要北凉铁骑一撤，就凭燕腊胶东那些个软蛋将卒，几次冲杀就要哭爹喊娘。东南蛮夷难驯，剿则平，退则反，叛复无常，难保就没有亡国的逆臣贼子在幕后煽风点火。西域属民政教一体，响当当的铁板一块，几乎是谣言不尽。这儿我不管，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好吗？现在就连那密宗红教都开始打我儿子的主意，去他那儿合祭双修，那他娘不成了上门女婿？这婆娘真是他娘的活腻了，信不信老子带着铁骑把他从烂陀山绑到北京，给我儿做奴作婢。容貌神异的男子笑容浓了几分，丝毫不怀疑大柱国长驱直入西域千里，铁骑往东不易也不妥，可若说马蹄往西踏去，朝廷却是十分乐见其成。这男人言语不多，一手握缰绳，一手附在腰扣上，这条秦纹玉带扣渊源极深，雕有双秦搏杀争抢灵芝，是昔日天下四大名将之首叶白魁的心爱之物，至死才被剥下，徐骁亲手转赠于身边男子。这嫡系心腹便是陈之宝，北凉300,000铁骑威望仅次于徐骁的小人徒，便是他一手将自己和叶白魁共同逼入了相互搏命的死地。两军对垒，胜负持平的决战前，陈之豹一骑突出，两绳拖拽着两名风华绝代的女子，最后当面刺死了那位无双名将的妻女。经此几乎可谓定鼎的背水一战，早前已经坑杀降卒无数的陈之豹凶名再度暴涨，而此刻徐骁则笑问：之豹啊，多久没见到我家魏雄了？小人徒脸庞棱角坚毅，却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温和，只是言语依旧毕恭毕敬：回禀义父，已经小四年了。徐骁策马狂奔，大笑：那你可要小心，他这趟急匆匆赶回北凉，心情不算好啊。身后的陈之豹甩缰绳随后赶上。北凉猛将如云，虎狼汉族更是不计其数，可能与大柱国并肩而行的唯有不披甲胄时永远一身白衫的陈之豹。一骑疾驰，马是出现于古画九骏图中的赤蛇，连相马高人都不觉得这种灵性非凡的骏马真的存在。赤蛇在古书上是龙王化人后的陆地坐骑，额高九尺，毛全如林，最玄妙的在于马鼻蛰伏有一对通红的小蛇，马死而出，再觅新主。赤蛇马背上坐着一位相貌平平的青山女子，腰间挎一柄古剑，朴实无华。骏马过于速度奔雷，以至于尘土飞扬如一线，他已经能遥遥看到城头，城中更是尘嚣四起。北凉半营300余铁骑悬刀持弩倾巢而出，在闹市冲杀而过，气势惊人，兵分两路围住了两座不起眼的客栈。当年北凉王徐骁马踏江湖，与以往国战有所不同，每一铁骑标配便是如今凤字营的一身装备，披青甲方便下马步战，除了臂力惊人的将校可提陌刀，其余皆跨制式的梁刀，弓弩手背剑两桶40余根。若是单打独斗，除了百战成名的北凉武将和一些出身绿林草莽或者江湖宗派的汉族，都无法跟江湖门派里的人物对敌。可当北凉铁骑聚集超过100人，战场上死人堆里边磨砺出来的配合威力便凸显出来，尤其是一整营铁骑或策马或持弩有序推进，
少有敌手能

0: 崔其凤吗？何况人徒徐骁麾下从来不缺身手与人品截然相反的鹰犬走狗，这批人杀起同根生的江湖人士比北凉铁骑更为得心应手，一颗头颅便是金十两或者几十两，更有甚者一些门派领袖一颗头颅可价值千金，加上附赠秘籍数本，事成还有公爵在身，谁不杀红眼呢？反正好的羊毛都长在肥羊身上，徐骁最擅长用望梅止渴的法子驱人卖命。那一场在江湖上燃起的滚滚硝烟，简直是一场300年不遇的浩劫。要不然徐凤年能被如同过江之青的仇家给惦记？兴许是江湖侠士们觉得杀徐骁难如登天，而去杀两个小闺女又有点跌份儿，杀徐龙相的痴儿也不算是好汉，于是便一股脑的把刀尖矛头都对准了无辜可怜的世子殿下。也不是所有背负血海深仇的江湖豪侠都愿意去北凉王府飞蛾扑火，这么多年呢，一波接一波都他娘的有去无回，报仇是顶天的大事儿，可命都没了你还咋忍啊？能熬出一身本事去叫板北凉王徐骁的角色，哪个是蠢货呀？如今更有稳密的传言说那纨绔世子是个阴损至极的王八蛋，不知哪天呢，趴花魁的肚皮上给趴出了一个先开门再放狗咬人的歹毒点子，这就让他们更加捶足顿胸了。这世子虽说是半点都不懂经世济民的草包一个，可害人的本事却跟人徒徐骁学了不少，真真切切的是该杀该死。此时被认为该杀该死的世子殿下和小姑娘一起来到离其中一间客栈很远的街道，徐凤年在路边铺子上要了两串糖葫芦，别奢望出门极少亲自携带银两的世子殿下会付账。这小姑娘看到徐凤年拿了糖葫芦就走，却没被追债更没被打，十分佩服。没办法呀，即使见识到了北凉王府的气派，小姑娘始终没办法把乞丐徐凤年跟世子殿下联系在一起。在她看来，徐凤年还是那个面黄肌瘦的时候更顺眼些，与他坐在河畔柳树上扎这枝条头环更有趣些，给他撑腰一起与那村妇骂战更过瘾些。世子殿下有什么好啊，一个身无分文的徐凤年就够了。小姑娘伸出舌头舔着一颗糖葫芦，很忧郁地思量着。徐凤年说过，少女情怀总是诗，所以她这个年纪怎么忧郁怎么忧伤啊，那都会好看，等以后变成了少妇那就完蛋了啊。徐凤年当时说呢，说少妇的情怀总是诗，这诗这是湿润的诗啊，他有点不太明白，可知道啊，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他每次坏笑都要有人遭殃。遭殃次数最多的老黄上哪儿去了？他想了想，但是还是没问。徐凤年咯吱咯吱的咬着糖葫芦，听着远处阴冷的弓弩嗖嗖声以及跟着响起的哀嚎，心情不错。他不担心吓到身旁这个死缠烂打要一同出门的小姑娘，以前和老黄一起千辛万苦下套子逮住了一头小野猪，起先的徐凤年没摸到窍门，加上下刀不够爽利，皮糙肉厚的野猪挨了几下都没死，他实在看不过去了，小姑娘拿过刀上去刷刷刷几刀就给这头野猪啊就给捅杀了，立刻那就死得不能再死了。难怪他说要做女侠，而不是那些个笑不露齿的大家闺秀了。徐凤年喜欢他就像喜欢自己的妹妹，所以他跟王府里任何人都是不一样的。老黄生前恐怕也就只有他这么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知己了。右腰悬挂袖冬的徐凤年停下咬糖葫芦的动作，盯住前方巷弄拐角的一对年轻男女。小姑娘抬头看到徐凤年又在坏笑，她只是扯了扯她的袖子，很聪明的她没出声。徐凤年眨了眨眼睛对小姑娘摇摇头，然后独自前行。年轻女人死死攥着青年男子的手摇头道，何师兄别去，事情已经败露，再去就是送死，100-200人的北凉铁骑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呀。姓何的男子双眼通红，脸色惨白，悲愤欲绝道，
1: 师妹，可是你爹娘都在那儿啊，我若非师父师娘

周扬早就饿死街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便是死我也要去。女子面临父母注定双亡的惨剧，依旧冷静到冷血，加重力道拉住同门师兄的手腕，咬牙道：何师兄，若你都死了，连那徐凤年、徐卫雄这对狗男女的面儿都没见着，这样的死算什么？这样的笑就是你的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位气血冲头的师兄仍是执意要去赴死。姿色不俗的那女子松开手，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冷笑道：那你去死好了。没了牵扯的师兄，每走一步他便从口中吐露几字：我倒要活着，那徐凤年体弱却贪色，我就算进了青楼勾栏都不悔，先把身子交给那世子殿下几次，直到他完全麻痹大意，被他玩弄几次，到时候我杀他时便捅下几刀，这世子不知死活，自称从不催花，我便要他死在温柔乡中。师兄心如刀绞，却依然大步前行。江湖恩怨江湖了，江湖儿郎江湖死啊。这可能很傻，但江湖上不比经纬谋略的庙堂，傻子的确很多，只认得一个字，笑，愚笑也不过。等他走远了，那女子不屑道：这等废物，我爹娘白养了二十几年。骂得好，一点大局都不懂，死了也是白死，还是姑娘你能够忍辱负重，可歌可泣呀。我若是那世子殿下，可舍不得杀你这样沉鱼落雁的美人儿。女子惊悚转身，看到一个锦衣华服的公子哥靠着墙壁，一脸嬉笑的表情，左手提着一串糖葫芦。他看过一幅几乎看腻捧烂的画像，所以他认得眼前这男子，画成灰他都认得。只是画像上姓徐的世子殿下眼神轻浮，气象羸弱，而此时应该叫徐凤年的他，怎么有一身的凌人气焰？不等他巧舌如簧，秀东刀便出鞘，他身后厚实的墙壁被划出了一道深达数尺的裂缝，女子的头颅坠地。徐凤年丢掉那串糖葫芦，望着地上那颗死不瞑目的头颅，平静道：谁说我不杀女子？徐凤年猛然转头，看到巷弄尽头杵着一个单薄身形，心思百转间，迅速看清那人脸庞，不禁哑然，竟是牛肉铺的秀气丫头。她提着一根竹枝，纤弱的肩膀不停地颤动，眼神呆滞地望着提刀的世子殿下。徐凤年笑也不是，凶也不是，十分别扭，若是刺客同党杀了便是，可这样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妮子，不给世子殿下为难的机会，他已经转身跑了。徐凤年没有追究他的意思，小户百姓的小家碧玉被吓破魂魄已经是相当了得，哪里还敢去嚼舌根啊，何况说了也没人信，信了也没人管。在北凉，徐骁不是那只差一身九龙蟒袍的皇帝，他还是什么呀？徐凤年找到那位家住寺庙的小姑娘，她还在用小嘴啊跟那糖葫芦打架，估计是嫌山楂太酸，她只是咬掉了外边的冰糖，剩下的舍不得丢，也不愿意吃，就提着站在原地等她。徐凤年很不客气地拿过山楂，几下功夫便下了肚子，拉着小姑娘来到了三条街外的牛肉铺，要了三份酱肉，店老板依然殷勤，可徐凤年呢，却没见到那个姓名约莫是叫做贾佳佳的竹枝闺女。回梁王府的时候，徐凤年笑道：你回家前我给你看样东西。东西小姑娘好奇道：啥样？徐凤年柔声道：天机不可泄露。小姑娘撇嘴：我爹说天机都是骗人的。徐凤年不以为意，带他回到府上，先去了梧桐院，一进院子他便拍了拍手掌，一听见掌声，红薯绿蚁黄瓜在内的大小丫鬟都停下手上的活计，一股脑儿的出楼，堆在院中，莺莺燕燕欢声笑语，个个是面露期待。小姑娘虽说见过了红薯姐姐，可一下子领不丁冒出这么多美人姐姐，还是有些眼花缭乱。她只听见徐凤年说了一句：

0: 去照旧，去吧，明天差不多就这时候去山顶。姐姐们轰然大笑，喜上眉梢，分散离去。徐凤年把蒙在鼓里的小姑娘送回住处后，独自走往一座楚蜀低头月坊。这是一栋五楼建筑，坊内钟鼓琴瑟磬舆应有尽有，大乐师大乐官十余人，小师中师磬师生师160余人，歌女舞姬更是为数众多。这些人都是由世子殿下白养着，整个梁地除了他，没谁能养得起这么一座乐坊。一楼摆放有一套大型编钟群，多达8组65枚，钟架高2米半，分3层悬挂，呈曲尺状排列，气势宏伟。最大一只永钟等人高将近500斤，所谓荣华富贵极点的钟鸣鼎食，钟鸣便是在此。黎阳王朝遵循古礼，天子八义，王公六，诸侯四，士二义，因此北凉王府五队可有648位。徐凤年不务正业，曾相当一段时间痴迷于礼乐，最钟情的便是大雅楚乐。世子殿下能将梁地大小花魁玩了个遍，可不是只靠砸银两的伎俩，钟是众乐之首。徐凤年轻敲永钟试音，皱了皱眉头。王府编钟的助攻出神入化，造型浑厚，薄厚得当，音域宽广，只是一年他也用不上几次，难免在悬空转调时有些偏差。这个编钟群60多枚钟，一半出自他和徐渭雄之手，对钟声质感最有灵犀。若说要徐凤年游手好闲，那肯定不冤枉这位出身一等王侯门第的世子殿下。造钟这种活可比牵恶狗携着恶奴上街调戏良家那可更要耗时耗神呢。以后难道真的要去做钟匠？不光是编钟，徐凤年对笙也有研究，跟着无所不通的二姐将13、17簧改良到了24、36，如雏凤清明一般。徐凤年弯腰伸指弹钟，钟声悠扬浑厚，等声响弱去，轻声道：“出来吧。”一箭双雕，楼上走下来一天都待在上边吹鱼的于幼威，冬至以后本就是个黄钟绿弦音玉的好日子，他披着一身雪白狐裘，不染尘埃，是亭亭玉立。门外走进小李子姑娘，她一直蹑手蹑脚偷跟着世子殿下来到要楚乐蜀乐齐扶手的乐房，她勉强能算是邻家女初长成的清新模样，可在美碧如云的北凉王府实在是不出彩，仅是那些被世子殿下当玩物豢养起来的舞女歌姬便能把她比下去。所幸小姑娘还没到自觉投入争风吃醋的年龄，光想着做那逍遥江湖的女侠，懵懵懂懂，哪里知道争芳斗艳。
1: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上12点。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乌审东街在沃热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65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

0: 念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1: 雪中悍刀行第32回。话说小姑娘嘿嘿笑着蹦跳的跑到了徐凤年的身边，她好奇的抚摸着大钟，一脸崇拜的说：徐凤年，你还懂这个呀？徐凤年笑道：懂一些。小姑娘遗憾的说：我就差远了，从小被我娘说五音不全，比起家里那些和尚念经还难听呢。徐凤年打趣道：我教你吹口哨的时候就已经领教过了。小姑娘抬一脚去踩徐凤年，被躲掉，心有不甘的小姑娘开始追杀世子殿下。站在楼梯口的于有威轻轻感慨：这小姑娘胆子真大。打闹了一会儿啊，徐凤年看到青鸟站在门口，脸色不太自然。徐凤年心中一动，用手按住小姑娘的脑袋，另一只手指了指于有威：李子呀，你先跟这位于姐姐玩啊，我先去接个人。小姑娘答应了一声，徐凤年在门口转身望向于有威吩咐：你照顾下李子啊，对了，这两天呢需要你舞剑。于有威皱眉，终于还是没有拒绝。徐凤年飞奔到梧桐院，拿起两盒棋子朝湖跑去。只见一女子牵马而行，身后王府管家仆役都个个的大气都不敢喘，老鼠见着猫一般的战战兢兢。徐凤年小跑过去，丢了个眼神，一群噤若寒蝉的仆人如蒙大赦，顿时呈现鸟兽散。徐凤年笑脸谄媚道：二姐，累不累？哎，那饿不饿呀？被世子殿下溜须拍马的女子瞥了一眼徐凤年腰间的绣冬刀，眼神更冷，没有作声。徐凤年并不气馁，小心翼翼陪在她身侧：二姐，我在武当山给你刻了一副棋子，按照你的19道361颗，你瞧瞧。在王府，下人们都知道大郡主徐之虎惧怕大柱国，大柱国子殿下，而徐凤年又怕徐渭雄，一物降一物。到了二郡主这儿，似乎啊就不再怕什么了，天不怕地不怕，身为女子都敢在北凉战阵上提剑杀人，王府上下就没谁不对这位城府韬略俱是超人一等的她感到毛骨悚然。那江妮算是有骨气硬气的女婢了吧，一样被徐渭雄丢到井底三天三夜，拉出井的时候啊，原本那么水灵的一个小姑娘就跟没了生活的厉鬼一般了。徐渭雄看也不看那颗棋子，默然而行。徐凤年委屈地喊了声姐。徐渭雄冷声说道：我是你姐？徐凤年停步不前：我练个刀至于跟我闹吗？那三年多没见都没小模样了。徐渭雄悍然出手，暮色中一条光华暴涨，徐凤年左手手背一阵的抽痛，棋盒脱手，一整盒180颗白色棋子在空中坠下，溅起100多朵水花，当真是天女散花了。徐渭雄继续前行，不理睬呆立在当场的世子殿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说：我瞧见了。只剩下一盒黑棋的徐凤年望着二姐的身影远去，久久才叹息一声。第二日，徐凤年去骆驼院看望徐渭雄，二姐闭门不见。第三日，二姐人总算是见着了，这还是啊徐凤年翻墙爬楼的功劳。他卧榻单手捧着一本不为当下世子推崇的考功记，对徐凤年视而不见。徐凤年嬉皮笑脸的想要去这床榻上躺着，徐渭雄身畔骨将苍狼出鞘半寸。徐凤年无奈：二姐啊，你什么时候能消气呀你啊？他轻轻地说：我马上要回学宫，不见到你自然不生气。徐凤年愣了愣：不是，那你不在家过年呢？不等徐骁回来

徐伟雄只是轻轻地翻了一页。徐凤年默不作声。从晌午坐到黄昏，徐凤年放下了孤零零的一只棋盒，落寞离开，干净素洁，如同一个雪洞的骆驼院。徐伟雄起身下榻，吃过一些点心，看了眼窗外天色，便去马厩牵赤蛇。他说走便真走，绝不拖泥带水。牵出那匹因缘际会下才驯服的通灵矮马，徐伟雄犹豫了一下，反身回到院子，拿了一样小东西。薛凤年站在王府门口，亲眼望着一马一人一剑决然离去。不用去骆驼院看，徐凤年知道那盒棋子就摆在远处。何苦来哉呀，世间哪有喜欢孤身远游的女子。徐凤年走向清凉山山顶，那里的黄鹤楼下会有一场天下罕见来形容都不过分的歌舞，本来呀是送给李子小姑娘，不曾想却送了二姐。这支煌煌北凉镇灵歌便是由离去的徐伟雄填词，徐凤年的谱曲。今晚会有于幼威的舞剑，红舍轻摇众女的黄钟大吕，绿蚁黄裳等30余乐师的琴瑟声鱼，歌女舞姬160人，清凉山巅灯火如白昼，整座城能仰头看到这边的辉煌，整座城都能听到那宏大的天籁。城内百姓疯狂地传递消息，世子殿下又要赏曲了。黄鹤楼下艳势如虹，北凉参差百万户，其中多少铁衣国枯骨，功名赋予酒一壶，试问帝王将相几剖土。山上走兔，林间睡狐，气吞江山如虎，珍珠石斛，雪泥红炉，素手蛮腰成虎，10万弓弩射杀无数，百万头颅滚落宰路。好男儿莫要说那天下英雄入了五五，小娘子莫要将那爱慕思量藏在身腹。来来来，是听谁在敲美人鼓，来来来，是看谁是阳间人徒。北凉歌总计108字，在北凉军中广为流传。城楼上只有寥寥三人，徐骁、义子陈之豹以及最后被他们拦下来的徐伟雄。徐骁右手悬空捧着一碗烈酒，闭目凝神听歌声，左手拍打着膝盖。陈之豹神情肃穆，徐伟雄听到一半便下楼，他手心攥着一颗漆黑如墨的圆润棋子。却说黄鹤楼第一次见识如此浩大煌煌阵仗的小姑娘已经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身边胆小的奔南北吓得撒腿就跑，没了踪影。李子愣愣地望向不远处斜卧在他的世子殿下，只见他缓缓喝着酒，头戴一顶紫金冠，一袭白袍，眉心一抹猩红，如同忘忧的天仙。小姑娘早说要走了，可第一天呢说肚子疼不走了，第二天说要给爹娘买些年货带回去，结果拉着世子殿下在城里逛了一天。这第三天躺在被窝里边不肯起床，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可想不到什么好理由了，还是徐凤年识趣，说隶书上说呀今日不宜远行，然后他又让世子殿下陪着把这清凉山上下走了几回。第四天终于没辙了，小和尚奔南北也要疯了，这小姑娘只好长吁短叹地走到徐凤年给她准备好的马车，车厢里边堆满了她爱吃的点心瓜果，她连同胭脂水粉呢一起都记在账上，下次再见徐凤年可都是要还钱的。至于他老爹床底下那只托瓮里边的铜钱是否足够，他可不管。小姑娘见世子殿下似乎不上马车，像是少了点什么，着急地说：徐凤年，你不送我呀？徐凤年

0: 年抬头柔声说：“
1: 不了，怕出了城啊，就忍不住把你给抢回来。”小姑娘立刻开心了，看吧，徐凤年还是很在意自己这个知己的，不能送行就不能送行呗，他还年轻，自己还小，不怕以后没机会碰面。再说徐凤年说了，最迟两年就去他家玩。这光顾着高兴的小姑娘都忘了自己啊，没跟这世子殿下说家住何方了啊？那座寺是什么寺？那天下寺庙无数，世子殿下再神通广大，没个头绪上哪儿找啊？他坐进车里，低头把玩着手上的一串紫檀念珠，108颗，寓意摧破6根6种30共计108烦恼。这是世子殿下从九华山一位得道高僧那儿虔诚求来的佛门圣物。那位高僧的师父恰好圆寂于108岁，手持这串佛门拴马锁诵经无数，自然蕴藏着一股只可意会的殊胜功德。可见没心没肺的世子殿下却是打心眼里边爱惜这位小姑娘。那一夜让城内老族百感交集的煌煌北凉镇灵歌，小姑娘鬼使神差地跑到世子殿下榻前，被他搂了过去，抱在怀中，他也不休，听着歌声，闻着酒气，直觉的是满心的安宁啊。小和尚上车前对徐凤年合手行礼，徐凤年笑着还礼。小和尚比小姑娘要比较熟悉这人情世故一点，说了诸多发自肺腑的感谢之言。小和尚自始至终呢都对这个恶名昭彰的北凉天字号纨绔没任何反感，大概是见面前就听李子说徐凤年是如何如何聪明，所以先入为主，印象不错。加上这段时间呢只看到世子殿下放下身段陪着李子疯玩，没看着他怎么跋扈行恶呀。倒是最后从那栋大阁楼给他带来了好几本寺里都缺的孤本佛经，小和尚实在是憎恶不起来呀。马车缓动，小姑娘掀开了帘子使劲的挥手，徐凤年也笑着挥了挥。等彻底瞧不见徐凤年修长身影，小姑娘这才一屁股坐回绣堆，有些懊恼，心里边空落落的。小和尚问李子，怎么没看见你说那个老马夫老黄呢？原先无精打采的小姑娘立即眉飞色舞起来。老黄啊，最有意思了，笑起来你就能看到他那缺的两颗大门牙。老黄最心疼一把象牙梳子，总是藏起来，生怕徐凤年拿去卖了换钱，但是愿意借我梳头发，反正我和老黄交情老好老好了。只要李子心情好，这小和尚心情就好，即便李子是为了老黄甚至是徐凤年而心情变好，这小和尚都无所谓，奔南北嘛。小姑娘突然拿手指敲了敲小和尚的脑袋，谁让你喊我李子的？小和尚抱着头说，徐凤年都这么喊。小姑娘恼羞成怒，你是他吗？会一样吗？小和尚怯生生地说，
2: 好的东西。
1: 小姑娘咬牙切齿，也不许喊我东西，吴南北，你个笨南北。小和尚识相闭嘴，他是真生气了，否则也不会喊他全名啊，吴南北。因为师父以往总是揪着李子的小辫子啊，循循教导他，僧不言名，道不言寿，不许喊出啊出家人出世前的本名。没啥大优点的师父也就在这一点上比较拿得出手。李东西，吴南北。小和尚脸上虽然拘谨，其实内心开心的下，你是东西，我是南北，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了。可怜徐潇知道小姑娘小和尚出城才能在自家王府冒头，与徐凤年坐在湖心亭，只有父子二人，连陈之豹都没在场。大柱国6个义子，陈之豹、袁左宗、叶锡珍、姚简、齐当国、楚禄山，性格迥异，世子殿下与他们的关系也各有微妙。徐凤年打小啊就跟陈之豹不对路，以前对袁左宗、齐当国这两位冲线无敌的武将也没什么好感，最近一年呢关系改善太多，喝过几次酒， 至于儒将叶希真，始终与世子殿下

0: 下关系平平，倒是精于青囊术的姚简跟徐凤年一向能够说说话。年少世子当年最喜欢看姚简啃土点穴，总觉得十分有趣。那圆滚圆滚的楚球儿呢，自不必多说了，卑躬屈膝的跟着他啊，那是徐凤年就跟他亲生儿子差不太多了。没人怀疑世子殿下若是要杀了他家中的妻儿，这楚球儿会不会皱眉头。徐骁得意地说，在城门附近遇见你二姐，她这次没骂我，老爹可厉害呀。徐凤年郁闷着，不骂你那是因为二姐都在跟我怄气，她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堂堂大柱国徐骁倒是像村野农夫耍赖道，
1: 这个我不管。
0: 徐凤年气道，你都不知道把二姐拉住，好歹在家里过个年呢。徐骁撇嘴，
1: 那我不是找骂吗？我
0: 徐凤年摇摇头，一肚子闷气，深呼吸一口问道，我前两天摆出那场维持的歌舞没事吧？徐骁讪讪地说，
1: 没事没事，哪能次次碰上皇帝驾崩啊。
0: 徐凤年哼了一声，徐骁只好陪着笑。徐凤年14岁那年呢，先皇出奇暴毙，朝野上下哀悼期间，世子殿下竟然在黄鹤楼大歌大舞了一场，整个北凉都给惊吓得傻眼了。大柱国一身尘土赶回王府，就要仗打这个混账儿子，最后啊还是没舍得下手，只是把岳芳200余人全部拖出去斩首示众。那时新登基的啊，当今的天子展现出宽厚的一面，只是口头训斥了几句，以徐凤年年少无知为由，压下了满朝文武和天下世子的非议。才3年后，便又有将那顽劣北凉世子招为乘龙快婿的意图，天下更是哗然不解。徐凤年问，二姐的剑术到底如何了呀？大柱国叫，比你引来的南宫先生还是要差半筹。徐凤年惊讶，知道二姐剑术不俗，可竟然如此超群了。大柱国引以为傲道，魏雄这妮子做什么都是要争第一的性子，绰号黄龙是那个乌龟王八蛋，迟早有一天要被你二姐当作垫脚石。徐凤年肩扛袖冬，双手捧着后脑勺，靠着红漆金粉雕龙的大亭柱，要不把我二姐和白姑俩凑一对，想来想去也就他们两个比较般配。大柱国白眼一翻，
1: 这话你对两人任何一个人说都要讨打，一柄红痴一柄春雷有你受的。
0: 徐凤年叹气道，确实他就打不过。大柱国放低声音，
1: 我手头倒是有个高人，你有本事就收下。
0: 徐凤年皱眉下意识问，有多高啊？大柱国伸出两根手指，
1: 全天下真真正正能排进前10，40年前可以排进前3甲，20年前的话前5肯定没问题。
0: 徐凤年苦笑，那岂不是比老黄还要高？徐骁笑了笑，这徐凤年接着问，他被你藏在哪儿了？徐骁指了指听朝亭，神秘地说，
1: 亭子底下镇着呢。我为何建造此亭啊？你师父为何在此？都是因为这个百年一遇的老妖怪。
0: 徐凤年很有自知之明的摇头，
2: 就凭我这身初出茅庐的三脚猫功夫。
0: 徐骁点点头，
1: 不急，那老妖的力气还没被磨光，现在任何人去了的确都是送死。
0: 徐凤年自言自语，那我以后啊都不敢去听朝廷了。我
1: 徐骁笑道，可以去。
0: 徐凤年坚决地说，
1: 打死都不去。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广播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上满堂，1947年1月参加工作，1948年6月由陕甘宁边区三兵分区调至伊克昭盟，先后在伊克昭盟多地任职，后任东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离休。岁月流转，烽火远去，那段发生在伊克昭盟的革命往事却不该被时光尘封。在伊克昭盟走向新生的历史节点上，一群革命者毅然奔赴伊东新区。彼时敌我形势悬崖交错，斗争反复而尖锐，他们迎难而上，矢志不渝。作者全程参与并推动了全境解放的伟大进程。这段少为人知的峥嵘过往，是故土珍贵的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随作者重温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今天播出第三篇，1949，春风漫卷高原，一支队伍向着东方奔赴伊东新区，蒙汉儿女并肩，战旗猎猎，信仰滚烫，神山烽火，那岭铁血，亲历峥嵘方知来路艰险，回望初心更觉使命在肩。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71特别奉献，奔赴伊东，亲历峥嵘岁月。

当日天黑时分，我们顺利抵达古城。次日天色未亮，我们便早早启程出发，中午抵达麻地沟，当晚进入清水地区。我们将干训班安置在杏庄子，办事处、留守处则继续候车，一路进入府谷县城。我方部队驻守古城一带，办事处在油坊坪设立办公点，留守处驻防府谷县城，三点一线，层层布防，构筑稳固防线，准备与来犯敌军展开长期对峙，持久作战。这时从敌战区传来情报，齐子祥警备司令部、齐子里保安团、高黎宇骑兵旅三股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联合盘踞，重返准格尔旗抢占失地。敌军扬言，待当年扬烟收割结束，便集结兵力，大举进犯解放区。但敌军士气涣散，战力薄弱，仅仅在那陵盘踞两日，就被一盟军区二支队全线击溃，仓皇逃窜。经此一战，敌军再无胆量侵扰进犯准格尔旗解放区。1949年6月中旬，干训班圆满结业。随后，全体工作人员连同留守处人员，全部从府谷县城搬迁至古城油坊坪，与办事处合住办公，集中工作。为开展对敌斗争，疏解民生困境，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此项政策的核心目的是突破敌人经济封锁，助力对敌斗争，快速恢复群众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此时的准格尔旗大片区域尚未完全解放，三面处于敌军封锁包围之中，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政治上压迫群众，在经济上实行严酷封锁，严禁粮油物资、日用工业品流入我方解放区。此前，准格尔旗百姓所需粮油物资全部依靠盐滩后套地区输入，日常布匹、杂货等工业品已完全依赖包头归绥商贩贩运。敌军封锁政策实施后，所有物资运输渠道被彻底切断，解放区

当时在敌占区能够通用通行认可度最高的硬通货仅有洋烟土与银洋两类物资，只要持有这两类物资便可采购各类生产生活物资。在物资完全封锁、贸易彻底中断的绝境之下，唯有放开重烟、流通烟土，才能打通物资通道，打破经济封锁，既是保障公家运转的权益之计，更是救济百姓、改善民生的有效举措，对公对私皆有益处。政策落地实施后，成效立竿见影。1949年六七月间，准噶尔旗洋烟交易市场迅速兴盛红火，各地商贩络绎不绝，奔赴准旗各地交易通商，各类紧缺物资源源不断流入解放区。当地百姓通过售卖自产烟土，换回了急需的布匹、衣物、日用杂货等各类生产生活物资。解放初期，当地百姓生活极度贫苦，衣着匮乏，16、17岁的贫苦少女无衣可穿，无裤可遮身，母子二人共用一条裤子的贫苦现象比比皆是，绝非虚言，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民生困境。许多贫苦百姓只能手工捻羊毛、纺粗线，织成简易毯片，再简单缝制，勉强遮体御寒。这些贫苦现象皆是我亲眼所见，亲身亲历。仅仅一年的特殊政策实施，准噶尔旗百姓的生活面貌并焕然一新，大幅改善。当地群众纷纷感慨称赞，共产党真心为民着想，事事处处体恤贫苦百姓，既让普通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让公家财政逐步充盈富足。1949年8、9月间，办事处与军区大部队向扎萨克旗盟政会一带挺进，上级组织研究决定，将我与张惠川、冯德恒、千奋勇四人留在准旗旗委，驻守本地，主持推进全旗各项地方工作。1949年9月，旗委旗政府委派我与王光先、屈学明三人前往山西太原采购物资，主要购置毛巾、肥皂、牙粉等日常用品，同时采办各类医用药品。我们抵达太原后，暂住815兵站休整。恰逢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举行，兵站组织驻地人员集体参与太原本地庆祝大会。庆祝大会选址太原东河盐大校场举行，到场参会军民百姓共计10余万人。大会正式开始前，鸣放礼炮，空中战机列队巡航，空中撒放庆祝传单，现场升起五星红旗，全场齐唱国歌。山西省首任省主席程子华登台发表讲话。大会结束之后，众人沿街列队游行欢庆。树叶时分，太原钢铁厂燃放盛大烟火，整场庆典场面宏大隆重，热闹非凡。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盛大场面，内心倍感振奋，亦是大开眼界。之后我们筹建医药机构，奠定行医根基，将采购齐全的日用物资与各类药品雇佣当地脚户悉数运回沙格堵，随后在沙镇创办医药社，任命王光先担任首任负责人。

此座医药社便是日后准噶尔旗人民医院的前身。1949年11月，旗尾旗政府计划组建地方剧团，决定置办整套演出戏箱，安排我带领刘彦明、刘丰成、郝二秃、石七生等人兵分两路，分头办理事务。一路由我带队，携带钱款与烟土直奔汾阳，一边售卖烟土物资。汾阳蓟村设有西北野战军留守处，专门统一收购烟土，一边寻访商户采办全套戏箱。另一路由刘彦明带队，其余人员驱赶600多只羊群，取道柯兰山，前往太原售卖。两队相约，最终在太原815兵站会合碰头。我们顺利抵达汾阳，将所带当地特产全部交由留守所处置，可惜未能如愿购置成套戏箱，只得启程折返太原。时隔两日，刘彦明一行人也顺利抵达目的地。彼时太原城内市面收紧，大批量羊群难以一次性售卖完毕，众人只好就地放牧，分批售卖，等候时机。当时太原城外城壕一带水草充足，只是地处荒野，荒坟空地居多，环境较为偏僻。后续经由晋剧名家丁果先从中牵线引荐，我们在太原晋祠谈妥购置一副双蟒双靠全套大戏箱，双方议定总价4000块银洋，交易方式灵活，可交付粮食、布匹、银元，唯独不收取纸质钱币。众人仔细清点核对全套戏箱道具，确认完好无误后，逐一粘贴封条，妥善封存，安排十七生留守驻地看管物资。戏行店家指派资深乡官随同我前往太原筹借款项，此前早已和华北百货站商议妥当，若是购置戏箱钱款不足，可由货站先行垫付拆借，后续以烟土物资抵偿结清。次日我前往货站对接事宜，赵经理告知实情，如今商号已经改制为华北百货公司，所有现金收支统一由银行统筹管理，私自拆借钱款无权决断，必须上报银行审批通过方可办理。上报请示之后，银行驳回借款申请，资金拆借之事未能成行。

我们随身所带钱款，再加售卖羊群所得银两，合计仅有2000块银元，距离所需款项依旧欠缺2000元。卖方不愿长久等候，派人回伊蒙周转筹款，路途遥远，耽误时日太久。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取消此次采买，协商退货作罢。众人将手头剩余全部经费尽数购置各类日用货品，雇佣科兰当地骆驼队伍，将大批货物稳妥运回沙格赌。货物全数运回之后，经齐伟齐政府共同商议研究，决定兴办机关生产产业，分别在五字湾、纳林两处设立经营门。

事部，由我兼任两处门市负责人，统一售卖从太原采购运回的各类货物。众人从太原启程，返程准噶尔起，行至山西科兰县城时，恰逢1950年元旦，我们在此停留，欢度新年。当地经商百姓历来留存传统民俗，每逢新春大年、8月中秋等传统佳节，外地客商入住本地客店，店家只收取住宿用房费用，不再另行收取饭食开销，还会精心烹制饭菜，热情招待往来行人客商。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顺应新风民俗，将元旦阳历年与传统春节、中秋佳节同等重视庆贺。我们也在此地有幸享用两顿免费的丰盛饭菜，真切感受地方淳朴民风。1950年元月上旬，时值农历腊月，我们一行人顺利返回沙格鲁。上级领导下达安排，要求我务必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办妥两项紧要事务。第一项，督促五字湾、纳林两处新建门市部早日落成开门营业。第二项，完成旗委与旗政府分开立造伙食事宜。因我兼任事务秘书一职，全权负责采买厨具灶具，修整修缮伙房，务必在腊月月底实现旗委与政府分开起火，独立办理伙食。历经20余天奔波操劳，两项交办差事全部如期圆满办结。两处商贸门市正式开业之后，一跃成为当时五字湾与纳林地界规模最大的商铺门店。店内售卖货物种类齐全，款式新颖别致，其中太原出产的顺风香烟最为畅销，经营收益十分可观，一时间名声传遍整个准噶尔旗。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第三篇。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东郭先生与中山狼的故事大家都十分熟悉，但历史上另一个东郭先生是西汉时期人，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3: 说武帝时，京城长安曾有一位来自齐地的京漂，唤作东郭先生。哎，这可不是明朝人写的寓言故事，那位怜悯恶狼的东郭先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东郭先生。那个时候没有科举考试，想出人头地是很难的。东郭先生怀才不遇啊，在长安漂了好多年都没找到工作机会，盘缠早用完了，就只能睡大马路，吃的都是乞讨来的，衣服鞋子破旧不堪，从儒雅的儒生啊，就成了一个流浪汉的模样。说实话，要是搁着一般人呢，早就卷这个铺盖卷回家了，实在是耗不起，卷不动，丢不起这人了。但是东郭先生不，他坚持认为是镜子总会反光，是金子总会发光。有一回天下大雪，他被冻得瑟瑟发抖，走雪地穿的这个鞋子竟然没有底儿，脚丫子完全踩在雪上，那别人走过去嘎吱嘎吱的都是一个大鞋底印儿，他踩上去五指山，旁边的人看到都嘲笑他，就你这样，哎，赶紧放弃吧，别像叫花子一样丢人呐。他却不以为然地说，谁能穿鞋走在雪地里，让人看去上面是鞋子，鞋子下面就是人的脚呢？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别瞧不起人，我可不是你们看到的平庸的人。注意哈，我想说的是自己对自个儿要有信心，但是一定要充分认识自个儿的能力，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别偏执了。那这位东郭先生啊，对自己是知根知底儿，他等待的只是一个机会。所谓幸运女神只会将橄榄枝抛给有所准备的人，机会真的就这么敲门声的来了。说一日，率军突袭匈奴，一举收复河套地区，打得匈奴被

0: 破远遁，哀叹到漠南吴王庭的卫青卫大将军带领军队凯旋归来，汉武帝亲自接见，下令赏赐黄金千金。正好卫青啊从宫门出来，东郭先生当时是以方士身份赶巧在公车府候差，这公车府相当于公务用车中心。别看东郭先生好几天没吃顿饱饭了，听说刚上了车马的那位英姿飒爽的将军乃是卫大将军，他是二话不说立马扑上前去跪地便拜，大声说有事儿禀告大将军。卫青车里边一惊，嘿，满帝国还真没碰到敢拦本大将军车驾的，而且这声音很洪亮，振聋发聩，就很好奇你是谁呀，就让侍从不要挡，听听来人何意。东郭先生起身也不慌张，靠近车旁低声说，听闻王夫人新近得到皇帝宠爱，但家里贫困，如今将军获得黄金千金，若用一半送给王夫人的父母，皇上知道了一定很高兴，这就是所谓巧妙而便捷的计策呀。卫青别看平时带兵打仗啊，人情世故还真不太懂，但是一听觉得挺有道理，就感谢道，先生幸亏把这便捷的计策告诉我，一定遵从指教。马上卫将军就用500两黄金作为给王夫人父母的赠礼，那王夫人知道了当然很高兴，就告诉了武帝啊，那你对寡人爱妾的家人这么好，那就是对寡人好。汉武帝连夸卫青会做事儿。不过刘彻转念一想，这个卫青几斤几两寡人还不晓得，他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觉悟嘞，便找来卫青说，大将军不懂得做这件事儿，你这个计策是从哪里来的？卫青只得如实回答说，是从后差的东郭先生那里得来的。汉武帝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一般后差的，要知道那时候武帝还年轻啊，求贤若渴，连那个用竹简写了几十斤重自荐信的相声界鼻祖东方朔都重用了，更何况有勇气有智慧的东郭先生呢。于是下诏见之，这聊了一会儿发现，别看穿的吧这破破烂烂，口才好，思路清晰，对答如流，这肚子里啊真有东西，所谓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嘛，就立马破格任命他为郡都尉，俸禄2000担，相当于一个省的官厅厅长了。就这样，东郭先生进宫前像个乞讨的，但出来以后佩戴清瘦，人马相随。虽说很多年遭到了不少冷眼儿，但他还是很有礼貌的去辞谢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甚至是当时嘲笑他冷落他一起候差的人。那大家伙也是态度大变，都分批的毕恭毕敬的到都城郊外为他饯行。而东郭先生确实是能力出众，一路荣华显耀，名扬当代。对此司马迁也感慨道，这就是所谓的身穿粗布衣服，怀里却揣着珍宝的人呐。当他贫困时，大家伙都不理睬他，而等到显贵时，争相去附衣他。俗话说，相马因其外表消瘦而漏掉良马，相士因其外貌贫困而漏失人才，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景吗？那这是司马迁讲的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故事啊，又告诉我们现代人什么呢？我认为啊，一定要相信自己行，千万别轻易的灰心放弃。有道是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藏都藏不住，机会来了才能抓得住啊。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历史上董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真的是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吗？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集。

三国末年，有一位被世人骂得最惨的家伙，他就是董卓。历史上那真是恶评如潮。范晔曾经在《后汉书》中骂他干逆三才，就是天地人都被他给糟蹋了，罪恶滔天。陈寿在《正史三国志》中也骂董卓是狼戾贼人，暴虐不仁，自叔齐以来四位之有也，就是自打盘古开天地，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个坏人。可见董卓在很多历史学家眼中那真是坏的没谁了。可是啊，我一直讲你看，我们对身边朝夕相处的人都很难做到了解，那对于过往的历史人物，我们更应该多角度去观察。实际上我们纵观董卓一生，人确实坏，废汉少帝，立汉献帝，并挟持号令，权倾朝野，胡作非为，确实要挞伐。可是历史上的这个人并非一开始就是大奸大恶之人，他曾经也为东汉做过突出的贡献。正史说他从小就行侠仗义，胆量甚大，有闯荡四海之冒险精神。哎，这跟曹操早年还是蛮像的。又说他喜欢结交豪杰，巴结朋友，且很有义气，能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又跟刘备会笼络人心如出一辙。他本人不是甘肃人吗？此地当时羌人生性好战，屡屡造反，让朝廷很头疼。可是董卓不怕，是主动游历羌寨，与所有的羌族首领称兄道弟，使得羌人在他的劝导之下与汉民和睦相处，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他为民族团结也是做了应有的贡献的。说有一回董卓回家乡务农，一些羌人首领啊，很长时间不见，甚是想念，竟然特意前来探望之。当年呢，他的日子过得很穷苦，那朋友来了怎么招待呢？他竟然拿刀直接将家中最珍贵的一头耕牛杀了，置办酒宴，与羌族朋友开怀畅饮。要知道在农耕时代，耕牛那就是一家人的依靠，没了牛庄稼怎么办？要活活饿死的呀。这一切首领们看在眼中，都为董卓不装不掩、真诚以待的举动所深深感动。回去之后，大家伙收集各种牲畜1000多头，立马赶过来赠送给了董卓，上演了一出朋友情深似海的感人一幕。那这只是笼络的一手，等到董卓后来受汉禄领西凉兵帮助朝廷镇守边关时，他是利用其出色的谋略与敌作战，保住了大汉边关的安宁。话说在汉灵帝中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85年，当时在凉州的羌人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叛乱，气势汹汹地杀了朝廷设置的护羌校尉和金城郡的太守陈毅，一路就从甘肃那旮瘩打到了关中，剑锋直逼长安。朝廷是大为震惊，如果再不镇压下去，那么西汉各位皇帝的陵寝当时可都在那儿，一定得遭殃啊！因为历朝历代我们都知道，在社会动乱的时候，皇帝陵寝必先遭殃啊，这里边装的都是金银财宝，谁不想发财？祖坟如果被刨了，那大汉还有脸存在世间吗？再加上叛乱的羌人最后呢都归附到了汉将边章、韩遂等人的麾下，这俩人也是趁机造反，导致战斗力大增。更要命的是，在公元184年，黄巾军大起义还没有剿灭，形势已经是万分危急，汉廷被逼的是走投无路了，赶紧派出名将黄甫嵩领兵与边章、韩遂作战，又任命当时的董卓为中郎将，担任黄甫嵩的副手，和敌方展开激战。没想到这个黄甫嵩打黄巾军还是很在行的，可是对于羌人为主力的凉州骑兵是一筹莫展，很快就被朝廷给撤了，换上了老将张温继续统一指挥作战。这时董卓被提拔为破庐将军，一共有10多万人在当时的耒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武功这个地方，和叛军短兵相接。可叛军确实厉害，个个视死如归，打得政府军丢盔卸甲，处处被动。好不容易熬到了公元185年的11月的一天，机会来了。

0: 因为这一天晚上突然是天生异象，帮了董卓一个大忙。怎么回事呢？根据《后汉书》记载，那天晚上在美阳的天空忽然有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现代人一听，那不就是陨石吗？可能是进入大气层，块儿有些大，火光冲天，照亮了整个天际。可是呢，更神奇的还在后头。哎，这颗陨石不偏不倚，正好是结结实实的轰击砸在了叛军的营地里头，死了很多的人，而且着了大火呀，搞得军中的骡马牲畜吓得大吼大叫。古人没有咱现在的天文知识啊，吓得边章和韩遂觉得是天象预警，决定速速撤兵。而这一切被董卓预料到，他马上抓住战机，立即出击，一番力战是斩首数千级，边章、韩遂最后是败退到了榆中。都说是穷寇莫追，可是这个主帅张温觉得，哎，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追击。结果汉军呢，一个没留神儿，被羌人把粮道给断了，直接导致军心动摇，叛军趁势反攻，这稀里哗啦的汉军主力兵败如山倒，全逃了。就在关键时刻，唯独董卓他没有逃跑，很有气节啊！因为榆中这个地方就是董卓老家嘛，董卓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对这个自然环境非常熟悉。虽说朝廷人马啊基本上都被击溃了，董卓呢也是被团团围住，粮草眼看着不济了。但是当他面对眼前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一条大河，叫渭水，在生死一瞬间时，是心生一计。他先是派人在河里筑起堤坝，说我们在捉鱼，我们粮食不够了，让羌人误以为汉军粮食已尽，迟早要玩完。可是董卓人家是悄悄地筑堤坝，把水截住，就形成了长达数十米的堰塞湖。这眼看着水满了，再把这个堤坝挖开，呼，直接把敌人全都给喂了王八，董卓军得以全身而退。此战其他汉军丢盔卸甲，唯独董军是毫发无损，因此啊被封了台江侯，封邑一千户。这就是董卓的发家之路。一年之后，董卓与羌人的军队决战战略要冲扼腕蜀地与关中的陈仓，凭着董卓出色的军事能力，彻底粉碎了羌人入侵中原的春秋大梦。再后来，董卓更为朝廷身历百战立下赫赫战功，被拜为前将军，从此进入了汉帝国的中央军委。那这个时期，我想董卓还是想为大汉鞠躬尽瘁的。可是有句名言啊，说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那董卓后来的种种似乎告诉我们，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1: 什么是腹诽之罪？汉武帝为什么要实行腹诽之罪？本期节目就来说说汉武帝时期的奇葩腹诽罪。
2: 说汉武帝刘彻英明神武，不过他发明了一种腹诽的罪名，诽谤的诽，极其的奇葩。而第一位受害者竟然是孔子高徒颜回的十世孙颜毅。虽是名人之后，颜毅是依靠能力出众，廉洁正直，当上了汉武帝的大司农的。大司农就是管理国家财政的官职，为九卿之一。也就是因为他能力太出众，廉洁正直，得罪了不少人，也为自个儿埋下了杀身之祸。说汉武帝为什么叫武呢？啊，喜欢征战四方嘛，打匈奴，打了很多地方，开疆拓土啊，听起来挺威风。可问题是，打仗不仅需要名将，还需要大量的金钱。汉武帝经常多线作战，各处都要钱。那没过多久呢，他就把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财富全都花没了。可是仗还得打，没打完怎么办呢？汉武帝决定用点超常手段来捞钱。他和他的大红人御史大夫张汤商量后，决定要发行白鹿皮币。什么意思呢？就鹿皮做的钱币，规定一块鹿皮价值40万钱，所有到京城朝见皇帝的宗室官员都要购买，否则那就是大不敬。其实这就是变相剥削，拿不值钱的玩意儿来搜刮手中的财富，赤裸裸的抢钱呐。可是皇帝带头强买强卖，谁敢不从？你不买你就不能朝觐。

0: 呐，不能朝觐，那是违反祖制，大不敬。皇帝可以派兵直接剿灭，故而王公贵族只得低头认栽。但唯独正直敢言的严毅，他就不服软，坚决不同意做。他说：“白鹿皮币其实就一块鹿皮罢了，而您这一块鹿皮就要40万钱，平均一块1平方尺周边刺绣的鹿皮值10000黄金，用途却是铺垫几千块的碧玉，你这不是胡扯的？”不，严毅没敢这么说啊，你这不是粉墨倒置吗？汉武帝一听非常不高兴，一甩袖子走了。同时在场的御史大夫张汤看到这种情况高兴坏了，因为他和严毅啊之前有过节，但是严毅是朝中重臣，张汤也不敢轻易的诬陷。现在严毅惹怒了汉武帝，张汤为人多诈，他善于揣摩汉武帝的心意，是所至即善意所欲罪，欲监使深祸者。他知道自个儿报仇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果然没几天，有人告发说严毅对朝政发表不良看法，一听是背后有人指使嘛。这汉武帝一听啊，又是这个严毅，直接把事儿交给张汤处理了。张汤审理后发现，原来严毅只是在听到某项新政时微反唇，也就是说只动了一下嘴唇，啥也没讲，意思就是不置可否，这能算什么诽谤朝政呢？但张汤好不容易抓住个把柄，绝对不能轻易放过。因此啊，张汤绞尽脑汁，最终啊奏报汉武帝，说严毅身居九卿高位，见到法令有不恰当之处，不向皇帝进言，反而自己在肚子里诽谤，这是负诽罪，应该判处死罪。汉武帝其实不傻，肯定看出来证据不足，但他就是想捞钱，眼里可容不得沙子，便下旨大农言一诛，自此之后有诽谤法笔，就将严毅给砍了。自此之后就有了负诽罪的先例。而公卿大夫所单于取容矣，公卿大夫们吓坏了，都争相阿谀奉承来保全性命，而朝政搞得也是一塌糊涂。再后来又有重臣不知怎么地踩过界，稀里糊涂的就被负谤罪给咔嚓了。说当年有个老臣，他唤作窦婴，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汉景帝认为大将军，守荥阳，兼齐赵兵，七国破，功劳大，封魏齐侯。当时呢还有个大将唤作灌夫，交好魏齐侯窦婴，由此也得罪了炙手可热跟窦婴不对付的武安侯田汾。田汾当时是丞相嘛，田汾就利用灌夫家族族人的过失，拿着放大镜找罪名办了灌夫。好友魏齐侯窦婴为了营救灌夫一家，朝廷中想尽办法卖着老脸替灌夫辩解，还揭发了田汾以外戚身份违法乱纪的非法勾当。田汾恼羞成怒，他可是武帝红人，向主子反诬道：“天下幸而安乐无事，是田汾我能成为陛下心腹大臣，而微臣不过平日啊喜欢音乐歌舞、逗猫遛狗、田宅啥的，所养之事不过是昌优巧匠之，不像窦婴、灌夫他们仰视三千，那可全是天下豪杰壮士、舞枪弄棒之徒，不分白天黑夜的，似乎在讨论的什么？最近啊，搞不好就是腹诽心谤，可能怀着对朝廷的不满，抬头观天象啊，低头地上画，盼天下有变动，他们好立大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微臣我可不知他们居心何在呢。”年轻的刘彻虽然英明神武，但权力不容挑战。他身为君王，似乎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但最怕的就是失去权力，被别人阴谋篡位取而代之。于是他心一沉，马上令窦婴对簿公堂。可问题是，腹诽心谤全是你内心活动，你见的罪名你怎么解释？窦婴和灌夫当时确实仰视了，那你说你不谋反，你除非挖出自个儿的心，否则汉武帝疑心病一起，肯定解释不清楚嘛。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不仅灌夫被诛，窦婴也被获罪后斩首于闹市。
1: 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苏炳添真的是大文豪苏轼后代吗？ 接下来请

0: 又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1: 这个苏炳添大家伙肯定很熟了，此君正是我国著名的80后田径运动员，目前也是第一个百米跑进10秒的黄种人。而所谓的东坡公不是别人，正是北宋大文豪大吃货啊！我特别爱吃这个东坡肉，以及水利专家书画家苏轼老先生，其号东坡居士，也可以称他为苏东坡。那为啥号东坡呢？哎，对苏轼来讲很心酸，他虽进士及第，才华横溢，但因呢牵扯到变法改革，被不怀好意的监察御史诬陷，说诗文暗讽朝廷，从汴梁直接被贬黄州，今湖北的黄冈当团练副使。那这个职位呢，就相当于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那千里跋涉，好不容易一家人呢，终于到了目的地，就住进了城南破败的一间寺庙。由于俸禄极低，难以养活全家人，便在城外的东坡上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而据考证，最先把苏轼的诗举报给朝廷，说他讽刺新法的，也是历史课本上我们很熟悉的一位人物，这就是深受王安石器重的曾写下《梦溪笔谈》的古代科学家沈括。好，那回到重点，鉴于苏东坡名气太大，被称作全才式的文坛艺术巨匠，那千百年来一直为大家所推崇。而我们熟悉的苏炳添又是被大家所喜爱的短跑名将，在体坛熠熠生辉。所以呢，说苏炳添竟然是苏东坡的后代，那这一种谁也想不到的连接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广大关注。消息一经发出，被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大悟说，怪不得苏轼跑步厉害，竹杖芒鞋轻胜马嘛。但是呢，也有一些网友称，恐怕苏炳添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事儿的人吧。咱们呢，先不论对不对哈，从历史上看，苏东坡一生跌宕起伏，被贬了很多次，最终呢，被贬到了海南岛天涯海角，中途还曾被贬到岭南。那时候呢，岭南两广一带可没现在这么富庶，宋时没怎么被开发，烟瘴横行，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湿热凄苦皆哀怨之词。唯独苏东坡非常乐观，还留下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脍炙人口的佳句，非常的励志。那要说起来，在岭南两广的这个故事很多了哈。而前头所提到的苏炳添，说还是苏刘义公的第21代孙，那这位苏刘义公又是谁呢？据苏炳添祖籍，也就是岭南广东中山市的古镇镇古一村，该村的苏氏祖祠理事会会长告诉记者说，中山古镇苏氏始祖叫做乐安公，他呢本是南宋末年大将军苏刘义的后代，而苏刘义又是苏东坡苏氏长子苏迈之子苏丹的后裔，为苏东坡的8世孙，抗金名将，最终为对金一贯采取屈服妥协的奸臣史弥远杀害，跟岳飞一样为忠烈之士。南宋灭亡之后，为了逃避元朝的追杀，苏家后人隐姓埋名，哎，就居住在了中山。除了中山，苏氏后人还分布在河源、顺德、广州、番禺、惠州等地。其中一支有位叫做苏乐安的苏家子弟，做生意时经过古镇，看中此处，搬迁至此，从此开枝散叶，繁衍不息。那如此说来，若准确的话，苏炳添祖籍乃是乐安公后裔所居，乐安公又是苏刘义后裔，那往上推却都是为苏氏后人无疑。那往下排，苏炳添、苏炳全为苏氏的第29代，应该是没错的。其祖祠中堂的石柱上至今仍刻着“笃崇礼义源流远，唐言正气少达长”，就体现出了苏氏忠义团结、爱国爱乡的精神信念，令人敬佩。好，那抛砖引玉，讲到这儿呢，先把苏菲人放一边，翻看历史哈，流传千古的名人多了去了，苏东坡不过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数名人，我们只晓得他们或光辉或暗淡的事迹，而对于其后代知之甚少。实话讲，名人的后代还是名人的情况，史上屡见不鲜。要是当时有热搜，我觉得个个都能上热搜。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荣美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荣美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7月18日。

0: 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从伊金霍洛东街到鄂尔多斯东街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故事里的歌。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黄丽玲演唱的歌曲《随心所欲》，由李超雄作词，黄丽玲亲自参与歌曲的作曲，展露不凡的音乐创作能力，将所见所感通过音符传达给听者，更赋予了整首歌鲜活的生命力。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归宿这首歌由刘德华演唱，歌曲用简单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爱情中的种种矛盾和无奈，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残酷。

农带来的专属合约，只为专属的你。专属的你只能与我签订专属条约。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爱情。

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张杰总是勇于尝试，不断创新。树呢，便是他的一次大胆探索，将传统川剧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这种跨界合作不仅展现了张杰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穿越千年时光，刘惜君以一曲《浮生忆玲珑》为你揭开玲珑世界的神秘面纱，每一个音符都似在诉说着那段缱绻的浮生之意，快来一同沉醉。

作为春日氛围单曲，鹿晗演唱的《吹吹风》以轻快浪漫的旋律为核心，搭配清新简洁的歌词，营造出治愈系的听觉体验。歌曲通过轻快的律动节拍与通透舒展的高音，传递出春天的气息，仿佛带听众在春色中漫步。

在浩渺的音乐海洋中，邰正宵与周慧敏合唱的《知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两位歌手的嗓音相互辉映，犹如天籁之音，让人陶醉其中。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故事里的歌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风从东方来，在这个美好的下午，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当庄心妍的《我不配拥有》响起，一股激情与力量便瞬间涌上心头。这首歌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执着与坚定。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音乐的魅力真的很大，如果你听过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这首歌，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这首歌很有魔性，整个旋律和曲调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想要随着歌声舞动起来。

对不对？是陈百强音乐生涯中的一首经典情歌，歌词直击人心，旋律优美动人。这首歌不仅体现了陈百强的音乐才华，也传递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

海莱阿木全新力作《孤独与自由》，如同一杯烈酒，入口是孤独的苦涩，回味是自由的洒脱。歌曲中每一个音符都敲击着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在喧嚣世界中带你寻找真正的自我。

由黄坤、芝麻妈咪演唱的歌曲《为什么》，歌曲背景不仅是两位词曲作者所共鸣的生活细节，更是他们情感传递的纽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王若琳的《被遗忘的时光》以温柔的琴声开场，随后王若琳的声音轻柔又

身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张小斐，自出道以来陆续参演了多部相声和小品，也因在《你好，李焕英》中的精彩表演而获奖无数。演而优则唱，下面请听张小斐演唱的电影推广曲《逆光》。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
1: 窦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2: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72讲。咱们上文书说到这纪晓岚来到松林岛，这纪晓岚现在是冒名顶替，愣说自己叫王大，干什么来了？探信儿的，找白玉倩来了，就见到了这做饭的两个大师傅龙德兴、于德水。这俩大师傅看了看纪晓岚，我说啊，你赶紧走吧，啊，受不了了。前边来那位王二啊，那不是真王二，是假的，是朝廷派来的。因为我们这山寨现在乱套了，我们这寨主现在跟朝廷，哎，也就是跟这历城县呢，有个纪晓岚干上了。你要是不赶紧走啊，那有性命之忧啊。这纪晓岚也觉得这事情严重了，刚要转身走，坏了，外边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进20多位山中的喽啰，一个个都带了兵刃，眼珠瞪得大，燕翅拍开，威手走出一人。这人的年岁不到40岁，大高个，四方脸，重眉毛，肋下挎的宝剑。纪晓岚正好由这厨房往外走，这人就把纪晓岚给横在这儿了。站住！站！纪晓岚站住了。呵呵，有事儿吗？有事儿吗？干什么的？我是来送豆腐来的。送豆腐？我们他妈倒霉就倒霉到这豆腐上。来啊，给我拿下！不由分说呀，道得切近，把纪晓岚哗啦给绑上了。纪晓岚心中想：完了，哎呦，没成想啊，我堂堂历城的县太爷，在松林岛被人给绑上了。纪晓岚脑袋反应得非常快，一想啊，这个时候我别慌，越慌越露马脚，一露马脚就完了，因为整个松林岛现在对付的是我，可我要是一慌一露马脚，哦，得，纪晓岚被抓住了，哎呦，这就更麻烦了。所以纪晓岚呢，把这心微微的稳了稳。就看这人一挥手，那么这人是谁呢？一枝花高俊卿。这个纪晓岚扛豆盘进这松林岛，那把门的把纪晓岚让进去了，去吧去吧，就在那边。哎，纪晓岚前脚一走，人家这把门的后脚这几个人就跑到了山中央大寨，告诉给鲍宾侯，回禀大王，又来个送豆腐的，这人自报叫王大。嗯，鲍宾侯紧锁眉峰，第一个送豆腐的是女扮男装炸进松林岛，是朝廷派来的，来找大印的。又来一个，好家伙啊，来啊，把他给我抓了去。这一枝花高俊卿挺身站出，大哥，这事交给我吗？就带领20名亲兵来到了小姐的院中，把纪晓岚给绑来了。我得问问，鲍宾侯心中想，我得问问清楚，怎么这些送豆腐的啊？你到底是谁？不大一刻，外边人把纪晓岚推进来，山中央大寨，好家伙，两边燕翅排开，正中坐的是鲍宾侯，单手托天。这个纪晓岚被绑啊，由这院一出来，一路上他仔细观察，嘿，这个山寨啊，

出点力啊，该多好。简短截说，纪晓岚被推到了中央大寨，由门一进了前边是大厅，纪晓岚一看，嘿，这大厅非常壮观。进了门，两边坐的都是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的一些寨主，一个个那眼睛都瞪着。正当中，纪晓岚一看，不用问，单手托天，暴宾侯。这个暴宾侯四十来岁的年纪，四方大脸，海下一步刚然的，两道浓眉直插天长额角，往这一坐就有八面的威风。纪晓岚进来就站在那儿了，整个大厅足足能有五分钟没说话。暴宾侯把纪晓岚由头到脚的仔细的看了一遍，就差没点个 S 光的眼神给他看，为啥得看透他你到底干啥的。这一绑起来呀，暴宾侯发现这个纪晓岚整个一脸书生气，哎呀，这是干什么的呢？既不像鹰早孙差八点。什么叫鹰早孙差八点呢？拿这个山寨的行话说，就是官府里的差人了，衙役，不像，是个读书的，看出来了，满脸的书生气，这是个识文断字的，这是个念大书的人，这个还不像官府派的，你官府派这人干嘛啊？没啥事儿，探听山寨，打发个读书的去，那读书秀才遇着兵，有理都说不清，观此人的外表，一个读书人他没那胆儿，你给他胆儿他都不敢来。另外话要说回来了，有在一没有在二的，第一个是探子，这第二个不一定是探子，还敢来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暴宾侯一想，但我得仔细问问，还不能错放走一个，万一你是伪装的呢？底下人跟我讲话，你是什么人？纪晓岚呢，装出一脸委屈相，哎，大王啊，问我什么人？我是个读书人，念书的。你是读书人，你怎么跑到我松林岛来了？讲。大王，他是这么事儿。纪晓岚早把这个故事啊编好了。我呀，跟这个王老好，认识也不久。纪晓岚一想，我不能太多说谎了，万一人家到背后去打探去，这个事儿还就麻烦，是不是？我是个读书的，考了三次，结果没考上，就在寺外飘零，以教书为生。为啥没考上？就是考官作弊，所以使我明珠土埋啊。暴宾侯就乐了，心中想，这是个读书的，你穷酸相啊，怎么的，你没考上你就怨人考官啊，就说你是明珠土埋，一般人能这么说吗？哎，这是读书的，自己觉得自己很大，自己觉得自己很高，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这么的，我就寺外这教书为生。我有个亲戚在这历城，我就来找他了。我也想找个教书的这么一个活儿，因为我教书那地方啊，哎，大王啊，那是遍地起贼呀，哎，占山的、威王的，下去总抢，所以老百姓害怕。就这么的，没有办法了，我在那儿教不下去了。为啥纪晓岚要说总这么抢的，说山大王怎么怎么的，是不是当矬子说矮话？不是，这叫一种攻心战术。我不懂，你不知者不怪嘛，是不是？实际暴宾侯就山大王，他这么说的原因是为了更好的打消暴宾侯的这个疑虑。暴宾侯一想乐了，嘿嘿，我他妈就占山的，你在这儿就愣说那占山下

去抢。看起来啊，不是朝廷的探子，确实是个教书的，不会说话，你跟这穷酸相。就这么的，大王，我就来到历城这儿，到这儿一看，我这亲戚没了，我呀就溜溜达达的，我先找个小村子教书，哎，正好就碰着这王老好，我是又饥又渴呀，我就喝了瓢凉水，王老好还供我一顿饭。哎，这顿饭实际没供。接下来想，这个不算什么，太细的细节你也不能仔细的去考虑。所以这么的，你想啊，这受人一饭之恩呢、啊，那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何况一餐乎？他保命侯一想，这还拽上了，还一餐乎呢？就这样。我吃完饭喝饱了，我看老头挺愁，我就跟他谈，他说他有一个义子替他去送豆腐啊，到岛里去了没回来，老头很是着急呀。就在这种着急情况下，另外啊，我为啥要替他来呢？我听人说过，说松林岛有不少古迹，名胜的古迹，说过去有很多读书人到过这个岛，留下了很多诗词歌赋，我就是带这心情，我就跟这老头说，我替你去得了啊，我也想散散心。你想，一个读书人谁不愿意游山玩水，把自己的诗词篇章留在石壁或者哪座墙上，留下千古绝唱啊，还上上韵了。所以啊，就这么的，我就替着王老好来了。一，我是想游山玩水，那么第二呢，我就是想看一看这个山里边是否有什么千古绝句了，古人留下的诗词歌赋。第三，我是替着王老好找他那儿子。就这么样我就进来了，我也不太知道这里头还有兵啊，这里头还有这些人，我要知这里有兵的话，我说什么都不来，说什么我都不上这儿来，就这么个意思。你看还把我绑上了。哦，呵呵呵，几句话，暴兵侯的问号给弄掉一半，就是疑虑打消了一半，说得很在理。来啊，去到王老好家探听探听，何时何时。是，边上人去了，因为离得非常近，快，不大会儿回来了，趴在暴兵侯耳根子底下，啪啪啪啪一说，基本上跟纪晓岚说的都非常对牙，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啊，纪晓岚想我姓什么呢？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但是如果我要说姓纪，万一引起他怀疑呢？现在他对付的就是历城的纪晓岚，我恰恰正是纪晓岚。但是如果这个姓儿编走谱了还不好。纪晓岚眼珠一转，我姓蓝，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蓝青人。哦，蓝青人，纪晓岚的意思，我叫纪晓岚，蓝青人，我是大清朝的人，我是大清朝的官。蓝青人，读书人。你，哎呦，暴兵侯想我得考考你，你光说你是读书人，你怀才不遇啊，那不行。眼珠一转，我这大厅，你能否给我写副对联？我考考你。那行啊，要说别的，我蓝青人不会，要说是这文章文学嘛，诗词歌赋嘛，不说我是满腹经纶，我也是才富车呀。嘿，保边侯一想，你们读书人就这么说啊，这文无第一武第二，好家伙，非得自己给这愣夸，前无古人后来者，你文章写的，你先落笔我看一看啊。这纪晓岚点点头，好吧，我给你写，不过我这么写不了，你绑着我呢。哎呦，赶紧给这蓝青人松绑。边上人过来给松绑，

赶紧找纸找笔找墨，哎呦，找了半天才找着。怎么说呢，整个山上没几个识文断字的，还就鲍宾侯念过几天书，有点文化。说那账目啥管账先生，那就是会算账。鲍宾侯啊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呢，总想找个军师。没啥事儿，老鲍就琢磨，你看历代那些成其大事都有军师，你像刘备有诸葛亮啊，那朱元璋他们有什么刘伯温，那都是读大书人呢。那秀才造反，虽说三年不成，但有一点，那运筹帷幄，那懂军事学的了不得呀。所以这个鲍宾侯总想找个读书的，来提高提高一下这个山寨的文化素质。另外，鲍宾侯也琢磨，这个当兵的大部分四面八方来的，就这些山里喽啰，都是在乡里头、村里头惹了祸了，都没念几天书跑这来了，一个个都没有文化，都愚昧。这要是找一个教书的教教他们练字儿哈，写封家书什么的，是不是啊？所以说鲍宾侯啊，这人呢，这思想还挺先进。另外，鲍宾侯本身就尊重这读书人，他自己呀、啊、就认字儿，对这个学问什么的颇感兴趣。苦奈呢，找了好几年也没找一个好教书的什么读书人。为什么？谁敢上他这儿来呀、啊？今天纪晓岚来了，说句良心话，纪晓岚是不敢报自己的名字，要一报出来呀、啊，那得把鲍宾侯吓坏了。翰林院大学士，纪晓岚怎么想的呢？我免存虎穴，斩存身呢、啊。我现在不能报出我是纪晓岚，我得想办法。哎，在你这山寨呀、啊，待下也可以。第一，我把姑娘救出去；第二，我得知道我的大印到底在哪儿。所以纪晓岚主意一打定，要说纪晓岚这胆儿还大，这边把这纸墨已然铺好，纪晓岚把笔拿过来，微微琢磨琢磨，刷刷刷刷，笔走龙蛇，给他这大厅写了副对联。写完之后，笔往那儿一放，鲍宾侯由上边走下来，一看，哎呦，这上一联是虎啸松林，就这四个字儿，我们这位鲍宾侯就三分高兴。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叫松林岛啊，虎啸松林，碧波环岛，和八方豪气。上一联是，下一联是叱咤风云，单手托天，斩英雄美名。纪晓岚一想，我得往死捧。就这上下联把个鲍宾侯看得瞠目结舌，越琢磨这个对联越有品味，越琢磨这个对联是越有意思。上一联虎啸松林，就把这松林岛突出出来了，碧波环岛，这寺外是水呀、啊，和八方豪气，这岛上是豪气冲天的。为啥豪气冲天呢？是叱咤风云，单手托天。鲍宾侯的外号叫单手托天，斩英雄美名。鲍宾侯越看越觉得这对联好，越看越喜欢。另外看这个字，每个字写的都是刚劲有力，哎，真有八方豪气、英雄美名的味道。鲍宾侯看了看纪晓岚，他一转身坐到自己那太师椅上，他这个那个啥呢？鲍宾侯在琢磨呀，我说什么得把你留下，给多少钱我也得把你请来。为什么？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霎时之间挥洒而就的一副对联，太满意了自己。这人肯定是怀揣不遇，肯定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有一点呢，这个读书人呢都自傲，自己有这个傲气。万一我要说出来，我说我占山为王怎么怎么地，此人真要是出淤泥而不染，

0: 说咱们这是贼窝子不呆怎么办，可喜了，所以说暴毙后再错词呢。这个蓝先生这一改口蓝先生，那就是格外的对纪晓岚尊重，一下子对蓝先生抬起来了。蓝先生，这个来啊，赶紧给蓝先生看座。是，边上给搭上座。这个来啊，赶紧给蓝先生泡茶。是，茶泡上。他这个蓝先生来啊，赶紧给蓝先生上茶肴。边上把茶点心摆这儿来。纪晓岚心中想，好，步步深入了。这个蓝先生，我暴毙后是个粗人。究竟有多粗呢？大伙知道。哎呦，纪晓岚想，谁知你多粗啊，是不是？谁大伙知道？就你自己知道。今天呢，我一见着您蓝先生，您是个戏人，您是个文人啊，不是戏人。你看啊，我今天有一事相求，不知先生能否答应。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9: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73讲。上文书咱们说到纪晓岚到了松林岛，改了名换了姓，自己姓岚，我叫岚清人呢。不能不改呀，不敢不改呀。松林岛暴兵侯单手托天，现在就是跟历城县的纪晓岚，那就是干对立面。 水火不相容啊。因为现在松林岛已然把纪晓岚的大

印给拿到了松林岛，给偷来了，就是想跟官府干。可是他万万没成想到，就是暴兵侯绝做梦都没想到，面前站这个蓝青人就是纪晓岚。你说这纪晓岚得多大的胆啊，愣跑到人眼皮底下来了，人抓他还抓不着呢。最使纪晓岚感觉到安心的是什么呢？就这岛上的人呐，没有认出来他的，真要有认出来他麻烦了，那就是暴兵侯让这蓝青人写了一副对联，你到底是不是读书人啊？你别是朝廷打进来的坐探奸细。纪晓岚呢，为了迎合这暴兵侯的心思心态，给写了一副对联：虎啸松林，碧波环岛，贺八方豪气。这上联，下联是叱咤风云，单手托天，展英雄美名。哎呀，这副对联写的让暴兵侯这个高兴，这是遇着大才之人了。暴兵侯有暴兵侯的想法，因为这个暴兵侯啊读过几天书。暴兵侯的父亲叫暴人杰，那原来在济南府开镖局子的，那武林当中那也是享有盛名啊。你看这个人呢，这武功多高，他这个思想境界就随着他这个武功也高起来了。哎，就现在也如此，那大学的教授啊，有学问，他思想境界就高。有的不识字的啊，连封家信都不会写的，思想愚蠢愚昧。所以这个鲍仁杰在教育孩子这方面，他就琢磨，你看我这儿练武的，闯荡江湖，四外游走，刀里来枪里去的，说不上哪一天就死在外头。最好啊，我老鲍家改换改换门庭啊，书里有黄金嘛，将来我这儿子考个状元，哎，妥了。那么练武呢，就是做到强身健体。所以这个鲍宾侯小的时候，他的父亲鲍仁杰就给请来了教书先生，教他读书。可没成想家出事儿的，后来鲍宾侯又改练武了。这个鲍宾侯认字儿，能看书，一般的春秋嘞，一般的小说嘞都能看。就在山寨当中，文化墨水最高的也就是鲍宾侯，其余来的这些在家里头没有几个读书的，都不认字儿。所以鲍宾侯有时候就想，自己现在是寨主，我这个山寨治理绝对不能跟别的山寨一样，他们的都啥呀，乌合之众，蝼蚁之帮，一个个的滚马强盗，一杀人眼珠通红的，我这不行，我得把这个文化这块啊，知识方面这块，高科技这块，我得把它提高上去。那年头没有那高科技啊，就那意思，把这个兵的素质提上去。总想请这么一个教书先生作为自己的军师，这个人呢见得多经得广，还懂一些兵法战术。可是没这样人选，这玩意儿不能弄强迫鲍宾侯知道。你到山底下咱们抓一个到山上来当军师的，人家能干吗？即便跟你干，也是在你的威吓之下跟你来做，那做得好了吗？那个必须得心甘情愿的。所以一连气找了好几年也没找到这样的人。今天纪晓岚来了，就冲这副对儿，鲍宾侯相中。哎，好好啊，怎么能留下人家呢？人家愿不愿意在这干呢？所以鲍宾侯格外的对纪晓岚客气。蓝先生，家中都什么人呐？纪晓岚一想，现在我就得撒谎啊，我家中啊就我一人，原来教书的，四海为家。哦，还没有成婚。没有，我一个穷教书的，谁肯嫁给我呀？哦，鲍宾侯一想啊，自己有个妹妹，妹妹就是长得丑点，不丑也没办法，为什么妹妹跑了，现在不知道跟上哪去了，跟那马云龙跑的。哎呀，蓝先生啊，别看我这是山寨，为什么我要占山？

盐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保边侯一想，我得把我这个历史和盘托出，得引起你的同情和引起咱们共同的感觉，你才能在这儿。帽扎天的，你一个教书的胆小，我一这么留你，你一害怕，这老动刀动枪的，你不干，哎，可惜你这人才。鲍宾侯是个讲理的人，我老家就是济南的，我的父亲叫鲍仁杰，是个开镖局的。当初在济南有个总兵，这小子叫金成民，贪污40万军饷，他就采取了一个含沙射影移花接木之计，把这个罪安到了我家。我父亲一气之下杀了这个金成民，此事冤案。可是咱们是老百姓，跟官府能对抗吗？就这么的，我们全家就逃走了。这个案子至今未结，我也一气之下斩山扯起大旗，要替天行道，要跟朝廷对着干。可我为什么要跟朝廷对着干呢？首先第一，我有家仇，第二，这个朝廷的贪官污吏太多呀，他们欺诈百姓，残害百姓，鱼肉乡里比那恶棍都狠。就因为贪官污吏多了，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多了，所以啊，都投奔我来了。我们这山上这些弟兄都是志同道合的。首先第一个，我们不残害老百姓，我们跟老百姓过得去，我们不跟清官过不去，只要是好官清官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恨的就是那些赃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们是杀富济贫的队伍啊，我们专门跟那些恶势力对抗，明白吗？首先第一个恶势力就朝廷，满人进关以后占我中华土地，哎，欺负我们汉人，所以啊，我们就扯起大旗跟他对着干。我不知道蓝先生你是否有这种同感啊？你看鲍边侯一想，咱们俩像闲唠嗑一样，我得探听探听你有什么志向。纪晓岚眼珠一转，哎呀，这个鲍边侯是有思想的人，但是他的思想误入歧途了，得想办法把他扭转过来。鲍寨主，我这么称呼你，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啊怎么想的。我也知道您是个占山的，我没来的时候我就听说您是个好占山的。嘿，纪晓岚把这高帽啪给他扣过去。至于你怎么干，那是您的想法，您的看法，您才要那么做。只要你不杀老百姓，大伙还是说你是好的。过去纵观历代的将相起家，将相成其大事的原因就是鱼和水是分不开的，你是鱼，老百姓就是水，对吧？所以不害老百姓那是对的，我赞成的。好、哦，哎，蓝先生，有个事儿，咱俩还唠一起去了。您既然无家，也没地方去，对吧？方才咱们两个唠的又志同道合，我不害老百姓，哎，你赞成？你说了，方才历代的一些帝王成其大事，就是不害老百姓，给老百姓好处，老百姓才拥护他。那鱼和水的关系吗？对不对？这是咱俩共同的相识之点呐、啊。我说蓝先生，你没家可去，这么办吧，我也是高攀了啊，高攀。鲍宾侯不是粗人，说出那话来呀、啊、都挺有水平的。一想人家这个读书人有傲气，都是大有这么古人的遗风。哎，宁折不弯。我呢请人家当军师，万人小瞧我呢，咱们还有个高攀。主要鲍宾侯是尊重学问。蓝先生，我想请您呢到我山寨来当个军师，

0: 因为你呀、啊，大才，不用问，一见面我就知道了。您在我这儿当军师，我呢，把您视为座上宾，帮我出出主意，料理一下山寨。您要多少钱都行，只要您张嘴说话，我都答应你。不知道蓝先生意下如何？可能我也是高攀了。
1: 纪晓岚心里咯噔一下，心里琢磨：嘿，这多新鲜！我是朝廷的命官，翰林院大学士啊，怎么的，跑你这山寨当军师来了？这玩意儿多新鲜呢！哎呦，这是千古的奇唱了，这是。
0: 可纪晓岚一想，不答应还不行，为什么？从眼前的形势来说，答应他，第一，我得把白玉倩救出去；第二，我把大印找着。还有一点，纪晓岚想到了，因为方才啊，这个鲍宾侯说了，由头到尾讲的思想非常清楚。鲍宾侯不害老百姓，不杀清官，专门对付赃官。就因为鲍宾侯不知道纪晓岚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才要跟纪晓岚对着干，这里头也是有坏人呢，进行有点搅和。所以纪晓岚一想，我要如果待下来，当了军师了，一点点背不住，我能把你这个思想转变过来，把你争取过来，还能把白玉倩救出去。如果要是能把你鲍宾侯争取过来，你做了大清朝的顺民，你说这多好，立立功啊！那省得官府来绞杀来着，哎呀，兴师动众，炮火连天，好家伙，尸横满地的，多惨呢、啊！纪晓岚想到这儿，主意打定。哎呀，鲍寨主，蒙您高看，恐怕我姓蓝的承担不起。哎，您可别这么说，您可别这么说。鲍宾侯由这凳上站起来，绕过来。哎呀，蓝先生，求之不得。各位，这就明白了，这蓝青人要在这儿待，一挥手，各位，杀牛宰羊屠的驴，山寨是大牌宴宴，为什么呢？咱们请来了军师，日后蓝先生就是咱们山寨的军师，马上就庆贺，和这家伙欢呼鼓舞啊，高兴。有军师来了，逐渐的山寨走向正规化，立刻把那边的东花园那个四合院十多间房子给我改成军师府。嗯，来了呢，一回身喊了一声，鲍宾侯的贴身保镖阿尔莱顺，这小子大个圆脑袋，漆黑脸膛，背背一口钢刀，大寨主，你就是军师府的啊总护卫，派十二个弟兄保护蓝先生，读书人，这是一二，伺候着蓝先生，稍有慢待，我拿你脑袋试问。是，你看这家安排，这就把这酒菜摆上了，大排了宴宴。嘿，在酒席宴前，纪晓岚呢，那是出口成章，虽说这些人听不懂听不明白，但有一点，觉得纪晓岚说的都是新鲜事儿啊。纪晓岚确实是大才，通过这顿酒，鲍宾侯对纪晓岚那是格外的高眼看待，格外的高，觉得自己得了个宝贝。这一直喝到深夜，这边才把纪晓岚送到军师府。嘿，现在这可倒好，这军师府不一般了，有门岗了啊！一到里边一看，呵，收拾的干净利索。纪晓岚住在正屋，那么两边都是护卫住的地方，专门派一个，这人叫武强，伺候着纪晓岚，保护着纪晓岚。实际这里头，鲍宾侯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

个什么呢？我不了解你，搁一个自己最亲信的人来监视纪晓岚，这还有明说吗？所以说派武强来，哎，这个武强啊做事非常周到，把纪晓岚伺候的背背服服的。纪晓岚躺在床上刚喝完庆贺酒，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眼下自己的处境，第一个我要知道这白玉倩被抓住了压在什么地方，第二个大印在什么地方，第三个我得想办法把暴兵侯争取过来。可是在哪下手呢？纪晓岚也明白四外都是眼线，这些人是保护自己的，可有一点也看着自己，自己的一举一动啊，拉屎撒尿上厕所每天放几个屁，人家暴兵侯不是不查呀。纪晓岚呢心里琢磨怎么办，哎，首先第一个我争取这五强，得拉拢过来几个成为自己的亲信。对，纪晓岚呢打定主意。第二天早晨纪晓岚就起来了，来到山中央大寨跟这个暴兵侯见了一面。暴兵侯告诉来了，武强在领着咱们军士在山寨参观参观，听明白没？好嘞。这就领着纪晓岚参观，先看军营。呵，纪晓岚挺佩服这暴兵侯，军营整洁整齐，喽了兵一个个的训练的都跟正规军似的，非常有理解。另外该看地方看，不看地方没让看，是秘密炮台呀、啊，这个地方那可以看，但是暗道机关的总辖总管机房没让看，这你不用看，整个山寨武强给接手，全是西洋八宝斗蚁埋伏翻板转板莲花板，层层是暗道，步步是机关。纪晓岚想完了，就即便清兵打也难以打，为什么四外是水当中孤岛，岛上修建十年，所以说这是铜墙铁壁。哎呀，纪晓岚呐，心里头是喜忧参半。喜什么呢？自己握进来了，现在成了高级间谍密探啊，大内高手007，你看看现在自己成007了，扎进敌人心脏里头内部了。忧什么呢？铜墙铁壁一样打不进来怎么办？没啥事，纪晓岚就跟这个武强谈唠，因为他得拉拢一个。这一唠，哎，武强把自己的身世说了。纪晓岚听完武强说的这个身世和他的遭遇，好了，这个人呢我能把他利用了，先拉拢过来他，这方便呢，是不是？转过山弯，一看前边有个院，叫碧竹院。这个碧竹院外边十来个人把守。纪晓岚就问这武强：“武强啊，哎，军师，这院是干什么的？”“这院，军师啊，您不知道，这院压一个女子，这个女的叫白玉倩。这个白玉倩，你不认识。”白玉倩的父亲你也不认识，你像你读书人能认识吗？你这个白玉倩的父亲叫文雅剑客白简章，这个白简章那是武林高手，那了不地的老爷子，他女儿哎不怎么的跟纪晓岚弄到一起去了啊，这个跟纪晓岚有事儿，他们俩就来了，女扮男装炸进咱们松林岛，结果被发现，现在抓住了。抓住之后也被关，就捐到这院里头，让咱们大寨主给点了穴了，把武功给点没了。这一点穴武功一没，捐到这儿，大寨主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为什么呢？你要对这白玉倩过火，万一日后白简章要知道了老头带领天下武林高手攻打咱们松林岛，麻烦。另外白简章德高望重，咱大寨主非常尊重白简章老人的为人呢，所以就很扎手，没有办法就捐到这儿。现在
咱们家大寨主不知道怎

0: 善为好。所以啊，哎，这也挺这哦。纪晓岚眼珠一转，原来白玉倩被压在此，我得想办法营救。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纺织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康八十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65 在康八十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的暖城剧场。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4: 是说以后，
5: 世界真的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到谁。世界真的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都说最美好的是相遇，可后来才明白，最难得的是重逢。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如果被山脚下的荆棘缠住，你怎么能爬到山顶，看到盛开的玫瑰与夕阳相遇呢？心是一个容器，把杂乱丢掉，才能放下美好。

岁月永远年轻，我们慢慢老去，成年人的悲伤和开心都免不了掺杂些许顾虑。你会发现童心未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愿你走过一场青春，还留有三分纯真。

最近很喜欢的一段话，岁月不声不响，一切不慌不忙，在凡俗的烟火里，愿以素心越来日方长，愿晨昏相依，四季欢喜。

0: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

0: 祠、方特、银刚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的暖城剧场。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4: 现在才发现，好聚好散是一句多么善良的话，它包含人类所有的宽容与释怀。无论因为什么分开，无论是不是真的放下，最后能够体面的道别，也算不负遇见了。

0: 也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2: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3: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4: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5: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6: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2: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7: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4: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4: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4: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我听到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我不会让你带着糟糕的情绪过夜的。你所谓的自我调节是慢慢的远离我，我不要你这样。相信总会有这样一个在意你的人出现，

铃铛遇到风会响，我遇到你，心里的小鹿会乱撞。多希望你知道我并不洒脱，然后告诉我，你也很想我。我们开始的太突然，结束的也好突然，可我不想我们的故事就那么短，你可不可以回头看看？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们并不合适，可是我蒙住眼睛，捂住耳朵，自顾自地爱了你好久好久。感情不是你等几年就会有回报的，有些风景只能喜欢，不能收藏。

0: 杨绛曾写道，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而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你都不必害怕的，日升月落总有黎明吧。
1: 爱着烟火的人世间。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乌审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G109 多处路段

0: 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一卷第31集《决战在即》。
1: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星的盛唐。
2: 这次清朝南下，刘武周把自己的精兵良将全都给了宋金刚，现在他可是没有本来逐鹿天下了。绝望的刘武周只好放弃了并州，带着少数部众流亡东突厥。宋金刚本来还想召集残部再战，可这士卒们风闻刘武周已经逃亡漠北，遂不再听从他的号令。宋金刚无可奈何，只能步刘武周之后尘，率100余骑逃奔东突厥。李世民迅速率领大军进抵晋阳，定阳朝廷的扑夜杨福念乖乖地献出了城池投降。随后原属刘武周的所有州县也纷纷归降唐朝，只有定阳都城朔州仍为定阳朝廷内史令苑君章所据守。李世民留下真襄公李仲文镇守并州，然后班师凯旋。流亡东突厥的刘武周啊，不甘心就此失败，多次借助突厥兵马南下攻击，并州守将李仲文屡屡将其击退，并乘胜占领了唐与突厥边境上的100余座城堡。李渊随即任命李仲文为检校并州总管。那检校并州总管呢，就是代理啊，代理并州总管。刘武周无计可施了，准备离开东突厥，返回朔州东山再起。但是突厥人呢，已经觉得这个人没有利用价值，于是就把他诛杀了。而不久之前，宋金刚也企图逃回他的起兵之地上古郡，同样被突厥人擒获腰斩。至此，李唐王朝在北方最强劲的一个对手父王李渊父子终于可以把目光转向中原了。武德3年7月初1，李渊下诏命李世民率兵向关东全线挺进。王世充得到战报，立刻在各州县招募精兵强将，全部在东都集结，同时分派他的兄弟子侄驻守洛阳四面的各个战略要地，严阵以待，摆开了与唐军决一死战的架势。7月21日，李世民率大军进抵新安，大唐王朝统一中原的战争就此打响。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啊！相对于平定薛举父子和刘武周，李世民与王世充的较量显得更为激烈，耗时也更为久长，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攻城战，它的艰难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而且也是在这场维持长达10个月的中原之战中，李世民多次身陷重围，命悬一线，经历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几个生死瞬间。唐军进入东都战场之后，李世民就任命大将罗士信率前锋部队进围辞见。王世充接到战报，立刻亲率30000人前往增援。7月28日，李世民率领一队轻骑兵在辞见周围侦察，第一个生死瞬间就在这个时候悄然降临。当时李世民正在专心致志地勘察地形呢，谁都没料到王世充会在这个时候带着军队从天而降。由于双方的兵力太过悬殊，唐军士兵大惊失色，一时间不知所措。还没等他们做出反应呢，王世充的军队已经把他们团团包围。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威胁面前，最容易看出一个统帅真实的个人素质。说白了，这种时候拼的是胆量。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把胆量称为促使人们在精神上

克劳塞维茨曾经说呀，对于军人而言，从辎重兵和鼓手直到统帅，胆量都是最可贵的品德，它好比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这句话呢，记载在《战争论》这一本书中。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李世民身上这种真正的钢。敌人围上来的时候，李世民镇定自若地带领骑兵们是且战且退，向着大营的方向突围，前后奔驰，左右开弓，弦声响处，最先冲上来的郑军士兵纷纷坠马，包括王世充的大将燕齐也被李世民一箭射落，唐兵立刻冲上去将其擒获，王世充慌忙勒住了缰绳，不敢再向前追击，李世民于是就和士兵们杀开一条血路，绝尘而去。死里逃生的李世民回到军营的时候，浑身上下是沾满了尘土，守军认不出他，差点放箭把他给射死。李世民摘下头盔大声呼喊，守门士兵才认出这个土人，感情就是他们的秦王。辞剑突围的一幕充分展现了李世民作为一个军事统帅过硬的个人素质，这种素质绝对跟地位没有关系。如果李世民他不是大唐王朝的二皇子，而是普通的一个小兵，那么凭他自己的本事，估计很快也能从一个小兵干到一个将军。同时我们也发现呢，李世民指挥的军队之所以能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钢铁之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每战必先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的勇气和胆识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并且极大地感染每一个士兵，让他们变得跟他一样无惧死亡。换言之呢，要想打造一支钢铁之师，统帅首先就必须具备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种真正的钢，也就是胆量。次日清晨，对整个战场地形已经了若指掌的李世民亲率50,000步骑进攻辞剑，王世充怯战，撤出辞剑退守洛阳，李世民随即命各路兵马迅速缩小包围圈，史万宝自宜阳进军占领龙门，刘德威穿过太行山南下进围河内，这个河内不是现在越南那个河内啊，是咱们现在河南沁阳市。王君阔呢，自洛口出兵切断洛阳的粮食补给线，黄君汉自河阴出兵攻击回洛仓城，最后李世民亲率大军屯驻于北邙山下，营阵相连，从北面威逼洛阳。眼见唐军大兵压境，王世充属下的伪州长史张公瑾与刺史崔叔随即做出了他们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抉择，就是献出州城向李世民投降。这个张公瑾日后成了秦王府的一员得力干将，在武德九年，也就是公元的626年，追随李世民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并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成为凌烟阁24功臣之一。八月初，邓州的一些豪强也发动暴乱，逮捕了当地刺史，举城投降唐军。八月14日，黄君汉出兵攻克了回洛仓，俘获郑军将领达西善定。王世充即命长子王玄应与将领杨公卿等人反攻回洛，但几次进攻都被黄君汉击退，只好在回洛城的西面修筑了一座城堡，派重兵驻防抵挡黄君汉。数日之后，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城北的青城宫列阵对峙，双方隔着洛水河进行了一番对话。王世充呢，向李世民喊话说，隋是倾覆，唐称帝于关中，郑称帝于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秦王为何举兵东来？李世民不屑于跟他说话，就让宇文士及回他说，四海皆归顺吾皇，唯独你阻挠大唐的声威教化，这就是我们东来的原因。那王世充接下来的这句话呢，就充分暴露了他对即将到来的这场中原大战的恐惧。他说，你我和平共存。

休战止兵，岂不更好？宇文士及最后给他的答复呢，是这样的：我们奉诏取东都，没有奉命与你和解。那一刻呀，王世充感觉有一道深秋的冷风正在急速掠过洛水河面，凶猛地打在他的脸上。明年此刻，自己还能站在这洛水河边吗？王世充感到茫然，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茫然。面对四面合围、声势浩大的唐军，感到恐惧和茫然的绝不只是王世充一个人。他本人固然可以选择对抗到底，但大多数将吏可不愿意陪着他一块玩完呢。9月13日，继伪州、邓州之后，王世充属下的显州总管田赞率下辖的25个州全部投降唐朝。几天之后，魏州刺史石德瑞又率下辖的杞州、夏州、陈州等7个州归降。李世民全部保留各州县长官的官职，只将州名做了改动。黄河以南的其他州县见状，也纷纷是举城而降。这一连串大规模的叛降行动，对王世充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不但极大的削弱了王世充的势力，而且将他的地盘肢解的是七零八落，致使北面的洛阳、南边的襄阳，还有剩下来的其他城邑，皆被唐军一块一块的分割包围，彼此道路阻断，消息隔绝，只能是各自为战。在这样的形势下，王世充预感那些未降的城邑很可能也会叛降，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可他对此却无能为力啊。就在唐军攻打洛阳的前夕，李世民忽然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机，因为刚刚收降的那一批以荀相为首的刘武周旧部，居然在这个时候纷纷逃离了军营，而且一逃就逃得精光，只剩下一个尉迟敬德。唐军将士大为愤慨啊，立刻将尉迟敬德囚禁。李世民的信任原则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曾经劝告过李世民不要轻易付出信任的屈突通、殷开山这些人，这回可是抓住把柄了，再次警告李世民说，这尉迟敬德骁勇绝伦，如今既已将他囚禁，他肯定会心怀怨恨，留他必有后患，咱干脆不如把他给杀了。可是李世民呢不以为然，他就说了，这尉迟敬德如果要逃，他早就逃了，岂会等到荀相这帮人都跑了他还不跑。李世民随即下令释放尉迟敬德，并且单独召见他，还拿出了一笔钱，就对尉迟敬德说了，大丈夫既然意气相投，就不必因小小的嫌隙介怀，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听信闲言残杀忠良，这点你应该知道。如果你真要走，这笔钱就做你的路费，聊表一时共事之情。您琢磨，老大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尉迟敬德除了感激涕零之外，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咱们说过，一个人如果愿意对别人付出足够的信任，回报的虽不一定是超值的感恩，但一定会是等量的忠诚。很快，尉迟敬德就给李世民了一份回报，而且还是一份超值的回报。9月21日，李世民率尉迟敬德和500名骑兵巡视战场，走到位于邙山脚下的景陵的时候，一个多月前遭遇的那种危险再度向他袭来。王世充带着10000多名骑兵突然出现，迅速就将他们包围了。郑军大将单雄信一马当先，飞快的就冲了上来，手执长矛直刺李世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拍马狂奔而来，并厉声嘶喊，在单雄信出手之前的一瞬间，从侧面刺中了单雄信。单雄信负伤落马，郑军士兵大为惊恐，不敢上前。尉迟敬德于是就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随后率兵反击。

在王世充的军阵中往来冲杀，如入无人之境。稍后屈突通也闻讯率大军来援，郑军顿时崩溃。唐军俘虏了王世充的大将陈志略和6000名长毛军，斩杀了1000余人。王世充和单雄信带着少数部众是狼狈逃回洛阳。回营之后，李世民大为感慨的就对尉迟敬德说：“你的回报真是来得太快了。”随即赠给他1箱金银，从此对尉迟敬德更为信任和器重。李世民的帐下虽然猛将如云，但是要说到这马上直槊的功夫，恐怕是没有出尉迟敬德之右者。他能单枪匹马在敌人的长矛丛中往返无碍，毫发无伤，不但避槊的功夫无人能及，而且夺槊的绝技更是世所罕见，史称其每单骑入敌阵中，敌从槊刺之，终莫能伤。尉迟敬德如此大出风头，还有一个人不禁妒火中烧，这个人就是齐王李元吉。李元吉一贯对自己的马上直槊功夫十分的自负，于是呢向尉迟敬德发出挑战，提议双方都除去矛刃，只以矛杆较量胜负。尉迟敬德欣然同意，对李元吉就说了：“我自当遵命除去矛刃，但大王不必。”李元吉闻言心中大怒，这尉迟敬德表面上是在尊重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把他搁在眼里。比赛开始之后，怒火中烧的李元吉使尽了浑身解数，一心想刺死尉迟敬德，可手中的矛却总是与尉迟敬德擦身而过，连他的一根毫毛也伤不着。李世民在一旁暗笑，为了让这个本事不大可脾气不小的四弟彻底服输，李世民故意就问这尉迟敬德说：“夺槊和避槊哪一种更难呢？”尉迟敬德说了：“夺槊难。”李世民随即命他们再比一场，以尉迟敬德能夺槊为胜。气急败坏的李元吉再次扑了上去，可转眼之间他手中的矛已经鬼使神差的到了尉迟敬德手中。如是一连三次，让自以为骁勇无匹的李元吉哑口无言，彻底是没了脾气。武德3年的冬天，唐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王世充的地盘也在一天天缩小。10月，正朝的管州总管郭庆、行州刺史魏禄、阳城县令王雄、汴州刺史王耀汉等人纷纷举城降唐。与此同时，唐将李大亮也奉命进逼王世充之侄王宏烈驻守的襄阳，于11月初1攻克襄阳外围的樊城镇，斩郑军大将国大安，而且一连占领了14座城寨。11月下旬，李大亮再度攻占莒州和华州，致使王宏烈的孤城襄阳岌岌可危。12月初，在各路唐军的强大攻势下，莒州、亳州、随州三地也全部归降唐朝。深冬，一场又一场暴风雪猛烈地打击着洛阳。王世充独自坐在空旷的大殿上，感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恐惧正在把他一点一滴地吞噬。曾经满朝文武和万千子民都诚惶诚恐地匍匐在他脚下，向他3跪9叩，山呼万岁。曾经自己也一度焕发出开创帝王霸业的壮志与豪情，可如今这一切都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四方将吏盼他而去的脚步会跟当初他们蜂拥而来的脚步一样迅捷，一样争先恐后呢？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在这个即将灭顶的时刻，还有谁能向自己伸出援手呢？王世充想起了一个人，只有这个人能挽救郑帝国覆亡的命运，窦建德。可让王世充深感忧虑的是，就在唐军大举来攻之前，他和窦建德还在不停地相互攻击，如今自己大难临头，窦建德

得愿意捐弃前嫌，向自己伸出援手吗？王世充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
1: 燃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

0: 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6: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7: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巴士段包茂高速在乌兰穆伦大桥附近自西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

0: 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三百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三百年》第一卷第32集《围困东都》。
1: 一部令人上瘾的三百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三百年》，月星的盛唐。
2: 咱们上回书里说了，王世充啊，他不知道窦建德会不会帮他。其实王世充不必忧虑，因为窦建德肯定要出手。道理很简单，唇亡齿寒呢。洛阳是窦建德的南面屏障，一旦被唐朝扫平，李世民的兵锋就会直指河北，所以窦建德绝不会坐视王世充的灭亡。当王世充派他的侄子代王王婉和朝臣长孙安世惊慌失措地跑来求救的时候，窦建德立刻举行了廷议。夏朝的中书侍郎刘斌随即对时局做了一番完整而透彻的分析。他说呀，天下大乱，唐朝据关西，郑朝据河南，夏朝据河北，共成鼎足之势。而今唐军泰山压顶一般进攻郑国，从秋天到冬天，唐的兵力与日俱增，而郑的土地则每天都在缩小。唐强郑弱，必然不会支撑太久，一旦郑国灭亡，夏朝也难以单独存在。而今之计，不如把以前的仇恨和愤怒暂时放在一边，出兵相救。夏军攻唐军之背，郑军攻唐军之腹，并可大破唐军。唐军败退后，再静观其变。若郑国可灭，则一并灭之，和两国之兵成唐军失老兵皮，进而夺取天下。窦建德完全同意刘斌的分析，随后一边遣使向王世充许诺出兵救援，一边派遣礼部侍郎李大师前往唐营，劝李世民罢兵，解除洛阳之围。可李世民当即就扣留了这个叫李大师的人，对窦建德的建议根本不予理睬。至此，唐朝与郑、夏两个割据政权的中原大决战已经不可避免了。武德四年正月，郑朝凉州总管程家降唐，26日唐将陈正通攻克凉城，凉城就在现今河南的汝州市。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啊，李世民为了发挥唐军骑兵野战的特长，特别遴选了最骁勇的骑兵1000余人，组成了一支精锐中的精锐，名字叫玄甲军。军中的将士全部身穿黑衣黑甲，分成左右两队，命秦叔宝、程之杰、尉迟敬德、翟长孙分任左右统领。每次出战，李世民本人也披挂黑甲，亲自指挥。在随后的多次战役里，李世民率玄甲军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令王世充和他的军队是闻风丧胆。这一年正月底，徐图通和窦轨率部巡视各军的营垒阵地，途中忽然遭遇王世充，唐军猝不及防，差点被郑军歼灭。李世民闻讯，亲率玄甲军前往救援，大破王世充，生擒其骑兵将领葛彦章，斩杀并俘虏了6000多人。二月初，由于洛阳被围日久啊，粮食短缺，驻军虎牢的王世充长子王玄英率数千人押运粮草救济洛阳。李世民探知情报，命将领李君羡出兵狙击。 王玄英是仓促应战，被李君羡击溃，粮草全都落到了唐军的手里，王玄英只身逃回了洛阳。李世民觉得呀，对洛阳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派遣宇文士及回朝请命。李渊批准了李世民的请求，并对宇文士及就说了，
3: 回去禀告你们秦王，夺取洛阳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克城之日，攻城中的城隅法物、图籍器械，凡不是私人物品的，由他收存保管，其余子女玉帛全部犒劳将士。
2: 李世民得命，遂于2月13日率大军进驻青城宫。唐军为其修筑营寨，王世充便亲率20000人马出城攻击，诸将皆惧。李世民命精锐骑兵在北邙山下列阵，随后带着各位将领登上北魏宣武陵查看敌情。他就对左右说了，说贼兵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这次王世充把全部兵力都投入战场，准备决一死战，若今日一战破之，其后他便不敢再出城了。于是命屈突通率5000人渡过古水进攻王世充，随后李世民亲率骑兵冲入敌阵。中原之战中最为激烈的这场青城宫战役就此打响。为了探测敌阵的纵深程度，并且打乱敌军的阵型，李世民骑着他钟爱的那匹通体纯紫、奔跑如飞的骏马叫萨路子，在数十精骑的掩护下，像一支离弦之箭直直地插入敌阵，最后竟然横穿而出，这一下可打乱了郑军的阵脚。郑军士兵大为惊恐，被击杀甚重。可就在李世民纵横驰骋杀得兴起的时候，一道河堤忽然挡住了他的去路。那是古水岸边的河堤，李世民匆忙调转马头准备和大军会合，可是周围密密麻麻全都是敌军，就连保护他的数十名骑兵也失散。李世民的身边只剩下一个将领邱行恭，这是李世民自中原开战以来的第三次深设陷阱，敌人这就围上来了，流矢纷纷射向李世民。这萨路子前胸正中一箭，危急关头是邱行恭连发数箭射杀了几名敌兵，随即翻身下马，把自己的坐骑交给李世民，然后一手牵着萨路子，一手持长刀，左冲右突，大声斥喝，终于和李世民一起杀开一条血路，与赶上来的大军会合。在这儿咱们也说一下这个萨路子吧，这匹马也是昭陵六骏之一。战斗结束回营之后啊，邱行恭为这匹马拔剑疗伤，但是萨路子最终还是因为流血过多而死。李世民呢，为这匹马还题写了赞词，他是这么写的，他说，紫燕超越，古腾神骏，气折三川，威凌八镇。萨路子阵亡之后啊，李世民所乘的马是昭陵六骏中的另一匹宝马，叫石伐赤。这匹马呢是纯赤色的，是来源于波斯的汗血马。在此后继续围攻东都的战役里头，这个石伐赤身中五箭，李世民也为他题写了一个赞词，是这么写的，禅剑未竟，斧钺深微，朱汉逞足，青荆铠归。那这马的事儿说完，咱们得回到正文里头来。话说这李世民突出重围之后啊，王世充也迅速集结溃散的部众，重新摆出了阵型，继续与唐军鏖战。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从辰时一直激战到午时，什么概念呢？上午7点打到了下午1点，郑军多次被唐军骑兵冲散，可是王世充却屡屡整兵再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顽强。王世充知道，如果输掉这一仗，今后他就只能龟缩在洛阳城里，被唐军压着打了。 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

然而尽管王世充已经拼尽了全力，这一仗他还是输了，因为郑军跟唐军的战斗力他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尤其是在野战方面。午时过后，这唐军士兵越战越勇，再看这郑军士兵呢，个个精疲力竭，开始往后溃退，再也不听什么号令了。王世充万般无奈，调转马头向洛阳狂奔，李世民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了洛阳城下，总共斩杀并俘虏了7000多人。唐军随后就把这洛阳是团团包围，最后一个阶段的攻城战就开始了。唐军从2月下旬开始围攻洛阳攻城，但是最后的攻坚战却要比李世民想象的艰难得多，因为郑军的防御部署啊非常的严密，而且装备了大量的重型武器，那比如投石机可以投掷50斤的飞石，投掷距离有200步，可想而知啊，这样的炮弹发射出去，每一发都能把人砸成肉酱啊。此外呢，还有一种巨型连弩，把弓拉满的时候的形状啊大如车轮，箭簇是形如大斧，每次可以连续发射8箭，射程可以达到500步。在这样一些尖端武器的猛烈打击之下，虽然唐军日夜不停地从四面猛攻，付出了重大伤亡，但是一连打了10多天，洛阳攻城还是岿然不动。唐军将士筋疲力尽，以行军总管刘洪基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就纷纷请求说咱班师吧，可志在必得的李世民呢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大举进攻中原，自应夺取洛阳，此乃一劳永逸之举，而今东方各州皆已望风归降，洛阳只是一座孤城，不可能坚持太久，眼看马上就要成功，岂能弃之而去。随后李世民传令全军，洛阳未破，师必不还，胆敢言班师者斩。那将领们只好就闭嘴别说话了，可是还有人不服啊，偷偷就跟长安啊打了小报告。几天之后，李渊的一道密诏就到了李世民的手上，意思呢也是让他撤兵。李世民立刻就拟了一道表奏，坚持认为洛阳必可攻克。为了加强说服力，李世民特意派遣此次随同出征的军事参谋封德仪奉表入朝，向李渊呢当面分析洛阳的形势，报告前线的战况。封德仪抵达长安之后禀报李渊说，王世充原来所占的地盘虽然不小，但是将力离心离德，且如今大部都已归降，号令所行为洛阳一城而已。王世充志竭力穷，朝夕之间即可攻克，倘若班师，贼势复振，一旦各地贼兵再度联合，其后必定更难对付。李渊闻言呢，随即取消了撤兵的命令。上下既然已取得一致，那攻克洛阳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呢，李世民给王世充写了一封劝降信，对他晓以利害，分析祸福。可这王世充啊，他就是不予理会，准备跟唐军血战到底。因为王世充还有一线希望啊，那就是来自北方的窦建德的援军呢。可是从去年年底，这窦建德他就已经答应要出兵援救了，如今2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这窦建德在哪儿呢？窦建德呀，还待在他那个都城里头呢。这2个多月来他一直就按兵不动，他在坐山观虎斗。救嘛，当然还是要救的，但必须得考虑什么时候才能救。窦建德必须拿捏一个最恰当的火候，这个火候就是在王世充和李世民打得2败俱伤，而洛阳将陷未陷之际，只有正唐两方的有生力量都被最大限度的耗尽之后，窦建德才会趁虚而入，后发制人，一举进占中原，坐收渔翁之利。武德4年2月末，
一直在冷眼旁观的窦建德呀，终于是迟缓的出手了。因为王世充是已经山穷水尽了，而唐军也已成强弩之末。火候到了，窦建德不紧不慢的亲率大军渡河南下，于三月初一举攻克孟海公盘踞的周桥，生擒了孟海公。下一步，只要窦建德向西越过虎牢关，便可挺进中原，直趋东都。虎牢关这个地方呢，咱们在各种小说啊、文学作品里边啊，包括三国呀什么的地方听过不少。它在哪儿呢？它位于现今河南荥阳市区西北16公里的泗水镇，是洛阳东面的天险和屏障啊。因为西周穆王曾在此狩猎，捕获一只猛虎，并将虎饲养于此而得名。其关隘修筑于泗水西面的大劈山上。这个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地方啊，北临黄河，崖岸峻峭，条条孤危，高40余丈，势尽川路。这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要断绝王世充的外援，阻遏窦建德的兵锋，唐军就必须占领虎牢关。但是虎牢关关隘险固，所以自唐军进兵中原以来，始终未能将其攻克，虎牢一直掌握在郑军的手中。这个时候据守虎牢的是王世充的侄子荆王王行本，哎，您听好，这个可不是那个随将王行本啊，两个人。然而呢，就在窦建德大举南下的一天之前，老天爷却帮了唐军一个大忙，使其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虎牢。这一年的2月30日，王行本属下的司兵沈攸忽然派人来到唐军驻地，找到了时任左武侯大将军的李世济，请求投降。李世济意识到这是夺取虎牢的天赐良机呀，当天夜里就派遣左卫将军王君阔突袭虎牢，与沈攸里应外合，迅速攻陷了虎牢，生擒了王行本。从三月开始，李世民改变了战术，不再对洛阳进行强攻，而是深挖壕沟，高筑营垒，切断了洛阳与外界的一切联络。我攻不下你，难道我还困不死你？长期缺乏补给的洛阳城啊，终于陷入了绝境。最惨的当然就是断粮了，城中的粮食价格疯狂上涨，一匹绢只能换粟米3升，10匹布才换盐1升，而平日价格高昂的精美服饰还有这个古董珍玩呢，那就贱如草芥。百姓们吃光了城中的所有草根树皮，最后只好把土放在水桶里摇晃，等澄清之后捞取浮在上边的细泥，混合着一点米屑烤成饼来吃。但是吃这种土饼无异于是饮鸩止渴呀，很多人随后就浑身肿胀而死。一时间洛阳宫城中到处躺满了横七竖八扭曲变形的尸体，万千腐尸的恶臭弥漫在整个东都的上空。当初皇太帝杨栋曾经把外城的30000户居民迁入宫城，如今只剩下不到3000户，那百姓几乎都快死光了，官员们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即便贵为公卿，朝廷往往是连康夫也难以供应，至于那些尚书侍郎以下的官员，只能让他们自谋生路，到头来也不免活活饿死。堂堂东都仿佛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王世充面朝东方啊，是望眼欲穿。窦建德呀，窦建德，你到底是来救命的，你还是要来收尸的呀？此时的窦建德实际上他一刻也不敢耽误，因为他很清楚陷入绝境的王世充随时可能投降或者覆灭，万一真的让李世民占据了洛阳，那么他坐山观虎斗的好处可就全部都落空了。
窦建德攻占周桥之后，即命部将范愿镇守曹州，然后集结孟海公和徐元朗的所有部众，马不停蹄地进抵了华州。郑朝邢台铺业韩红立刻开门迎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

0: 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在市府南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市府南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胜区乌审西街从杭锦南路到吉劳庆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西向北方向，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65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嗨，听友们大家好，欢乐谷欢迎您的到来，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度过这一段欢乐时光。欢乐江湖，为什么手机看见木偶会自动拍摄？这画面太惊悚了。
8: 如果一个人周五下班没有那么高兴，那就说明他周六要上班。没错，就是我。

0: 我发现一个吃蛋糕不会发胖的方法。俗话说，一口吃不成胖子，所以把蛋糕分成100口，每次只要吃一口，每次都不会发胖，所以就可以一直放心吃。有了这个方法，以后吃蛋糕都不会有负罪感。我哥之前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医生说你的扁桃腺发炎，最好把它切除。半年之后，腹部又疼了，医生说你的盲肠发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之后又来找医生，医生问你又哪儿不舒服啊？我哥鼓起勇气说，医生，我实在不敢对您说呀，我这次是头疼。这个真不能切除了，想想办法治吧。我哥和暗恋的女生聊天，女生说最近喜欢一个人，我哥问谁呀，女生说远在天边，我哥说近在眼前，女生说不，就远在天边。这喜欢的是神仙吗？相亲多次失败之后，欢喜给我出主意，让我去跳广场舞，和大爷大妈混熟之后，肯定会介绍优秀的小哥哥给我。做了思想斗争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去跳广场舞。还别说，才2天，就有大妈找到我说，姑娘啊，咱们这跳舞是收费的，1个月20。不是，你们这个玩意儿还收费呀？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想问空姐要一杯水，当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空姐。想了想，不是要叫服务员吧，但是这样显然会暴露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本质，完全没有格调，服务员是什么鬼，又不是饭馆，显然不行。于是我紧张飞速的思绪转动之后，冒出一句话，师傅，麻烦给我倒一杯果汁儿。好吧，比服务员还土。最近想换个电脑，李逍遥说千万别去电脑城。我问他，我说电脑城怎么的全是坑啊？李逍遥说，我就举一个实例吧，我以前在电脑城干过半年，有一次店长他爸来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店长这单也赚了他爸500块钱，你就想想吧，生意面前无父子啊。郭大侠这段时间迷上了养一些花花草草，前天又买了一个绿萝，郭大嫂看了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了，就建议他吊在床头，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心情一定美美的。才放了一天，郭大侠就说要把它拿下来，郭大嫂问他为什么，郭大侠说突然感觉头上有一颗绿植不太好。多好啊，多健康啊。晚上吃完饭呆着无聊，郭大侠想逗逗郭大嫂，就问道说，亲爱的，要是有一个男的很丑但是很有钱，你会要吗？郭大嫂理所当然的说，干嘛不要，你这又丑又穷的我都要了。你这个问题是自取其辱啊。郭大侠自讨没趣，正打算离开，郭小霞好奇的走过来问，
1: 妈咪，你怎么会和爸爸结婚呢？
0: 郭大嫂看了看郭大侠说，看吧，连孩子都觉得奇怪。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分辨能力了。这天上语文课，郭小霞不想上课，就找班主任请假，说，
1: 老师，我奶奶今天下午过世了。
0: 然后眼泪就哗哗的掉下来，老师悠悠的来了一句，你奶奶刚刚到办公室了，还叮嘱这熊孩子该打的时候千万别手软。奶奶复活了，并追加了一次攻击。记得高二那年，高三的高考刚结束，上课欢喜正在睡觉，班主任突然进来，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现在已经高三了。欢喜被吓得坐了起来，睁着眼睛望着我说，我这是睡了多久？睡了一年，明天就高考了，擦擦口水准备考试吧。老妈平时买菜总是骑着家里的小电动去，可能是时间太久了，电池不太行了，老爸就给她换了一个新的电池。昨天老妈买菜回来，兴奋地和

我们说，我感觉我最近瘦了，之前电瓶车去菜市场回来肯定就没电了，今天骑到家还有一半的电呢，肯定是我瘦了。我和老爸沉默不语。

0: 了一口巧克力，发现蛮好吃的，就问侄女是什么牌子的。她说不知道，我男朋友送的。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年轻不应该谈恋爱吗？周末在家无聊，找了一部有木偶的恐怖片，因为近视所以用手机摄像头放大看，但是手机总是在有木偶诡异笑镜头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自动按快门，相册里面全都是木偶诡异微笑的照片。正当我觉得恐怖惊悚的时候，发现原来是手机的笑脸抓拍功能，这功能不太完善呀，这么诡异的画面怎么算笑脸呢？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两个水兵在营外酗酒，掉进了河里。回营之后，司令官把他们大骂一顿，并没收了他们的休假证。
10: 等你们的休假证干了以后，自然发还给你们。
9: 他们等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敢再到司令官的办公室。敲门之后，他们往里面一看，司令官不在里面，但是休假证却在办公室的一盘水里泡着的。
11: 视察军舰的海军上将和舰上的士兵闲谈，他问水兵汤姆，
10: 如果有水兵失足落水你怎么办？
12: 我会立刻发警报并抛给他救生圈。
10: 如果是个军官比如说我呢？
12: 我坚信你们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士兵要强。
11: 年轻的士兵收到一封家乡的来信，当他拆开信封的时候，从里面拿出来的却是一张白纸。
9: 朋友问他，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啊，事情是这样的，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同未婚妻吵了一架，从那以后我们一直谁都不跟谁讲话。
9: 有一位军队长官下连队视察时，正好碰上士兵吃午饭。
10: 你们连队的伙食怎么样啊？
12: 报告长官，米饭里的泥土太多。
10: 你们入伍是为了保卫祖国，怎么能挑剔伙食呢？
12: 是啊，但是保卫国土也用不着吃到肚子里去吧。
10: 喂，你这个新兵为什么老是迟到呢？
12: 长官，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睡过头。
10: 如果像你这样将来发生战争怎么办？
12: 如果都像我这样将来不可能发生战争啊。
11: 一位海军将官在舰顶上散步，他为了考验一下正在值班的新兵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于是对着值班士兵说，值班官
12: 有。
11: 将军随手把自己戴着的帽子脱下放在甲板上说，假如这是一枚炸弹你该如何处理？
9: 那值班士兵看了一下一言不发，一脚把那顶绣了金丝的将军帽踢下了大海。
11: 中士对新败给他的士兵詹姆斯十分恼火，
12: 我简直弄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混进军队里来了？我敢肯定你根本分不清前边开阔地上的两个物体，哪个是坦克哪个是母牛。
10: 我能分清楚，中士先生，这一个是母牛，那一个是坦克。
9: 犹豫了片刻，詹姆斯又补充说道，
10: 中士先生，或者我应该反过来说，这一个是坦克，那一个是母牛。
12: 在我们师里谁是最大的官？
10: 师长。
12: 在师长下面的呢？
10: 是师长骑的马。
9: 有个新兵分不清前后左右，军官见他这样问，就给他说，记住凡事都要学会动脑筋，否则上帝给你一个脑袋干什么？
10: 为了戴帽子，长官。
11: 士兵们，我来问你。

0: 们，为什么士兵在战地兵营里面走动的时候不能抽烟呢？
1: 您问的对呀，周氏先生，为什么不能啊？
0: 驻扎非洲沙漠的法国士兵接到上级的悬赏令，抓住一个阿拉伯游击队员可得黄金100两。
1: 米歇尔和尤里开始在沙漠里搜索猎物，几天的劳顿下来，两个人筋疲力尽地进入了梦乡。
0: 当米歇尔醒来的时候，发现他们被100多个持枪的阿拉伯游击队员包围了，他急忙推醒尤里说，哎，快起来快起来，我们发大财了。
1: 有两个小伙子自愿到海军服役，征兵官问道，你们会游泳吗？
0: 一个小伙子对他的伙伴说，哎，我说的没错吧，他们连舰艇都还没有呢。
1: 一队新兵正在操练，
0: 班长命令道，抬起左腿伸向前方。
1: 有一个人因为紧张把右腿伸了出去，结果和旁边士兵的腿并在了一起。
0: 班长十分恼火，喊道，是哪个该死的把两条腿都抬起来了。
1: 新兵们进行跳伞训练，老班长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到舱门边，然后推出舱门。
0: 一个家伙拼命挣扎，死抓住门边不肯往外跳，班长没容他啰嗦，一脚把他踹了出去。
1: 后面几个新兵大笑起来，班长生气地说道，这个胆小鬼有什么值得笑的？
0: 一个新兵回答道，他不是胆小鬼，他是这架飞机的驾驶员。
2: 那天我进过动物园，看到动物园一头大象死了，一个管理员在旁边痛哭，
1: 他平时一定很喜欢这只大象，所以不忍心的死去。
2: 不是，他哭是因为他要负责给大象挖个墓坑埋起来。

0: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填一填。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3: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8: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城故事，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主播继续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唐伯虎并不爱秋香，感悟所有的婚姻最后考验的都是人性。
9: 两个人的相遇时间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就像沈九娘， 如果与唐伯虎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相识，世间也许只不过是多了一桩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相识于微，方能相守于贫贱，执守到终老。对的人晚点遇见真的没关系。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苏州城外春色旖旎，十里长亭内，一行人正在为即将赴京赶考的唐伯虎饯行。那一年他已经30岁了，素色袍服，面容清曲，虽然双鬓华发早生，但是眼神坚毅，踌躇满志。旁边坐着他的新婚妻子何氏，一位漂亮精明的官家小姐，美目顾盼，心中笃定以自家夫婿的才华，此番进京应考，成绩必然不俗，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自去岁，唐伯虎在乡试中了头名解元，一时名震江南。出身应天府官宦世家的何氏，顶着多方压力，坚持要嫁给上世一介布衣的唐伯虎做续弦夫人。她心高气傲，不甘心委身于那些才智平庸、靠门荫谋出路的纨绔子弟，做个普普通通的小官之妻，要读就读大一点。唐伯虎的至交祝允明一前来送行，还携了两位貌美的花魁娘子沈九娘和徐素。席间徐素先手弹琵琶，沈九娘软语唱吴歌，觥筹交错，好不热闹。这是唐伯虎与沈九娘的第一次相见。九娘端庄文雅，唐伯虎心下诧异。初次见面，这位色艺双绝的青楼红粉似乎看自己的眼神格外缱绻，未曾谋面早已相念。九娘终于得见仰慕已久的才子，眼角眉梢尽是喜悦。过往风尘岁月，浮华虚空，他总爱凭栏听说书先生绘声绘色地讲有关他的一切。家族世代经商，家境殷实，自小天资聪颖，年仅16岁就乡试第一，成为名满苏州的天才少年。19岁与江南名士徐延瑞之女喜结连理，举案齐眉，善书画，工诗词，潇洒飘逸，傲世不羁。可命运对他有多眷顾，就有多残酷。所有的幸福在他25岁那年戛然而止。父亲、母亲、妹妹、妻子、孩子在一年之内相继离世。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谁共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九娘每次读到唐伯虎的这阙一剪梅，总是心疼不已，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扼腕和痛惜，都希望自己能有机会陪着他一起面对命运的苦难。琵琶声声，思绪绵长，九娘眼波流转，用眼角余光偷偷打量着仰慕之人。酒过半巡，已微醺，他今日格外尽兴，不知是杯中美酒，还是身旁美人，消散了他这几年自家庭巨变后压在心中的快泪。九娘常听客人们说起唐伯虎沉寂几年后一鸣惊人，去年头一遭参加乡试就高中解元，此番进京怕是要连中3元了，那自己就再唱一首新曲，祝你此番前路顺遂，博个锦绣前程。5年时光疏忽而过，似是南柯一梦， 再睁眼，唐伯虎只觉头痛欲裂，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挂着红色帘纱的大床上，枕上传来阵阵幽香，扶着宿醉后昏沉沉的头，这不是家里。再一转想，不禁自嘲，自己哪里还有什么家。这时门开了，一个窈窕的身影向自己走来，就像隔着五年的岁月款款而来。一个不必问，一个不必说，相顾一世，默契无言。沈九娘和唐伯虎像是多年的老友重逢，心意相通。十里长亭一别后，踌躇满志的唐伯虎在金榜题名前夕，不幸被卷入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科考舞弊案。明孝宗恼羞成怒，当即将他锒铛下狱。后来虽然沉冤得雪，他依然被罢黜为小吏，功名、声名、仕途毁于一旦。失魂落魄地回到苏州，等待他的不是家人的软语安慰，而是妻子何氏的懿旨和礼书。他的眼中再无温情，仅是压错了宝的恼怒。他不需要一个仕途无望的丈夫来拖累余生。罢了罢了，伯虎伯虎，煞星白虎。既然命运愚弄，又何苦再累及他人？唐伯虎接过和离书，平静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邻居发现唐家的大门落了锁。孑然一身的唐伯虎离开家乡，流浪放逐，足迹踏遍了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宁王穆其才有意招揽，唐伯虎很快发现宁王有谋逆之心，

为了全身而退，他不得不装疯卖傻，自污德行。后来索性整日流连风月，醉生梦死，终于躲过一劫。生在阳间有三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浪迹天涯盘缠用尽的唐伯虎，在一个飘雪的寒冬回到了苏州，又一夜酒馆买醉，倒在了雪地里。唐伯虎从床上坐起，接过九娘递来的参汤一饮而尽。他打量着这间庄阁，清幽素雅，窗前有一案几，摆着精致的茶具和文房四宝。九娘铺纸磨墨，颜朱调粉，唐伯虎一笔挥就一张气韵古雅的仕女图，风姿神采竟是眼前的妙人。此后唐伯虎总来九娘的庄阁作画，九娘安静地站在一旁为他洗砚调色铺纸，红袖添香，他的画艺愈见精到。他画的美人风姿神采都带着九娘的影子。窗外寒风刺骨，庄阁内温暖如春，心里的冰霜融化成了一池清水。两颗孤独的心在人世间浮沉多年，经历过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已经变得强大坚硬。一个人虽然也可以过下去，但偶尔也会奢望遇到一个知心人，一起从青丝到白首，温暖余生。唐伯虎不顾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为九娘赎身，倾尽家财在城北购置了一座废弃的庄园，这里就是他和九娘的世外桃源。他们一起在园内遍植桃树，取名桃花坞，自此卖画为生，相依为命。那一年他36岁，九娘31岁。有人说，人生只要两次幸运便好，一次遇见你，一次走到底。而余生陪你的人有多好不重要，对你有多好才重要。就像那首歌唱的，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细水长流的日子，只需要一顿简单的饭食，一杯清茶，一枝花，只希望饭是你做的，茶是你泡的，花是你折的，只要是你就好。九娘洗尽铅华，洗手做羹汤，亲自操持起所有的家务。唐伯虎潜心书画，闲时与来访友人对饮筹画。他一生中主要的书画作品都创作于桃花坞。两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桃生。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间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日升日落，神仙眷侣般的日子也只有短暂的7载光阴。在收成不好、卖画艰难的日子里，家里的生计全靠九娘苦苦支撑。九娘38岁那年，因操劳过度，终于病倒。临终前，她紧紧握着唐伯虎的手，满眼不舍。承你不弃，娶我为妻，本想尽我心力，吃好家务，让你专心于诗画。但我无福无寿又无能，我快死了，望你保重。相思两地望迢迢，清泪临门落不跑。又一年桃花盛开，

0: 唐伯虎独自来到亡妻墓前，枯瘦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斑驳的墓碑，一如当年抚着九娘温润的面庞，阴阳相隔已十二年。女儿陶生已经出嫁，夫婿是好友王宠的儿子，是门好亲事。自己几年前皈依佛门，好六如居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九娘，你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不是逃生，不是那些仕女图，而是我们共同走过的时光，如同河流留给山川的那些你给我的记忆。一切俗事已了，我觉得很困，就这样靠一靠。起风了，下起了桃花雨，也许我能做一个有你的美梦。唐伯虎去世，享年54岁。后人因沈九娘的名字之故，误传唐伯虎有九位夫人，还附会了三孝点秋香的风流韵事。他一生命途坎坷，世人的误解浑然不顾，因为他终是遇到了那个怜他、懂他、敬他、爱他的人。他从未风流，所有的一往情深都给了同一个人。有人曾说，生命中遇到的人出场顺序很重要，有的人只是你茫茫人海里的过客，而有的人最终会停下来陪你过一辈子。只要是那个对的人，晚一点遇到真的没关系。愿所有真心都不被辜负，所有真情都被温柔以待。
1: 有句话说，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和奋斗的勇气。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就教会我们，遇到好的是幸运，遇到坏的也不应该抱怨，那些苦与痛都只是历练。
2: 1933年，美国文学史上一位传奇作家海伦·凯勒，将自己的一生写成自传小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不仅被称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杰作，还被很多国家列为必读的经典名著。书中讲述了身有残疾的海伦在一路跌跌撞撞中获得成长的故事。1岁时，他因为一场疾病导致先失明后失聪，仿佛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但在这苦难之中，他不甘认命，一路逆袭，不但成功考入哈佛大学，成为知名作家，还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正如书中所说，坚定的信心能让平凡的人做出惊人的事迹。当你读懂了海伦·凯勒的人生，就会明白，即使身处绝境，没有命运的垂爱，我们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坚韧获得鲜花与掌声。1880年，海伦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原本她也和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但好景不长，在她19个月大的时候，一个叫猩红热的疾病夺走了她感知世界的能力。失明又失聪的海伦从此陷入了无边的黑暗。虽然这个年龄还体会不到痛苦的滋味，可是对于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失去了视觉和听觉的海伦，只能通过手感和别人的动作来揣摩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听不到声音，他也学不会说话，无法和别人交流。于是海伦彻底崩溃了，她经常大发雷霆，又哭又闹，直到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尽。

如果一直这样，恐怕海伦很快就会被苦难所淹没。然而，就在海伦快要绝望的时候，她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个人后来成为海伦新生活的引导者，他的名字叫做沙利文。沙利文非常耐心，在海伦的手心上一笔一画地教他认字和拼写，同时和他沟通，帮他认识这个世界，告诉他什么是爱。沙利文的到来无疑是海伦的一道光，照亮了他晦暗的人生。同时，沙利文也毫无保留地守护着海伦，就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这便是爱的光辉，在苦难面前，他撑起了最后一道屏障。高尔基曾说，没有太阳，花朵就不会开放，没有爱，生命将无法存活。世事无常，命运多舛，如果没有爱在前方奋力守护，当身临困境时，我们将很难自渡。也许当你苦苦为现状挣扎之时，就能够发现那星星点点的爱与善良会在你的身边不断汇聚，最终成为你前行的动力。有句话说，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和奋斗的勇气。目不能视，耳不能听，口不能言，海伦从一岁开始就失去了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命运的残酷让他尝尽了苦难的滋味，然而在种种打击之下，他并没有向命运缴械投降。在沙利文的引导下，他开始学习认字，但这对一个又聋又盲的人来说是何等艰难。他既不能分辨别人说话的音调，也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沟通完全靠感知。沙利文在他的手心上写下的每一个单词，他都奋力感知，然后再用盲文版写下来，以便记得牢固。因为全靠感知，所以很容易出错，只得反复学习，有时一天也学不会几个，可海伦依旧坚持着。这样过了几年，海伦学会了许多单词，有了知识基础，具备了进入盲人学校的资格。在盲人学校遇到的困难更是不计其数，可他总能积极面对，一一克服。课本不是盲文，他就用盲文把课本抄下来。讲课的老师不知道怎么和他沟通，他就通过摸嘴唇与人交流。这期间，他不仅学会了法语、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还学习了物理化知识。命运有时候很公平，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海伦最终凭借自身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佛大学。看过一句话，人生不一定容易，但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苦难。面对苦难，我们不能怯懦逃避，更不能坐以待毙，而是应该奋起反击。当你走过低谷，跨过峻岭，前方也许就是一片星辰大海。大学毕业以后，海伦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把生活过得风生水起。他开始写作，创作出诸多作品，成为真正的作家。他开始演讲、演出，为聋哑人募捐，足迹踏遍整个美国。为自己构建生活的同时，他也变得越发成熟、独立、自信。但即便如此，海伦仍然没有脱离苦海。疾病的困扰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纵使他十分优秀，也没人愿意接受他。虽然有过几段感情，
却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只好孤独终老。而遭受不幸的同时，他也见证过另一些不幸：吃不上饭的乞丐，生活水平十分差的穷人，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残障人士。或许常人经此种种，就要感叹命运不公，可是在海伦看来，抱怨才是最无意义的。回首过去的时光，或痛苦，或艰难，或快乐，或心酸，都化为了他生命里的阳光，温暖而热烈。就像史铁生所说，上帝创造了无限种命运，要是你碰上的这一种不可心，你就恨他吗？命运从来都无法选择，遇到好的是幸运，遇到坏的也不应该抱怨。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不如与命运和解，努力过好自己当下的人生。泰戈尔曾说，上帝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海伦一出生就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命运给她的只有苦难。但是海伦并不服输，而是迎难而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光辉时刻，向命运叫板。虽然苦难从来都不值得歌颂，但面对苦难时仍然热爱生活、不屈向上的态度却值得称赞。人生路漫漫，愿我们都能够不抱怨命运，不畏惧苦难，不放弃自己，才能有走出绝境的一天。当你冲出阴暗的谷底，飞向耀眼的山巅，回头时就会发现，那些苦与痛，都只是历练。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本期小城故事就到这里了，静候下次节目我们再度相逢，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鄂尔多斯大街在天交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胜区乌沈西街从乌沈东街到天交南路自西向东方向，从杭锦南路到吉劳庆南路自东向西方向，从鄂尔多福巷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乌沈东街从乌沈西街到天交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65 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大风故事会，经典故事以其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生动的语言，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更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67回，拯救陀罗禅性稳，脱离秽污到心清。
2: 第67回，拯救陀罗禅性隐，脱离秽污到心清。
3: 徒弟啊，天色晚矣，往哪条路上求宿去？
4: 哎，那树丛里不是个人家，我们去借宿一下，明早走路。
3: 好。
4: 开门，开门！
5: 是何人在此大呼小叫啊？
3: 老施主，贫僧乃东土差往西天取经者，事到贵地，天色渐晚，想在此地借宿一宿，万望方便方便。
5: 和尚，你要西行却是去不得呀，此处乃小西天，若到大西天路途甚远，只这个地方已是难过呀。
3: 哦，怎么难过？
5: 我这庄村西去30余里，有一山名七绝。
3: 哦，何为七绝？
5: 这山啊，径过有800里，满山尽是柿果，柿子有七绝一说。每年秋季熟烂的柿子落在路上，将一条夹石胡同尽皆填满，又披雨露雪霜，精梅过夏，做成一路污秽呀。
3: 这，
4: 你这老儿甚不通便，活腾远来投诉，你就说出这许多话来唬人。
5: 你这厮不知高低，尖着个嘴，敢来冲撞我老人家。
4: 老官，你若以言貌取人，那我无话可说。我虽丑便丑，却倒有些手段。
5: 你是哪方人士？姓甚名谁？有何手段？
4: 头天转地英明大，我是变化无穷美石猴，专捉妖怪。
5: 哦，竟是如此，请进屋里说话。

0: 还未请教公公高姓。
1: 啊，姓李。
2: 哎，贵地想就是李家庄？
1: 不是，这里唤作陀螺庄，共有500多人家居住，别姓俱多，唯我姓李啊。
2: 李施主，你端上此番盛宴是为何？
1: 方才得闻你说会拿妖怪，我这里有个妖怪，累您替我们拿了，自有重谢呀。
2: 老四还有话想问问施主。
1: 还问甚呢？
2: 你这里许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什么妖精敢上你这高门大户？
1: 哎，不瞒你说，3年前忽然一阵风起，风过处有个妖精将人家牧放的牛马猪羊吃了，与男女生吞呐。自从那次，这2年常来伤害。长老啊，你若有手段拿了他，我等决然重谢呀。
2: 哎，这个确实难拿。
3: 哼，真是难拿。我们乃行脚僧，借宿一宵，明日走路，拿什么妖精？
1: 长老，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我请几个本庄长者与你写个文书，若得胜，凭你要多少银子相谢，半分不少啊。
2: 这老儿恐是被人赖怕了。我等不是那样人。快请长者去。
1: 好。

0: 诸位乡亲，这便是捉妖的师傅们呐。
1: 是哪一位高僧去拿妖？
2: 是我小和尚。
1: 不济不济呀，那妖精神通广大，身强体壮，你这个长老瘦瘦小小，还不够他填牙缝哩。
2: 老官，你哭不出人来，我小自小结实。
1: 哎，既如此，长老，拿住妖精，你要多少谢礼？
2: 何必说什么谢礼？我等乃积德的和尚，绝不要钱。
1: 岂有空劳之礼？若果降了妖孽，我等每家送你两亩良田，共凑1000亩，坐落一处。你师徒们在上乞丐寺院打坐参禅，强似方上云游。
2: 不可不可，
1: 长老这般推辞，我等要如何道谢？
2: 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饭，便是谢了。
0: 啊，这个容易，但不知你怎么拿他呀？
2: 他但来，我就拿住他。
1: 那怪大着哩，上主天，下主地，来时风，去时雾，你却怎生见得他？
2: 若论护风家务的妖精，我把他当孙子罢了。若说身体长大，有那手段打他？
1: 说妖精，妖精就来了。
2: 八戒、沙僧，跟我去天井里，看看是个什么妖精。
3: 哥呀，他都去躲，我们又不认识他，看他做甚啊？
2: 废话少说，走。

0: 兄弟们，风过了，快看。
1: 这半空里怎么有两盏灯笼？看来是个好妖。
2: 二师兄，这般黑夜又不曾迎面相逢，你怎么就知道好歹？
1: 古人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你看他打一对灯笼引路，必定是个好的。
2: 哎，你看错了，那不是灯笼，是妖怪的眼睛。
1: 啊，爷爷呀，眼睛这么大，不知道嘴有多大了。
0: 师弟莫怕，

0: 胡子，独掌功劳。哇，这妖精好枪法呀，是个软柄枪。哎，怎么胡说？什么软柄枪？嗯，你看，他使出枪尖来架住我们，不见枪柄，不知收在何处。我这是个软柄枪，但这怪物还不会说话，像是还未归人道，阴气还重。
1: 只怕天明时阳气盛，他必要走。正是，正是。他要走，追！
0: 哎呀，臭气难闻！
1: 快快赶妖精！快快赶妖精！
0: 哦，原来是个长蛇。
1: 若要吃人啊，一顿也得500个，还吃不饱。
0: 那软冰枪乃是2条信子，我们赶它软了，从后打出去。
1: 嘿，住手！住手！哥哥，哎呀，哥哥！
0: 你怎么被吞了？把这木桶，我叫他搭个桥，你看。哎呀，
1: 虽是像桥，只是没人敢走啊。
0: 你让开路，我叫他是个风，你看。
1: 啊，死没死？死没死啊？
0: 哎，呆子，他死也死了，哎，你还弄他怎地？哥呀，你不知道我老朱一生好打死蛇。嗯，你呀，哎，走，我们带着这妖怪回去。得嘞。
2: 你那两个徒弟，一夜不回，断然没了小命也。绝不妨事，我们出去看看。李施主，妖怪已除，请看。哦，正是这个妖精，再次伤人。今信。
3: 老爷施法，斩怪除邪，我辈数各得安生也呀。不必多礼，
2: 老人家，既然妖精除了，那我们就告辞了。这也罢，我等送高僧一程吧。
3: 如此，多谢。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68回：朱子国唐僧论前世，孙行者施为三蛇功。第68回：朱子国唐僧论前世，孙行者施为三蛇功。
2: 徒弟们，你看那城门上写着什么？师傅原来不识字。我自幼为僧，千经万点皆通，怎么说我不识字？
0: 既然识字，怎么那城头上姓黄旗上面写的那么清楚的三个大字“朱子国”，师傅却不认得。你这泼猴，休得乱说。那旗被风吹得乱摆，纵然有字。
2: 为师也看不明白，那俺老孙怎么看得见？
1: 师傅，你别理会大师兄，我们进城吧。
2: 朱子国是西邦王位，需要倒换官文，我们先进城再说。
1: 师傅，你看，百姓们都在看我们。

0: 不要闯祸吓到人，低着头走。这上面写着会同馆，我们进去吧。
1: 会同馆是何处？
0: 会同馆乃天下通会之所，我们且到里面歇下，待我见了圣驾，倒换了官文，再行赶路。
2: 你们是什么人？往哪里走？
0: 贫僧乃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宝方，不敢思过，有官文需国王陛下到宴后放行，现借馆内暂时歇息。
2: 原来如此，几位客房请。这里有白米、白面、青菜、豆腐等食材，西房里有干净锅灶，柴火方便，请各位自行前去做饭。啊，
0: 请问国王陛下可在殿上？
2: 国王陛下已经久不上朝，但今日乃良辰吉日，正与文武多官议皇榜之事，你若要倒换官文，趁现在去还能赶上，到明日就不好说了。
0: 悟空，你们在此先安排斋饭，等我去验了官文回来，吃了赶路。
3: 陛下，殿外有东土大唐钦差一员僧，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经，欲倒换通关文牒，听宣。
4: 啊，寡人久病，不曾上殿。今刚上殿出榜招医，就有高僧来过。
5: 宣。
0: 拜见陛下。
4: 啊，快快请起，此座。法师，你那大唐因何原因需要你设远求经？
0: 我大唐驾前丞相姓魏名征，他识天文知地理辨阴阳，因他梦斩了泾河龙王，龙王告到阴司，出了一些事故，故而特遣贫僧不远万里拜佛祖取大乘经超度众生。
4: 啊，大唐不愧是天朝大国，不像寡人久病多时，却无一人能治。唉，传膳，寡人要与法师同享。
0: 谢国王陛下。
6: 唉，茶饭一煮，这蔬菜不好安排呀。
1: 为何？
6: 油盐酱醋都没有。
1: 我这里有几文钱，八戒，走，我们上街买去。
7: 我不去，我长得丑，到了街上闹出事儿来，师父又怪我。
1: 呆子，公平交易，又不吓他，又不抢他，何祸之有？走吧。
7: 不，我不去。
1: 方才从闹市中走过，你可曾看见那世上卖的是什么东西？
7: 师父只叫我低着头莫闯祸，不曾看见。
1: 秋天米铺磨坊绫罗杂货先不说，有许多好茶房面店大烧饼大馍馍，与那一箱的糖糕蒸酥点心卷子油食蜜食，无数好东西。我去买点，请你如何？
7: 好。
1: 沙僧，好生煮饭，等我们去买调料来。
6: 你们去吧。
7: 师兄，就在这里将就买些用吧。
1: 呆子，那里人呢？我们去那里买。
7: 我不去了，那边人那么多，只怕是拿和尚的，我们是面生可疑之人，要是被拿了去可怎么办呀？
1: 胡谈，和尚又不犯法，为什么要拿我们？走，我们走过去。
7: 不要，我这模样这一挤到人群里，吓得人人跌倒，再跌死几个，我还不得成硬啊。
1: 既如此，你在这里等我，等我过去买了回来，再给你买。

0: 素面烧饼吃。皇榜，原来国王在找谁？嘿嘿，切三老师来做大夫玩玩。
1: 好大的风啊！
2: 胡哥怎么还没回来？这是什么？
3: 你接了昭仪的皇榜，还不随我进朝医治陛下？
2: 谁接了皇榜？谁接了？
3: 那你怀中揣的是什么？
2: 胡哥又害我！
3: 此乃当今国王出的榜文，你既接在怀中，必有高超的医术。快同我去见陛下。
2: 我不去，这榜不是我接的，是我师兄孙悟空接的，肯定是他故意放在我怀中，不关我的事，你们去找我大师兄吧。
3: 你在说什么话？你现在接了榜文，让我们寻谁？我不管你，接了就要去见陛下。
2: 你们别动手啊，再动手我就不客气了。
4: 你这相貌稀奇，声音不对，是从哪里来的？
2: 我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我师父乃唐王玉帝，到宦官文去了。
4: 之前见个白面胖和尚，奔朝门而去，想就是你师父？
2: 正是正是。
0: 呆子，你在那儿干嘛？
4: 孙老爷，若能治得我王病愈，江山社稷均可平分。
0: 你们是谁？
4: 奴婢乃司礼监内臣，这几个是锦衣校尉。
0: 这昭仪榜确实是我接的，既然你出有病，你去让那国王请来会同馆请我，我自有手到病除之功。
4: 这
3: 口出大言必有度量，我立刻进宫禀报。
4: 陛下万千之喜。
5: 哦，喜自何来？
4: 奴婢等一早领出昭仪皇榜，鼓楼下张挂，有东土大唐远来取经的一个圣僧孙长老接了，现在会同馆内，要陛下亲自去请他。他有手到病除之功，故此特来启奏。
5: 东土大唐法师有几位高徒？
6: 贫僧有三个顽徒。
5: 哪一位高徒善医？
6: 实不瞒陛下说，我那顽徒俱是山野庸才，只会挑包背马，偶可以伏魔擒怪、捉虎降龙而已，无一个能知药性者。
5: 哎，法师何必过谦？高徒既不会医，他怎肯接我的榜文，还让寡人亲迎？断是有过人的医术才能。众卿，寡人身虚力怯，无法远行，汝等可替寡人朝外请孙长老进殿，切不可轻慢。
4: 是陛下。陛下，神医已到。
5: 哪一位是神医孙长老？
0: 嘿，老孙便是。
5: 虎杀寡人了！
7: 这和尚怎么这等粗鲁，怎敢擅自接榜？
0: 他人错怪我了，若像这等慢态于我，国王治病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
7: 你这和尚怎么这么不知礼数，还敢满口胡言？
0: 不是胡言，看病得需望闻问切四般事。第一，望他神气色；第二，闻他勤与拙；三，问病源经几日；四，才且脉明经络。
7: 这和尚也说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需望闻问切啊。
5: 叫他进来吧，但寡人见不得生人面，问下孙长老可有法子？
0: 说见不得生人面呢，我会悬丝诊脉。
7: 悬丝诊脉？我等也只耳闻，从不曾眼见。
5: 寡人病了三年也未曾试过，悬他进来。
6: 你跟我这几年，哪曾见你医好谁？你连药性也不知，医书也未读，怎么敢大胆闯这个大祸？
0: 师父，你是不知，我有几个草。

0: 出发，
1: 能吃大饼。你先坐下，看我如何悬丝诊脉。
2: 你都未曾看过什么医书，就这等胡说，还什么悬丝诊脉？你哪来的线？
1: 这不是我的金线。
3: 长老请勿多言，快请进内殿为陛下诊治吧。

0: 优秀的经典故事不止于激发情感共振，更在于实现价值传递。它让我们在共鸣中思辨，在思辨中内化，使智慧与美德沉淀为生命的底色。朋友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说不完的经典，讲不完的故事，期待下期节目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欢乐谷，这里的笑话有点猛，请先系好安全带哦。欢乐江湖，男生长得帅有什么好处？今天终于懂了。
4: 人的自信是不是都体现在火锅调料上？大家都觉得自己调的料最好吃。欢喜说最近失眠严重，我给他出主意，我说睡不着的时候就应该找喜欢的人聊聊天，聊对了排解寂寞增进感情，聊不对万念俱灰，生无可恋，心如止水，倒头就睡。最近常温超导不是挺火的吗？我觉得是一个商机，我就问欢喜，常温超导现在这么火，应该买什么股票啊？欢喜说买茅台。常温超导如果实现了，那现在电缆体系都得换一遍，到时候又得招标，少不了喝酒，茅台巨大名牌利好。还是你想得远呢。昨天约欢喜上街溜达，溜达了一天，回来的时候发现钱包里4张100元。

元的钞票上，都被用铅笔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叉。钱包里面还多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是想偷你钱，只是想让你见识见识手艺。”那你费这个劲干啥呀？我哥上午在楼下小卖部买了一包烟，下午又去那个小卖部买了一瓶酒，顺便递了根烟给老板。老板看了看手里的烟说：“这个烟有点假呀。”这不就是你卖我的吗？前台妹子最近在网上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 U 盘，跟我显摆说我新买这个 128G 的 U 盘只花了15块钱。我惊讶地说：“这么便宜，不是买到假货了吧？”前台妹子认真地说：“真货，我称过了，128克呀。”中午出去吃饭，隔壁桌是一对情侣，女生看起来比男生还要壮一些。只见她把男友一时没拧开的水瓶给抢过去，瞬间给拧开了。男友就不高兴了，说：“我又不是没力气。”女子听完，把瓶盖又给拧死回去了，然后男友半天都没有拧动。打脸来得太快了。公司聚餐给领导倒酒，到最后一位领导的时候只剩半杯酒，领导说：“什么意思？到我这儿只有半杯了是吗？”该如何回复？高情商一般都会说：“平底酒，这才叫发财酒，到底发财，好事再来，再给您开一瓶满上，这个叫有头有尾，顺风顺水。”然而李逍遥是这么说的：“对呀，不然呢？”你是不是快下岗了？连续加班几天终于结束，领导领我们几个出来放松一下，选了一个盲人按摩店。我们几个躺在床上等着技师过来，来了一个大姨技师。我一看他眼睛好使，我就问：“你们这儿不是盲人按摩吗？”大姨回答说：“没错呀，我是文盲。”盲人是这个盲吗？午休的时候和同事们闲聊，聊到处对象的问题，小仙说他想找一个帅的。我就问：“男生长得帅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小仙说：“我们家小区楼下有一家面馆，老板贼帅，但是那个面是真难吃啊，我硬生生吃了一年多。”懂了，帅能当饭吃。今天早上领导训话，大家要学会配合，好的配合能够为我们提高工作效率。记住，两个人配合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乘法。大家觉得很有道理，领导继续说：“比如一加一才等于二，而一乘一……”他忽然发觉不对，于是改口说：“一不算，二乘二的话……算了，你们明白意思就行吧。”这点话算是说不明白了。郭晓霞喜欢在夜里躺着看书，她每隔五分钟就关一次灯，两秒钟之后重新打开。郭大嫂觉得很好奇，就问她为什么。郭晓霞说：“省电，翻书时不用开灯。”电是省下了，这个灯得提前让你用坏。刚毕业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招聘会，看到了一家自己心仪的公司，就找到他们人力资源部经理说：“我想做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诧异地说：“你疯了吗？”我有点纳闷地说：“必须疯了才能做经理吗？怎么有这么奇葩的招聘理由啊？”去超市买吃的，在超市收银台，收银员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零钱了，可以用棒棒糖抵吗？”我说：“怎么抵呀？”收银员说：“应该找您9块，所以给您9个棒棒糖。”我生气地说：“可是我买的就是一个棒棒糖呀，这算不算强买强卖呀？”
小的时候特别贪玩，天天想着玩游戏机。老爸出差时怕我上瘾，就把游戏机锁在密码箱里，那种用三个数字组合的密码。老爸出去之后，我就每周六周日就开始套密码，从001开始套到999，都没有套开。最后快放暑假了。

0: 了，我打电话问老爸密码箱的密码，老爸告诉我是000，怎么就漏了这一个呢？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昨天晚上那个电视节目你看了吗？哎，特别有意思。
10: 哎呦，别跟我说了，我没看。
9: 我还没说什么节目呢，你怎么知道自己没看呢？
10: 哟，我什么节目都没看啊，我们家电视机昨天晚上坏了
9: 啊。啊，电视坏了。哎呦，这不就跟要你命一样吗？
10: 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什么叫电视机坏了就跟要我命一样啊？我是那样的人吗？
9: 那这个
10: 应该说是电视机坏了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啊。
9: 那这电视到底出什么毛病了？
10: 我估计这毛病不大，画面一闪一闪的，就是非常的不清楚，声音倒是没什么问题。
9: 哎，那我估计这没什么大事儿。
10: 我这电视可是上礼拜刚买的，怎么这现在这电视机的质量这么差劲儿啊？
9: 我劝你啊，还是赶紧叫人家电视公司的人来给你维修维修吧。
10: 那没错，我这电视啊还在保修期呢，免费上门维修，哼，我不能便宜他们。
9: 那这叫什么话啊？
10: 我刚打完电话没一会儿功夫，哎呦，人家维修工就上门来修了。
9: 你瞧瞧瞧瞧，人家服务确实还挺不错的哈。
10: 赶紧打开门啊。
11: 您好，是您要维修电视吗？
10: 对呀。
11: 听说您家的电视画面非常不清楚，所以我呢。
10: 对不起对不起。
11: 啊，什么？
10: 对不起，您可以回去了。
11: 你不是叫我来修电视的吗？
10: 是我搞错了，其实这电视一点毛病都没有。
11: 那刚才您说这画面不太清楚，是这个？
10: 不是画面不清楚，我刚才一不留神把我老爸那眼镜戴上了。
12: 话说有个镜子小姐和照相机谈恋爱了。
13: 我好悲哀哦，一辈子让别人照，却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
14: 没关系，我给你找张照片，你就能看见自己了。哎呀，宝贝儿，怎么还哭啊？不是有照片了吗？
13: 明明是你自己的照片啊。
15: 一哥们儿进城上照相馆去照相。
14: 同志，给俺照个模样。
15: 要几寸的？
14: 俺不是买布啊，怎么还问几寸了？
15: 是问你要多大个儿的。
14: 来他一块钱的吧。
15: 空姐们都有一些习惯用语，比如像欢迎搭乘本次航班，
12: 还比如需要的时候请叫我。
15: 一次，一对夫妇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搭乘飞机。
16: 夫人，请问您们的宝贝儿现在需要吃东西吗？
17: 谢谢，不用了，他喝人奶。
16: 啊，那好，那需要的时候请叫我。
9: 昨天我下班回家，经过一片小树林，
18: 突然间从黑暗里跳出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
19: 来，慢走。
18: 呵，王先生，
19: 问你点事儿。
20: 英雄请问
19: 附近有警察吗？
18: 好像没有。
19: 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警察吗？
18: 哎呀，这个可能也不太可能。
19: 把你的钱包给我，还有手机，快点。
18: 我妈做菜不好吃，我就不太爱吃，自己煮方便面吃。
21: 吃方便面太没营养了，还不如从外边点菜回来吃呢。
18: 我就是喜欢吃。
21: 哼，你爸爸公司有一个年轻的小姐，为了把钱都存下来寄回家，所以早上吃泡面，中午吃泡面，晚上吃泡面，天天吃泡面，结果

0: 个月以后他死了。
1: 哦，真的假的？
0: 那妈妈怎么会骗你呢？
1: 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太恐怖了。
0: 这个他就是出去买泡面的时候吧，被车给撞死了。
1: 嗨，还有一个笑话，说的是蜗牛妈妈跟小蜗牛的故事。
2: 蜗牛妈妈对小蜗牛说，孩子你也不小了，明儿带你去隔壁村去相亲。
3: 妈妈妈妈，我才12岁，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呢。
2: 哎呀，你看啊，等咱走到隔壁那村啊，你的岁数就够了。

从前。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

0: 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46集。
1: 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十五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艾云商量，让艾云跟着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他多年在门外忙于工作，很少这样放松自己了。他回忆起从前村里头闹秧歌，他都上场搬过旱船呢。艾云很乐意陪丈夫回双水村去，这样也好让他散散心，解解闷儿。农历正月十五，一吃过中午饭，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了。锣鼓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噼啪，村子上空到处弥漫着灰白色的硝烟。全村的大人娃娃说说笑笑，咿咿呀呀，手舞足蹈，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裳，纷纷地走出家门，在众人面前露脸来了。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地抛在了脑后，而尽情地享受这几天生活的热闹和快乐。双水村的秧歌是全十个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浓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上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儿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被禁止。好在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了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石歌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过不阻挡，还支持农民恢复着传统的红火热闹。仅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像死去的田二常常嘟哝的那样，世事真的要变了。双水村不仅恢复了闹秧歌，还像往年一样恢复了正月十五晚上转灯的传统，已经约定了这一天石歌节村、罐子村和下山村等五六个村庄的秧歌队都要来双水村打彩门转九曲。现在双水村的人分别集中在村里的两三个中心忙碌着。在田家阁老这边的大队部，以田福堂为首的几个人正在进行闹秧歌的总料理。福堂已经披上了他那件狐皮领子大氅，戴上了栽绒火车头棉帽，布置接待外村秧歌队的具体事宜。聚在这里的除过福堂，再没有队里的其他领导，而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这种事儿上，这些穿戴整齐的老汉儿就成了当然的领导人和权威了。在庙坪枣林前边的一个大空场地上，金俊山、孙少安、金俊武、田福高和金光亮等人正在负责栽灯，地上摆满了高粱杆和萝卜做成的灯盏。最大的人群中心在金家湾那边的小学院子里，大秧歌队正在这儿排练。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随着锣鼓点儿，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散头当然是田武，此人唱秧歌闻名全原溪县，50年代还去黄岩参加过汇演。他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常常使众人大饱耳福。但是石歌节公社其他村庄与他相匹敌的散头也不乏其人，这散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往往

量能反映出一个村的秧歌水平。此刻，在小学的教室里，另外一些人正在排练小戏。小戏就算是阳春白雪了，大秧歌完了，还就看这些节目撑台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玉婷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五音儿。排戏休息的时候，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婷说：“玉婷说啊，你的头发往后再不用我给理了吧？”这句话逗得众人是哄堂大笑，因为这句话话里有话。不久以前，王彩娥在彩娥他妈的主持下改嫁到了石歌节，和胖理发师胡德禄结婚了。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个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的由他来指播大家了。少平这个时候是跑进跑出，一会儿在教室排戏，一会儿又去院子里指导大秧歌，那真是出尽了风头。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而且缀满了翠绿的百叶。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是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形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头甩着银刷子，丢腿撂胯的扮个开路小丑，逗引的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他的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来到了娘家门上，现在也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地上场露上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醉如痴的观看。只是今年在这些人中没有田润叶，是的，他没有回村来，他眼下没有心思观看着红火热闹，他到黄原地区杜丽丽那儿去了。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的女儿小霞没有跟他们回来，留在城里照顾他外爷徐国强。现在彩门两边的秧歌队已经纷纷地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伞头要对秧歌了。罐子村的伞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儿，按照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武发难。田武在彩门这边腰扭得像水蛇一样，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只见王明清伞头轻轻的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戛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

王明清尾音一落，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像洪水一般的骤起，一些行家还在人群中评

评论道：“好口才，好口才。”田武也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的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

0: 是黄瓜灯，龙儿灯是满身灵，凤儿灯是花蓬蓬，老虎灯是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金蝶银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票嗦了落落冰冰两盏灯，那么咿咿呀啊嘿。田五是别出心裁，把秧歌和链子嘴儿串在了一起，唱得如同是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两个散头是你来我往，十个秧歌一对完，双水村就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进村来。两家的秧歌立刻混合编队，两个散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里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的移动，村子两边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孙少安的手。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少安呐，上次因为你们队分组的事儿，你以后没再挨什么整吧？
1: 没。
0: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林爸，田福军用手亲热地在少安的肩头拍了拍，说，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相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是势在必行了。田福军说完之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向着金家湾小学院子那儿涌去。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儿。他抽着烟，久久地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个月就是惊蛰，那个时候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

听众朋友，这是一首路遥生前最喜欢的俄罗斯民歌《草原》。当我们播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时候，已经收到不少听众朋友的来信。在这里，我们选播两位朋友听众飞鸿的片段。第一位朋友是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广东省东莞市后街镇金华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刘荣毅朋友。这位朋友在来信当中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一位老家在陕西的地道的打工仔，在南方紧张而枯燥的打工生涯里，收音机这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很多人的恋人，我便是其中之一。下班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宿舍里，这时候只有来自空中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能够消除我繁忙的工作。今天晚上没有上班，无意间打开收音机，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少平。在几秒钟的聆听之后，我立即反应过来，哦，这是长篇小说联播节目，而节目

0: 腹中的小说，恰好又是我来广东，也是我长这么大所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是我屏心静气，认真的听完了播送，谁知心头那股兴奋劲儿却怎么也抑制不住。于是我提起笔写信给电台，我想对你们说，路遥是陕西的作家。而《平凡的世界》又记载的是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动人故事。作为一个陕西人，我怎能不为之心动呢？况且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别人介绍给我看《平凡的世界》，我打开第一页，便迷上了那部感人肺腑的小说。虽然那段时间里每晚加班到零点。但我还是坚持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在一个月里将小说看完了。书中那动人的爱情故事，真的像内容提要中说的，令人回肠荡气。接下来，我去书店买回了一本，又贪婪的阅读了第二遍。每当阅读那本书的时候，我便忘记了一切，甚至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像是进入了另一个童话世界。虽然书中隐去了真实的地名，但我清楚的知道，田晓霞因为采访而遇难的事儿，就发生在生我养我的地方，故乡安康市。当时虽然我才2岁，但那次震惊全国的大洪水，对于每一个安康人来说，都是了如指掌的。可以说，书中的人物孙少平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因为我毕业后去过煤矿，后来也在乡小学任过代课教师，唯一没有经历过的是没有去过建筑工地。但少平那种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高尚精神境界，却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每当我遇到困难、失去勇气和信心时，少平的影子会不时的在我眼前闪过，于是。我又被那宝贵的精神所鼓舞。除了这些，便就是少平和小霞的那种崇高的爱情，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结局是以悲剧告终，但那种超越自然的爱，以及他们所演绎出的那一幕幕动人的爱情故事，却很清楚的向人们诠释了爱的真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促人上进，是我对《平凡的世界》最深刻的印象。尽管它的结局也只以“平凡”二字告终，但我想，人生本来就是如此，在平凡的世界上活出不平凡的、惊天动地的自我。最后，我祝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工作顺利，为了听众。把节目越办越好。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位热心听众刘荣毅的来信。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学生朋友的听后感，他的名字叫陈永杰，他来自北京石景山北方工业大学。他在来信的一开头是这么说的：“最近我收听到的《平凡的世界》。”对我这样一个走进霓虹灯的农村娃，产生了不可拒绝的诱惑。我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读过《平凡的世界》，对于我，它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具有感染力。听众朋友，对于很多读过书的朋友来说啊，《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位叫做陈永杰的学生朋友在来信的最后还说。平凡的世界再次走进了我的精神境界，在任何困难前，我不能倒下，我会想办法找到一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用农村生活给予我的坚强、诚实和正直，面对新的环境，感受新的生活，闯出我一个农村娃的自强、自尊和自豪。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听众朋友的来信。最后呢， 我们为你选播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的文章，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写在路遥逝世8周年之际中有关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情况。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路遥在感情和经济方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3天2头出毛病。有一次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小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我对他说：你已经成了弱智了，你想过没有，我好不容易争取这么点时间赶快采访一两篇稿子，你怎么就为这么些不上串的事儿打电话叫我跑来？别人知道后肯定会认为咱俩是神经病。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一次我刚到黄河的壶口采访，又一个电话打来，我赶快再去榆林。去了后才知道他的咖啡和抽的烟用完了。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路遥什么也干不成。没办法，我找到了榆林地区的一位领导，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我把路遥目前的处境说明后，他马上叫来一个人说：先拿10条恭贺新喜、5瓶咖啡送到路遥的房间吧。他说这是犯错误，但为家乡的作家，咱就犯他一次吧。当我把这一切告诉路遥后，路遥只说了一句话：咱这人活成个啥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写平凡的世界中，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广播剧，下期节目再会。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广播剧。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26集。
1: 孙玉厚在金俊海家里头没坐上多一会儿，金俊海夫妇就把汽车上的东西搬回到家里来，搁在旁边窑里，赶忙着就过他这边来了。金俊海很快地给玉厚递上一根纸烟，玉厚推让着说，我还是抽旱烟，纸烟抽不惯，一抽就咳嗽。
2: 玉厚哥，我刚听秀他妈说，少安从山西找了个媳妇儿。
1: 司机金俊海把工作服脱下来放在炕边上，挽起袖子一边洗手一边就先提起了少安的亲事儿。这正好，玉厚赶紧说，
3: 就是的，是他二妈娘家门上的好女娃娃嘞。
2: 那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1: 金俊海用毛巾把手擦干，坐在玉厚身边，把金波妈端上来的茶水往玉厚跟前挪了挪，说，
2: 玉厚哥，你喝水啊。
3: 我不渴。女方提出春节就过门来。
2: 那你还得简单过个事儿来。我在路上和秀他妈还说起少安结婚这事儿，估计着要办事儿，你们现在手头比较紧张，你看需不需要钱呢？要用的话你就张口，我家里能拿出来呢。
1: 玉厚一下子对俊海夫妻俩能这么入微的体贴人的困难感动的眼圈都红了。他说，
3: 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想不到你也正回来了。还没等我开口，你们就先说这话。哎，我麻烦你们太多了，外好的开不了这口啊。
1: 金波他妈在旁边说，这有个甚嘞，你们一家人一年到头帮我们出多少力来，俊海在门外，没有你们一家人帮扶，山里分下一把柴草我都拿不回来呀。
2: 玉厚哥，你就不要难为情，你看得多少钱呢？300元够不够啊？

0: 用不上那么多，要么200来块就差不多了。金俊海马上对媳妇儿说：“
1: 秀他妈，你去给一后哥拿上200块钱来。”
0: 金波他妈很快的就到另一孔窑里拿钱去了。孙玉厚连忙说：“啊，先不忙，赶春节前有这钱就行了。
1: 玉厚哥，你先拿上。”衣服、被褥这些东西要提前准备来。粮食怎样？
0: 这我可是实在没法子帮你。我这口粮是定量的，家里人在生产队吃粮，又没工分，就那点人口粮，我一年还要在外面买粮食给他们补贴来。
2: 这我知道嘞，粮不要你操心，我另外再想办法。
0: 金波他妈把钱拿过来递到孙玉厚的手上说：“大哥，你再点一点。”
2: 这还用点了？
0: 孙玉厚把这卷钱装进自己的衣袋里，正准备走，正好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进了门。金俊山和金俊海是叔伯兄弟，两家人尽管血缘不远，平时也从来没有为什么事争吵过，但俊海和俊山家的关系远不如和孙玉厚一家人的关系亲密，但终究是门中人。俊海每次回家来，俊山都要来看他。平时俊山和他儿子金城家托俊海在黄原买个什么东西，俊海也都热心的给他们办理的妥妥当当的。俊山进门后对俊海寒暄说：“
2: 我看见公路上的汽车，就知道你回来了。”“
1: 哦，我顺路回家来，明天就要去包头拉货来。”“
2: 孙大哥，你也来了？”
0: 金俊山扭过头来和孙玉厚打着招呼。“
2: 我听说少安寻下个好媳妇儿，春节就准备结婚呀。”
0: 孙玉厚说：“
2: 就是嘞。”
0: 金俊海突然开口对金俊山说：“
1: 哥，你家里有没有点余粮啊？”
0: 金俊山很奇怪的问：“
2: 咋？是不是你要粮食啊？”“
1: 有嘞。”“
2: 你要多少啊？”
0: 金俊海说：“
1: 我不要，你要是有余粮，能不能给玉厚哥借上一点？他春节要给少安办事，缺上点细粮，我家里头又没有常余的。”
0: 孙玉厚没有想到好心的俊海又替他开口向金俊山借粮，就急忙说：“
2: 不要为难俊山了，他也不宽裕，我再想别的办法吧。”
0: 金俊山是个精人，他绝不会把话头收回来，就立刻对孙玉厚说：“
2: 看孙大哥说的，俊海开口和你开口一样嘛。少安办事儿，我乐意帮助他，你咋不早言传来？你说说，你看你需要点什么粮啊？”
0: 金俊海把金俊山给逼住了，他不得不如此对孙玉厚表态，而现在孙玉厚反而又被金俊山逼住了，看来也不得不向金俊山借粮了，因为他要是不借，反倒又伤了金俊山的脸。他也只好回答金俊山说：“
2: 待客只吃2顿饭，一顿饸饹，一顿油糕，估摸着也得2斗荞麦，2斗软糜子。”“没问题，罢了，你叫少安来我家里头盘。”
0: 金俊山说得很慷慨。当孙玉厚出了金俊海的家门往回走的时候，心里头一下子踏实了许多。现在好了，钱也有了，粮也有了，这两个大问题一解决，其他的事儿都好办了。他心里想，
2: 过两天就让少安带着秀莲到县城给秀莲扯上几身实心衣裳，

孙玉厚就这么一身轻松地回到了家里。这时候，少安妈已经开始做午饭了。秀莲坐在炕上，正在给老奶奶梳头发。要是在平日里，这位老太太一般都是闭着眼似睡非睡，或者是把少平给她买的止疼片从瓶子里倒出来，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数，直到发现一片也没有少，才又装进瓶子里。他总也舍不得吃着药，可这两天老人家忘了数药片，连瞌睡也没有了，一天到晚都高兴地睁着红眼，傻笑着看他的孙媳妇儿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并且高兴地时不时开一把老泪。秀莲有的时候就体体贴贴地坐在他身边，给他的背上搔痒痒，或者帮他把他稀疏的白发梳顺。老太太不时用她的瘦手轻轻地在秀莲身上抚摸着。这时候少平出山劳动去了，兰香在诗歌节学校，现在家里就这老少三辈儿三个女人。玉厚问老伴儿：“咱少安嘞？”少安妈正擀面，对他说：“在坡底下的旱烟地里呢。”孙玉厚看秀莲在家，他也不好给老婆说他借到了钱和粮的事儿，转身出门找少安去了。少安怕秀莲人生地不熟的待着寂寞，这几天也就没有出山去。他现在正在坡下他们家那块旱烟地里，把根部黄了的烟叶摘下来，准备晒干揉碎，过一段时间提到石歌节去卖上几个钱。孙玉厚走到烟地里，兴奋地迫不及待地把他借到钱和粮的事儿跟儿子说了。少安听了父亲的话有点着急，他说：“你怎么借那么多的钱呢？那么多的钱以后咋给人家还呢？最多借上100块钱就够了，你把那另外100块钱还给人家去，200块也不宽裕。这是我和你妈商量过的，你要理会我们的心嘞。你是老大，我和你妈头一回娶儿媳妇，我们老两口心里头高兴嘞。就是把这老骨头卖了，也要把你的事儿办得体面些，要不我和你妈心里头过不去啊。你不知道，为你这事儿，昨儿晚上我们俩是一夜都没合眼呢。哎，再说了，你13岁上就回来帮扶我支撑这个穷家破业，受了不少的苦情，我和你妈都心疼你。眼下你要结婚了，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们不把你的事儿办得可心点儿，那就是睡在黄土里头也合不住眼呢。孙玉厚说着就搁揪在旱烟地里，低倾着白发斑斑的头，抹开了眼泪。父亲的一席话使少安忍不住热泪盈眶。天下父母心呢，此时此刻他咋还能再责备父母为他的婚事借这些钱呢？少安也强忍住泪水对父亲说：“爸，我知道你和我妈的心，既然这样，那钱借了就借了，罢了，我想办法还。可那粮不要向金俊山借了，我已经和大队说好了，在咱队里的储备粮里借上一点，眼下私人手里头粮食都不宽裕。”孙玉厚用粗糙的手掌开去脸上的泪水说：“那我明儿再给金俊山回上个话，就说你已经提早把粮借下了，不再麻烦他了。另外过两天你带上秀莲到县城给他扯上几件好衣裳，这是老规程了，反正迟早总得有这么一回。”

现在趁有空办了，结婚时候也省下事儿，再捎带着给你也扯上一身好衣裳。父母提起来让少安带着秀莲去县城扯衣服，这时少安马上想到了正在县城教书的润燕，他心里头忍不住隐隐作疼。他难受的想到，润叶现在还不知道他已经找下了媳妇，如果润叶知道了，不知润叶会怎样看待这件事情，或许他会恨自己的。于是他对父亲说：“爸，县城太远了，扯衣服还是到米家镇去，米家镇的布料也不比县城的差。”“哦，那也好。”就在孙少安一家人为贺秀莲的到来既高兴又忧愁的时候，这位大眼睛的山西姑娘现在却只有高兴而没有忧愁。她并不知道这家人在背后为她和少安办喜事儿在怎样的奔波和熬煎，她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她自己的幸福之中。秀莲五岁上失去母亲以后，一直是他父亲把他和他姐姐秀英拉扯大的。他父亲除过农活之外，还是远近出名的酿醋好手，在黄河岸边的干石山里是收获不上多少粮食的。可他家靠卖老陈醋的收入，光景不仅没有垮过，反而比村里其他的人家要宽裕一些。因此他姐秀英长大之后，村里和周围不少的人家来提亲事儿。因为父亲单身一人，秀莲的年龄又小，姐姐决定招一个上门女婿，结果就和本村的常有林结了婚。秀莲在本村上完小学，也没有再到柳林镇去上初中。她天性不爱念书，觉得在学校不如在山里劳动自在。他在十八九岁的时候，身体就完全发育起来，心里也慢慢的产生了需要一个男人的念头。可是本村和周围村庄里他认识的小伙子，他一个也看不上。他是个农村姑娘，又没有机会出远门，无法结识他满意的男人。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他想攀个工作人，他知道自己没有文化，不可能找一个吃官饭的人，就是有工作人看上他，他也不会去嫁给人家。两个人地位悬殊，又说不到一块儿，那不活受罪吗？眼看着过了二十岁，他开始苦恼起来了。这时间倒有不少人家向他提亲事，可这些人他早已经在脑子里盘算过了，他一个也没看上。他父亲、他姐姐和他姐夫似乎都发现了他的烦恼，先后从侧面转弯抹角的查问他的心思。最后他干脆给家里人说，这四周没有他看得上的男人。他姐夫对他开玩笑的说：“哼，那到外地给你瞅上个女婿。”他却挺认真的说：“只要有可心的，山南海北我都愿意去。爸爸暂时由你们照顾，将来我也要把他接走。”家里人在吃惊之余，又看他这样认真，就向他们所有在门外的亲戚和熟人委托，让这些人给他们的秀莲在外地寻下个对象。本来秀莲只是随便的这么说说，他并没有真的指望能在外地找上个合适的男人。他心里想，要是一定不行了，那过两年也就在本地挑上个人，反正总不能一辈子老待在娘家的门上啊。可是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外地人，孙少安。秀莲一见少安的面就惊喜的心蹦蹦乱跳，因为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嘛。这个人长得多帅，

0: 本地还没有见过这么展扬的后生。再说，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悍性，叫女人觉得跟上这种男人，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只要拉着他的手，就对任何事儿都不怯心了。相比之下，本地那些想和秀莲相好的小伙子，一个个的都成了毛手毛脚的猴球小子。秀莲马上把自己一颗年轻而热情的心，交给了这个远路上来的小伙子。当少安一再说他家里如何如何穷的时候，秀莲连听也不想听。穷怕什么嘞？只要你娶我，再穷我也心甘情愿跟你走嘞。他爱上少安之后，就舍不得离开少安了。依他自己的想法，他即刻就准备跟少安回去结婚，但少安哥说这事儿太仓促了，他外号得回去准备一下，最早看明年后半年能不能办事儿。秀莲只好收回了马上结婚的打算，但是绝对不同意明年后半年才结婚。她提出最迟在春节就办事儿。少安拗不过他烈火似的感情，也就只好同意了。秀莲把少安强留了一个月，少安不回家再也不行了，秀莲就又撵着少安来了。他生怕少安像一只鹰似的飞去，再也不返回来了。眼下，他来到了双水村少安的家里头，就像回到了他自己的家。由于他热爱自己的心上人，对这个穷家的确没有一点的不满意，反而觉得一切都很亲切，很入眼。秀莲到少安家。转眼七八天就过去了，可他还是不愿意走。少安背转他家里的人，偷偷的给秀莲说："你走时给家里头人说，你住四五天就回去了。我想，你也不要耽搁太久，要不你爸和你姐他们要挂心的。"秀莲只是不好意思的抠着手指头，红着脸说："我。"我舍不得离开你，那你先回去，春节前我就寻你来。那再让我住上几天，那也行。再几天就是8月15，你过了中秋节再走。我们村儿年年都是8月14大红枣，那一天村里可热闹了。不过，我还是给你家里写个信，给你家里说，你过了中秋节再回去，别叫他们挂心。不用写了，等信到家里，那时候我也快动身回去了。少安同意了他的意见，秀莲好高兴啊，她又能和少安在一块儿多待上几天了。农历8月14，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当中。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篮，扛着棍杆，纷纷的向庙坪的枣树林里头涌去了。就是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歌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在这一天也都赶着回到村里来参加本村的这个令人心醉的传统的打枣节。一吃完早饭，孙少安一家人就都高高兴兴的出动了。他们在公路上看见东拉河对面的枣树林里已经到处是乱纷纷的人群了，喊声、笑声、棍棒敲打枣树枝的噼啪声混响成一片，撩拨的人心在胸膛里乱跳的。 当孙少安一家人上了庙坪的地盘时，打枣活动早已经开始了。一棵棵枣树的枝杈上，像猴子似的攀爬着许多的年轻男人和学生娃，他们兴奋地叫闹着，拿棍棒敲打着树枝上繁密的枣子。随着树上棍棒的起落，那红艳艳的枣子便像暴雨一般洒落在枯黄的草地上。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的地球环游记，相约五湖四海，环游奇妙世界。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说走就走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武威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境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其中最著名的景观要数天梯山石窟了，武威西夏博物馆。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武威。
3: 全世界一共就3个没有蚊子的地方，武威呢就是其中之一。早有耳闻，这里是千年古都，曾经有7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还是古人会挑地方啊。这里的夏天凉爽干燥，千年来都没有蚊子，简直是天堂，有没有？武威位于甘肃省，古称凉州啊。说起凉州，记得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有一首诗，叫做《七绝·凉州鸡翠楼题词·鱼鱼同》。诗里呢是这样写的：百战江湖一敌横，风雷侠烈死生轻，鸳鸯有偶村残弱，白马鞍边笑夜生。啊，想必武威也是一个有边塞大漠江湖气息的地方。那刚到武威的时候呢，感觉气候是非常的凉爽和干燥，那这里的房间真的是没有纱窗这个东西，晚上开窗睡觉，通风透气也比空调舒服很多。第一次感受到夏天没有闷热的后蚊帐，也不用担心空调病，背心裤衩自然风，美滋滋啊。所以大家真心觉得这里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当然了，我们这次来呢，不光是为了避蚊子睡懒觉，还是要出门找好吃的好玩的。那武威呢，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啊，境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其中最著名的景观呢，就要数天梯山石窟。从市区到石窟有高速公路，打了个车1个小时就到。28米高的善家坐弥勒佛像呢，安详地坐在石窟里，仰着头，说实话有点费劲，才能看到大佛的全貌，视觉效果很震撼。大佛周围呢，还有一圈弟子菩萨、护法天王，这么多的神像在一起呢，使得整个佛窟都非常的庄严神圣啊，一看就是武侠小说里面各路高手大侠切磋论道的好地方。在这里呢，每一阵风吹过都显得好像有一点点神秘莫测。佛窟中的壁画不是很多，但是经过

千年岁月的洗礼呢，颜色大多都是褪去了，只剩下青金石、孔雀绿、朱砂这些加了矿石的颜料残存下来，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不过另外一个比较可惜的是呢，其他的洞穴暂未开放，很多的文物还在修复中，也有一部分呢在1927年的地震中被毁坏了。那在陈列馆里还可以看到一部分的文物残片，整个佛窟游客很少，稀稀拉拉的，跟其他人山人海的旅游景点比起来呢，清静太多了，不由得呢就想在这里待久一点，除了发呆找个好地方打坐冥想，假装是世外高人都可以。所以呢，大江就在这里严肃地思考了人类史上的三大哲学难题之一：中午吃什么。回到市区呢，正好是午饭时间啊。经过严肃思考、理性分析，决定吃三套车。五味三套车呢，是当地的特色小吃。三套车呢，指的是凉粥汤面、卤肉、冰糖红枣茯茶啊，一看就是有甜有咸、荤素搭配的黄金组合。我们在北关市场呢，随便找了一家当地人开的小店，点了一份，很快就端上来了。西北的美食呢，都是分量十足，面是大碗宽面，面条呢是手工现做，拉面师傅就站在店门口甩面，皮带宽的面条呢，在师傅手中舞了几下就飞到了锅里，整套动作呢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那面吃起来呢，也是爽滑有嚼劲，配菜有香菇、蒜苔、腊肉、木耳等等，加上香料和卤汁呢，是越吃越香。卤肉呢很大一盘，码的也非常满，肉上撒了葱丝、香菜、青椒，肉非常的入味，而且软乳的恰到好处，多一分太咸太老，少一分寡淡塞牙，卤的呢是很有水平，一口面一口肉，吃的是非常的爽，感觉有点咸了的话呢，就来一口酸甜解腻的茯茶，真的是太滋润了。不知不觉呢啊，大江就吃了平时饭量的 1.5 倍以上啊，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茯茶呢是选用茯砖茶，在茶壶内配以桂圆、红枣、枸杞、杏干、葡萄干等十多种干鲜果，然后在茶炉上熬煮几十分钟，倒茶之前呢在茶杯里面加一点冰糖。这跟平时外卖喝的什么 Coco 啊、喜茶一点点比起来呢，有一种朴实天然又富有层次感的口感。因为加的是冰糖，所以呢也不会太过的甜腻，反而衬托出了干果中的酸甜，茶香呢也带着一点干果的风味，还是热茶暖胃。虽然吃了很多呢，但是并没有感觉到肚子很胀不消化，这一顿是吃的又满足又舒服。吃饱喝足之后呢，咱们的下一站要去的呢就是武威西夏博物馆。西夏是怎样的一个王朝呢？说实话，大江对西夏的了解还仅限于天龙八部、西夏与宋辽三足鼎立。那历史上的西夏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唐朝时呢因为平乱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定南军节度使，先后臣服于唐朝、五代诸朝与宋朝，在宋朝势力不断壮大，陆续占领河西走廊，就称帝建国。宋人呢称之为西夏，直到蒙古帝国崛起，屡次入侵，内忧外患之下呢覆灭。西夏其实是一个非常崇尚汉文化的一个儒家典章制度的佛教国家，非常独特。西夏博物馆最著名的展品呢就是西夏碑，碑的正面是西夏文，反面是汉字。关于这款碑的来历，还有一个集合了宫斗、玄幻、恐怖等多种元素的狗血故事。传说古印度阿育王有一位宠妃，被预言会为王生下一位金光闪闪的孩子，宠妃临产的时候呢，阿育王正好不在，宫中其他妒忌的妃子呢就把刚生下的孩子就害死了，换成了普通的孩子。阿育王回来后听说是普通孩子，就把宠妃打入了冷宫。多年之后呢，宠妃沉冤昭雪，阿育王一怒之下就把妃子给全杀了。国师劝阿育王建造84000座佛塔，为那些死去的妃子镇魂，否则呢灵魂不能上天堂。据说阿育王建造的84000座佛塔，其中有一座就在武威。这座塔呢到了东晋16国时已经废弃，前梁王张轨呢在武威建立宫殿时，无意间把宫殿建立在了那座废弃的塔之上。到了他儿子张石这一代呢啊，张石经常梦到皇宫上方有一座金光闪闪的佛像，找来高僧一问才知道，原来宫殿是建立在佛塔废基之上，若想国家长治久安，需要毁掉皇宫重建佛塔。张石呢不仅重建了佛塔，还在附近建了一座寺院。到了西夏时期，武威作为西夏的陪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有一次敌人前来侵犯时呢，佛塔

0: 塔尖突冒金光，吓跑了侵略者。西夏国王便在佛塔旁立了一块碑，用来纪念此事。历经时代变迁，石碑慢慢被封存在地下几百年。佛塔所处的位置呢，便是武威现在大云寺的位置，与鸠摩罗什寺呢并称为文明双峰。清代后，武威一位著名的学者在大云寺无意间发现了此碑，请僧人打开此碑，经过研究发现碑面的文字虽也分正草隶篆，但读音不同，乍一看呢像汉字，细一看呢却是不识一字。后经碑后的汉文呢才研究出此碑的内容。那这个西夏博物馆呢也不是很大，那转了一圈下来就大概能了解这些西夏的历史文化传说。如果喜欢历史的朋友呢，还是比较推荐逛一逛的。了解完精彩的历史之后呢，我们今天最后要去的景点就是文庙。文庙是古时候文人墨客修学和祭祀孔子的地方。那武威文庙呢，是由儒学院、孔庙、文昌宫三部分组成。记得读书的时候呢，一些文具厂商都喜欢在水性笔上印孔庙祈福，保佑考个好成绩。感觉来文庙玩呢，也可以为自己带来一些文具，亲自去烧香开个光。回去呢，就分发给家里有孩子要考试的亲朋好友。好吧，开个玩笑。当然呢，这些都是玄学，想要好成绩，还是得靠自己好好努力。来文庙呢，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感受历史文化的氛围。武威的这座文庙始建于明朝，规模很大，在市区坐16路公车呢就能到。走进文庙，感觉古色古香的院子里有非常多的百年古树，建筑呢也都很有年代感，保存的还不错。进来之后才发现，这里不只有孔庙，还供奉着文昌帝君。这里呢有很多古代文人留下的珍贵墨宝，特别是贵极殿，整个殿内挂满了自康熙至民国撰写的匾额，足足有54块。走过状元桥，看着这些亭台楼阁，想象了一下当年众多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在这里泼墨挥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想必是热闹非凡。从丝绸之路到西夏古国，在武威不经意间呢就能触碰到历史的厚度。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变迁，留下的各种文化已经融入了整座城市之间啊！这趟武威之行吃的还是挺开心，玩的也挺痛快，而且呢还没有蚊子，试问这样的地方上哪儿找呢？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新疆分南疆和北疆，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来个北疆之旅，去喀纳斯看看。
0: 上期我们讲到了阿勒泰北屯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相信很多去过新疆玩的朋友都能够猜到，那就是喀纳斯。去喀纳斯一般都会在北屯镇或者是布尔津中转。那大江呢之前来过一次喀纳斯，不过是夏天来的。喀纳斯呢是值得每个季节都来一次的地方，每个季节的景色也是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魅力。春天呢可以看到冰雪消融，山花烂漫，夏天呢这里是一片碧绿，湖畔吹来的微风都伴着凉意驱散了酷暑。冬天呢大江是被严寒劝退啊，还没有足够的勇气。那么现在呢正是秋天，能看到什么样的美景呢？啊，大江也是非常的期待。初秋喀纳斯的气温已经下降了不少啊，所以加件衣服咱们就赶紧出发吧。去喀纳斯最快的方式呢，就是从乌鲁木齐坐小飞机直达，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够到啊！有机会大家也想试试。不过我们这次去喀纳斯呢，是从北屯镇坐车过去，还挺远的，花了好几个小时。不过拼车价格呢，还是相对来说非常实惠的，还可以和天南地北来的旅客一起闲聊。不过最能聊的还是司机大哥，那真是侃天侃北，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从相对论到二次元无所不知。大家觉得只有北京的的哥可以和他相媲美。一路上砍大山吹着牛呢，咱们

那就到了景区门口啊。这次我们预定的酒店是景区内的小木屋别墅房啊，很有童话故事的感觉。旺季的话呢，最好是能多早就多早预定，不然是没有房间的。放好了行李呢，差不多也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附近牧民家做的家

决定中午吃这家。进去才发现，原来自助是早上8点到10点，现在已经结束了，只能够吃点菜。不过单点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分量足，一个人30-40块就可以吃得很饱。大家呢是点了一份拌面啊，本地话叫做拉条子，是拉面的一种，但是呢没有兰州拉面那么细，稍微粗一点。配菜呢主要是番茄、洋葱、青椒、羊肉啊，炒得很香，浇在面上拌匀了吃。手工拉面呢就是要比机器拉的面更有灵魂，吃起来呢也更香。景区快餐店的拌面味道呢还算是中规中矩，没有非常的惊艳，但也还算是好吃啊。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新疆本地人要把洋葱叫做皮牙子啊，在这里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皮牙子一词呢源于突厥语西匈语支啊，由于新疆地区民族成分复杂，长期出现各民族杂居的现象，突厥语洋葱的叫法呢逐渐被音译为皮牙子。吃在新疆也是处处能够感受到新疆人民对于洋葱的热爱，做啥都喜欢放一点，就像川蜀人离不开辣椒，山西人离不开醋一样。吃饱喝足，当然最适合的就是到处逛逛了，悠闲地漫步在林间木栈道上赏秋景，到处都是金色的树木。记得夏天来的时候呢，林子里随处可见蹦蹦跳跳的小松鼠，所以在散步的时候呢也是常常带一点花生坚果啊投喂它们，看它们吃东西狼吞虎咽蠢萌蠢萌的样子，真的是十分的治愈。不过现在呢这些小松鼠应该已经铺好床把自己喂得胖胖的，准备冬眠了吧。除了松鼠，喀纳斯最常见的生物呢大概就是蚱蜢了。夏天的绿蚱蜢呢是又大又生猛，叫的呢也是非常的嚣张，走在路上不知道从哪里就蹦出来几只，甚至是直接蹦到人的腿上鞋子上啊！说实话还挺烦人的。不过呢秋天就没有了恼人的蚂蚱啊，安静了很多，也可以静静的观景，真的是神清气爽。说实话秋天真的不愧是喀纳斯最美的季节，用什么语句形容呢都有些乏味，体现不出景色的美，特别是坐船游湖，对这里的美景呢啊，一定会有更深的感受。大老远来都来了，千万不要嫌船票贵，全程2个小时游览体验绝对超值。树林的金色、枫树的红色和蔚蓝的天空呢一起倒映在碧绿的湖水里，随着船的航行不断变化，组合出无数种美丽的画面，就像万花筒一样，怎么看都看不够，已经是现实世界美景的巅峰啊！大概是只有艺术家设计出来的 VR 虚拟场景才可以超越吧。新疆呢一般是晚上9点左右才开始天黑，早上的7点天亮，感觉一天都多了好几个小时可以玩，不必匆匆忙忙，可以全身心的放松慢下来。刚从船上下来呢就听到附近的人在讨论喀纳斯湖水怪啊，按捺不住好奇心呢大家也是加入了讨论。原来附近的牧民呢一直都有着喀纳斯湖水怪的传说，据说呢水怪会袭击在河边喝水的马匹，把它们拖入水中，80年代甚至有游客目击到水怪的踪迹。专家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呢曾在湖面上布置了一个上100米长的大网，可是第二天早晨呢大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起初他们首先想到了是水流的作用，顺着下游的方向呢找了2天一无所获。当他们向上游前进时呢，他们惊奇地在放网出上游2公里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巨网。好不容易把网拉上来后呢，发现网上的网漂已经像藻子一样，表面褶皱，体积呢有所缩小，明显是深水极大的水压造成的，说明呢网是被拖拽到了数十甚至近百米的湖底。同时他们发现网上呢是捕获了非常多的小鱼，而且呢有一个巨大的破洞，这些情况呢证明了水中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体积，而且呢力量也非常大的生物。当地人迹罕至，基本上排除人为可能。喀纳斯的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其实呢有珍稀物种出没也不奇怪，托水怪传说的福，来旅游的游客呢也是多了起来，当地的旅游业也是迅速的发展，连机场现在都已经建了起来。不过呢话说回来，大家觉得生长在喀纳斯这种环境这种水质的湖里
啊，水怪的肉质应该是非常的紧实了吧，脂肪和肌肉的比例想必也是恰到好处，秋天捕捞出来一定是最肥美的，味道呢也一定

非常好吃啊。说着说着都有点饿了，得了，赶紧找个地方来一顿烤鱼解解馋。喀纳斯当地的烤鱼呢，材料通常都是本地新鲜的狗鱼。这种鱼呢是阿勒泰地区独有的。狗鱼长了一张鸭嘴，是一种性格粗暴的食肉鱼，刺少肉多，清蒸烧烤呢都非常的好吃。我们呢选了一家鱼庄吃烤狗鱼啊，除了烤狗鱼还点了一鱼两吃，清蒸和椒麻两种口味。店不大，还没上菜就已经能够闻到香味了。鱼皮烤得滋滋冒油，一口咬下去呢，鱼皮酥脆，鱼肉紧致嫩滑，加上香辣调料，入口真的是叫人欲罢不能。不过和烤鱼最搭的饮料必然就是菠萝啤了，当然卡瓦斯也非常好，这样的黄金组合不好吃你来找我。相比之下，椒麻和清蒸这两种做法呢只能算是普通啊，不过也还是挺好吃的。狗鱼的肉质呢非常的紧致，普通的做法比较难入味，唯有烧烤才能升华狗鱼本身的美味，愿每一条狗鱼都能够被好好的烧烤。吃完了狗鱼大餐，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还得来点甜食才圆满吧。买了一杯奶茶，往咸奶茶里放糖啊，是大江最后的倔强，味道其实还不错，有一点点海盐奶茶的味道。喀纳斯看风景拍照视野最好的地方呢，就是观鱼台，有车可以直达，但是大家还是喜欢饭后慢慢散步啊，走上去消消神儿。沿途呢都是风景，一共1068个台阶，走下来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吧。观鱼台最早是用于林业消防观测，防止山林大火什么的，据说02年之前呢都只能够骑马上去，后来才修了台阶。观鱼台这三个字的牌匾是请著名作家余秋雨写的。走在去观鱼台的路上呢，就看到很多扛着相机一路拍的摄影师，登顶俯瞰喀纳斯湖全景呢，成就感满满。为了这一幕美景，一个多小时的登山的疲惫呢，都已经烟消云散。从高处看湖水不断变化的颜色就更加的明显，显得是更加的神秘，好像呢水怪会随时的出现，从水里冲出来飞上云层，当场羽化成仙。不过呢，当然这个只是大家的想象，是这里的美的有点不太真实，好像魔幻的事儿随时都会发生。观鱼台旁边呢有一个茶室叫做佛光阁，很多游客会在这里等待佛光显现的奇观。云雾缭绕的天气，阳光照射下就会出现很多的七彩光环，这种奇观呢是可遇不可求。大家呢也是非常的随缘，今天没遇到就算了，不过有机会遇到呢，那可真的是撞大运。下山的路还是比较缓的，有开阔的草地，夏天来呢还可以看到牛羊在这里悠闲的吃草。喀纳斯呢真的是来一两次都看不够，有机会冬天鼓起勇气来一次，看到冰雪覆盖的喀纳斯，相信又是另一番绝美的奇景。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在梦入面，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面，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像你看一套属于自己的戏一样，自己是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不是你自己咯？有时到我自己醒了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不是我自己，尤其是当我和你一起，我不是我，我是你。

0: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朋友们，再会。听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的地球环游记，相约五湖四海，环游奇妙世界。马上进入今天的看世界小环节，沙漠、海洋、冰川、草原，哪里是你的最爱？温带海洋性气候是一种深受海洋影响的气候，无论是绿野绵绵的牧场牛羊，还是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温带海洋性气候用它的西风雨露、暖流海岸滋润了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温带海洋性气候。
1: 温带海洋性气候是一种深受海洋影响的气候，分布在南北纬40至65度的大陆西岸，是以海洋气流向大陆流动为主的地区。这些地方终年盛行西风，西风把海洋气团吹来，沿岸一般都有暖流经过。欧洲西部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最典型的地区，因为欧洲没有南北方向高山屏障阻挡来自北大西洋的海洋气流，温带海洋性气候最远可以深入到德国东部甚至波兰。在北美洲西岸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边境附近，向北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南部，包括西雅图、温哥华等城市，还包括新西兰大部分地区和澳大利亚东南角以及南非的一部分狭长地带。温带海洋性气候是一种对人类比较友好的气候，算是大自然发来的优惠券。冬季温和，夏季凉爽，最热月年均温20度，最冷月也很少在0度以下。冬季比同纬度热，夏季比同纬度凉爽，基本没有严寒的冬天，夏天也没有安装空调的必要。距离海洋越近，冬季越温和，夏季越凉爽。英国伦敦纬度和中国漠河差不多，但冬天的寒冷程度类似中国南方，还有暖气加持，所以当地人都敢勇猛地光着腿瞎逛。每年二月，冬天还没过完，加拿大温哥华的樱花就迫不及待地开放了。夏天也不会很热，英国夏季温度一旦超过30度，就能闹出人命来。我们中国人夏天40度的时候，照样该干嘛干嘛，太扎心了。气温年较差，也就是最冷和最热月平均温度相差只有10至15摄氏度，也就是说全年温度变化不大。相比之下，中国齐齐哈尔气温年较差有43.5度，北京也有30多度，非常刺激。因此，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中，加拿大温哥华、澳大利亚墨尔本这些温带海洋性气候影响的城市排名很靠前。大部分受温带海洋性气候影响的地区也是世界上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伦敦、巴黎、温哥华、西雅图这种世界著名大都市。温带海洋性气候影响的地区应该算是买了雨季卡包年，全年湿润多雨，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旱季，可能夏天降水会少一点，年降水量大约在750至1000毫米上下。美国西雅图、加拿大温哥华这些城市一年200多个阴雨天，西雅图被叫做雨城，一把长柄雨伞是老牌英国绅士的标准配置。如果有山地阻挡，雨会下得更多更大，温哥华的年降水量就是伦敦的2倍，阴雨天多还多雾天，尤其是秋冬季节。因为雾天持续，伦敦在几十年前经历过雾霾劫难。受温带海洋性气候影响的植被以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因为水热条件不错，森林甚至可以生长到北纬60度左右，夏天枝繁叶茂，树冠葱郁，秋冬时节枯黄脱落，主要树种是欧洲山毛榉和栗树。据说欧洲山毛榉果实在古代还是英格兰人的一种食物来源，不过今天没人吃了，吃多会中毒。今天德国人还喜欢用山毛榉木头熏麦芽酿造啤酒，还能熏香肠、火腿啥的。栗树也叫橡树，是欧洲很多国家的象征。古代的维京海盗们就乘坐栗树打造的木船出海抢劫，《哈利波特》中霍格沃茨魔法学院的大门就是用橡木制成。阳光不充足，对于粮食作物生长非常不利，却适合牧草生长。西欧、新西兰这些温带海洋性气候影响的地区，也是世界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 英国农业以畜牧业为主，产值占70%以上，全国土地一半是牧场，英国人也是世界上牛奶消费最多的国家。新西兰是世界上人均拥有牲畜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通用的机械式挤奶设备和冷冻肉都是新西兰早期的发明。荷兰是世界第一大奶酪出口国，很多城市有传统的奶酪市场。因为奶酪实在有点多，瑞士人还发明了奶酪火锅，就是在奶酪锅里刷面包片，狗觉得味道真是非常奇怪。畜牧业发达，居民饮食结构中肉类及乳制品占有较大比例，久而久之，人们就养成喝牛奶、吃带血牛羊肉这种饮食习惯，并成为西餐饮食文化的特色。大量优质蛋白的摄入，温带海洋性气候影响地区的人们身材魁梧，看起来身体倍儿棒。荷兰人因为奶酪吃得多，成为世界平均身高冠军，平均比中国人高15厘米。因为阴天下雨不怎么能晒到太阳，人们的肤色都惨白惨白的。不能晒太阳，国民普遍维生素 D 缺乏。加拿大法律甚至规定要在牛奶中额外添加维生素 D。从19世纪开始，有钱人就去郊外野餐或者海边度假晒太阳，晒太阳成为一种上流社会的奢靡活动。由此晒出的小麦肤色就成为一种有钱有闲的富贵色，甚至引领了整个西方审美，让肤色甚至成为区分阶级的标志。在我们亚洲人防晒伞、防晒衣、360度全方位无死角防晒的时候，巴黎人还在塞纳河岸边打造了一个人造沙滩，专门给人们晒太阳用。无论是绿野绵绵的牧场牛羊，还是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温带海洋性气候用它的西风雨露、暖流海岸滋润了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愿我们都能穿过这气象万千的迷雾，领略这醉人风景和人间魅力。
0: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广州市是中国广东省省会，地处中国南部，濒临南海，接近珠江流域下游入海口。老广新客你来我往，共同塑造了广州广纳百州的大城气魄和斗志昂扬的商业之魂，还有温暖迷人的烟火气息。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广州。
1: 广州市是中国广东省省会，面积7434平方公里，比上海大一点，地处中国南部，濒临南海，接近珠江流域下游入海口。在古代，广州地区还是一片浅海，在海平面上升的时候，海水可以淹到越秀山下。珠江因为水量大被叫做珠海，广州人今天还习惯把渡江叫过海。珠江携带来的泥沙不断淤积，逐渐形成沙洲陆地。距今约6000年前，珠江以北的地区才由3个半岛淤积成为一个整体。今天广州市就位于珠江三角洲北部，也是珠江支流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因为河网密集，广州人有5月赛龙舟的传统，现在已经是国际赛事了。

0: 城西。
1: 广州背山面海，地势北高南低，是一个从南岭山地向海洋倾斜的大斜面。北部是南岭山地的延伸，最高峰天堂顶海拔1210米。南部是土地肥沃、河网密集的沿海冲积平原。东北部还有一个白云山，在古代来往广州的船只都以白云山为路标。早在4000年前，广州地区就有古越人活动。在周朝时期，广州的古越人和长江中游的楚国人已经开始常来常往了。有学者认为，今天广东话最早的源头就是楚人南迁、楚语南来所导致的结果。今天广东话虽然是本地日常语言，但和外地人说话的时候，广州人都会拼尽全力讲普通话。北回归线从广州穿过，广州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有确切气象记录的历史极端最低气温为0摄氏度，下雪是可以让广州万人空巷的自然奇观。当中国北方冰天雪地的时候，广州还不断在入冬失败中徘徊。雨量丰富，每年还有几个台风来做客，平均年降水量有1800多毫米，最多的时候能到2600毫米，年降水日数在150天左右，经常下雨下得猝不及防，有时候一场大雨能把北京一年降水 KPI 给完成了。花开四时，田野长收，广州农业条件非常诱人，5000年前就有水稻种植的记载。鲜花水果常年不断，春节逛花市已经成为广东人的生活传统。传说古代有五位神仙，骑五色羊，携带谷穗降临广州。此后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人们就把广州叫做羊城或者穗城。公元前214年，秦国攻占岭南，在白云山和珠江之间古越人聚居的高地上修筑番禺城，这成为广州建成的开始，就在今天北京路一带。番禺是古越族人的语言，意思是岩村，这个名字一直使用到民国时期。没过多久，眼看着秦国战乱，秦国大将军赵佗在今天中国广东、广西和越南一带创业单干，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就这样，广州还混了个不大不小的首都。赵佗身体好，超长待机，活了100多岁，把儿子们都熬死了，不但打仗可以，治国也有两下子。他经常穿着古越人的服装，主张汉族人要和越族人结成革命友谊。大量汉族人口进入岭南地区，人们互相通婚，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传入，广州也从荒蛮之地晋升为区域经济中心。岭南地区的山地广布，交通不便，秦汉时期就有多条跨越南岭的古通道修通，密集的河网和丰富的水量也为水上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和南岭通道相接的各河流从东西北三面向广州汇集，最后通向大海。这种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使广州作为一个港口得到非常广阔的内陆腹地，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唐宋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之后，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以广州为起点通往印度洋和东非沿岸的西行贸易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明清时期海禁越来越严格，广州一度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通商港口，粤海关也是中国唯一的海关。直到今天，广州依旧是中国南方最大的贸易港，更是世界上唯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从未关闭的大港。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源源不断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广州的西村窑是专门生产外销瓷器的窑厂，芳村至今都是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纺织业也非常发达。广州棉花被叫做广花，是外国市场最紧俏的单品。唐王朝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商贸部，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政府鼓励自由贸易，很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买办在广州居住，外商数量一度达到广州全城人口的30%以上。至今，广州都生活着30万来自非洲国家的商贸人员。明清时期的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唯一一个负责进出口贸易的商帮， 因为外语好，周旋在洋人和朝廷之间，中间商赚差价赚到手软。十三行老板潘振成被认为是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今天在海珠区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潘家大院。因为繁荣的贸易，广州成为中西文化宗教的交流重地。传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大舅来到广州传教，受到中国皇帝的优待，在广州修建了中国第一个清真寺怀圣寺。今天越秀山下还有个先贤古墓，在穆斯林心中有重要的意义。法国人1863年修建的十世圣心大教堂被叫做东方的巴黎圣母院。早在1866年，广州就有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博济医学堂，还有在1888年创建的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今天中山大学的校园就是曾经的岭南大学旧址。清朝时期，往来贸易的外商都被安置在西关一带，慢慢形成了中外商人聚居区。西关地区富商云集，风气开化，富商们修建了中西合璧的豪宅，还出现受过西洋教育的白富美群体西关小姐。偌大的中国只能在广州做买卖，总是不能让西方列强满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他们在珠江 0.3 平方公里的沙洲上建立租界，这个沙洲就是今天的沙面。英法两国在这里修建教堂洋行，经营了80多年。面对昏聩的清政府，广州爆发数次武装起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其中规模最大的黄花岗起义成为振臂一呼改变中国的嘹亮号角。大清帝国泄愤杀青之后，孙中山唯一的公子孙科担任国民政府首任广州市市长。作为美国加州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孙科聘请美国建筑师制定广州规划方案，学习了法国巴黎和美国华盛顿城市规划，力求把广州打造成为一个花园城市，筹建了广州第一公园，就是今天伴随一代代广州人成长的人民公园。孙中山还在广州创立了国立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一文一武分别培养国家建设和军事人才。包括周恩来、叶剑英在内，很多黄埔军校就读任教的军事人才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广州拥有全中国最开放自由的商业风气，千年商都绝非浪得虚名。1957年，在新中国最封闭的时候，广州就创办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发展成今天的广交会，相当于世界级的买买买大庙会。今天的广州和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跨境电商规模中国第一，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进入 GDP 万亿元俱乐部的城市。珠三角地区企业生产的空调、冰箱、手机、路由器等家用电器都是不断通过广州发往世界各地。广州不但在汽车、石化和电子等传统领域领跑中国，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方面也遥遥领先。广州机器人生产量排名中国第二，网络游戏产业收益占中国 30%， 还诞生了微信这个彻底改变了全世界华人生活方式的 APP。 纵使履历辉煌，但广东人大多低调务实，富足不张扬，人生苦涩有糖水抚慰，生活焦躁有凉茶消解。广州人还打造了江湖传言天下第一的美食之都，人们喝着中国最丰盛的早茶，吃着中国最靓的鸡，过着风险有度、谦和平淡的生活。广州还生活着三分之一的外来人口，这里没有高不可攀的房租，没有地位尊卑的藩篱，甚至没有人会为难你不会说粤语。人们不问出身，怀着同一个搞钱的梦想，谁还不是个靓仔？无论你是月入3000还是月入30万，都可以穿着9.9的塑料拖鞋蹲在路边吃一碗猪脚饭。货通狮子国，越奏越王台，白云珠水、沧海桑田的浪漫，千年商都风云际会的澎湃，老广新客你来我往，共同塑造了广州广纳百州的大城气魄和斗志昂扬的商业之魂，还有温暖迷人的烟火气息。愿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再次来到这个南国之都，体味着鲜香趣味的广味生活。
0: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在这片土地上交织缠绕在一起，无法割裂。大海不是退路，和平才是出路。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巴勒斯坦。
1: 巴勒斯坦是个法理上的国家，正在争取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席位，位于今天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面积2500平方公里，大概是两个上海浦东新区那么大吧。约旦河是这一地区重要的国际河流，全长360公里，发源于黎巴嫩和叙利亚交界处的谢赫山，流经泰巴列湖，最终注入死海。今天的巴勒斯坦分为不相连的两部分，一部分是约旦河西岸地区，一部分是地中海沿岸45公里长的加沙地带，大部分土地被以色列包围。约旦河西岸大部分是山区，南部希伯伦山地的东南和西南三面被沙漠或半沙漠包围，山脊海拔大部分在900米以上。考古学家在约旦河西岸的山区发现了大量史前人类生活的痕迹。约旦河谷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在公元前8000年，人们就在这里种植小麦，饲养牛羊。河谷城市杰里科古城还建造了人类最早的防御工事。今天杰里科因为农业条件好，也被叫做巴勒斯坦菜篮子。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带在古代被叫做迦南地区，因为连通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这两大古老文明，自古就是各个民族迁徙的通道。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闪族人从阿拉伯半岛迁徙进入巴勒斯坦，开始定居生活，其中有迦南人和亚摩利人。迦南人的经济以农业、手工业及贸易为主，巴勒斯坦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加沙古城在5000年前就是地中海岸重要的商贸重镇。公元前1025年，一支闪族部落犹太人在这里建立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历经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位国王将近100年的统治，犹太人所信仰的犹太教认为耶路撒冷的巨石是宇宙开始和人类诞生的地方。此后，迦南这片土地一直动荡不安，巴比伦、埃及、希腊，世界上强大的军事帝国都染指过这里。希腊人腓力斯丁人统治时期，给起了个名字巴勒斯坦，意思就是腓力斯丁人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期，巴勒斯坦居民都说希腊语。公元前63年，罗马军队占领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与叙利亚一起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罗马人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今天属于以色列，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之一。罗马人的残酷统治激起当地犹太人和其他民族激烈反抗，但起义很快被镇压。幸存的犹太人逃离或被驱逐出巴勒斯坦，犹太人作为主体民族在巴勒斯坦生存了2000年的历史结束，但也有少数犹太人一直生活在这里。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个叫耶稣的犹太小男孩在今天巴勒斯坦伯利恒诞生。耶稣创立的基督教最初作为犹太教的分支出现，他为人治病，四处传教，成为巴勒斯坦地区人气天王一样的存在。但基督教最初遭到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耶稣最终在耶路撒冷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圣母教堂就是耶稣受难升天的地方。200多年后，罗马皇帝终于想通了，颁布米兰赦令，宣布帝国境内人民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此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居民除了犹太人之外，大部分都信奉了基督教。

今天，巴勒斯坦包括耶路撒冷在内很多城市，因为曾经是耶稣生活和布道的地方而成为基督教圣地。伯利恒的圣诞教堂是向游客开放的，游客还能看到耶稣诞生的马槽。今天，巴勒斯坦有 6% 的居民信仰基督教，还有基督教小村庄塔伊比建有巴勒斯坦唯一的啤酒厂，据说能酿造出中东最好的啤酒。7世纪初，阿拉伯人统一阿拉伯半岛后，军事占领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把今天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大片区域合并叫做沙姆地区。拉姆安拉是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后修建的一座新兴城市，今天也是巴勒斯坦的临时首都。巴勒斯坦还留有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王宫西沙姆宫，被叫做中东凡尔赛。阿拉伯人的语言成为巴勒斯坦官方语言，至今所有公文用阿拉伯文书写，但英语和希伯来语也在广泛使用。虽然阿拉伯人没有强迫当地人改信伊斯兰教，但当地很多信仰基督教的居民觉得拜谁不是拜呢？信仰伊斯兰教还能退税，都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创立初期，上帝发言人穆罕默德为了得到麦地那犹太社团的支持，就沿用犹太教的一些习俗面向耶路撒冷朝拜。今天 93% 的巴勒斯坦人信仰伊斯兰教，包括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共有近3000座清真寺。151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一直到1917年大英帝国军事管制的200年间，巴勒斯坦地区一直是阿拉伯大家族控制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居住的土地。19世纪末，离散在欧洲的犹太人想回到巴勒斯坦，为了更好控制中东，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同意欧洲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打造自己的家园。1882年，第一批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开始在雅法附近的沙滩上建设特拉维夫城，很快它就发展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最多的城市，成为今天以色列的首都。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导致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来到沿海城市找工作，但在英国人错误的政策指导下，阿拉伯人找不到工作，连工资标准都低于犹太人，导致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阿拉伯人开始袭击犹太人居住区，袭击很快蔓延至巴勒斯坦全境，甚至袭击对象还包括英国人。英国人一看闹得有点大，又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开始拒绝接受犹太移民。在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最严重的时候，关上了犹太人求生的大门。这样一来，犹太人又不干了，一些犹太武装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恐怖手段对付阿拉伯人和英国人。最后英国人觉得心好累，就把自己搞出来的这个烂摊子交给刚刚成立2年的联合国。1947年，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来解决这个麻烦，大部分成员国都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分成2个国家，一个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支持联合国决议，6个阿拉伯国家都投了反对票，阿拉伯人气得嗷嗷叫。1948年，犹太人的以色列建国几个小时后，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相继喊着把犹太人赶进大海的口号出兵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和之后每一次阿拉伯联军攻击以色列的结果都差不多，阿拉伯军队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但内部矛盾交错，缺乏统一指挥，都在短时间内被以色列打得服服帖帖。联合国畅想的阿拉伯国家被瓜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越打越少，处境越来越艰难。在战争中，有个犹太极端组织伊尔贡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戴尔亚新村制造了大屠杀，全村250名阿拉伯男女老少无一幸免。大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出于对战争和种族屠杀的恐惧流落他乡，成为难民。

0: 1948年和1967年两次战争造成的直接难民人数由100万至120万。许多当初的难民已经有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到2016年，巴勒斯坦难民登记人数达到590万人，如果算上没有登记的难民，数量更多。今天，巴勒斯坦难民还生活在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营里，教育和医疗主要靠联合国救济。上个世纪50年代，一些巴勒斯坦青年知识分子就开始探索巴勒斯坦的出路，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组织喊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以周边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为据点，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但干的都是汽车炸弹、劫持飞机、绑架平民这种下作手段。为此，以色列
1: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晚安。暖城，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3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立农25岁生日限定单曲《我爱你呢》。作为其25岁生日纪念作品，歌曲以浪漫风格为主题，精准捕捉了告白前的纠结与勇气，展现了少年在情感当中的真诚与勇敢。歌曲由华纳音乐发行，以温柔浪漫的旋律表达含蓄而坚定的爱意。粉丝以我爱你呢作为应援的关键词，表达对陈立农成长的支持与陪伴。来自陈立农的我爱你呢。

倔强的心向阳生长，敢梦敢想大声唱，只为了活出独特模样。继续来听吕云瑞、毛晓彤合作的《向阳生长》，两人的歌声就像灌入无尽的热血，自由而又感动。用一颗倔强的心奔向远方，前路泥泞也一路风光，因为心中向阳，定能绽放光芒，传递出年轻人敢梦敢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来听李云瑞、毛晓彤《向阳生长》。

继续来听李宇春为电影《下一个台风》演唱的主题曲《嘿，你没错》。这首歌以直白有力的歌词为女性及少数群体发声，李宇春把无数女性藏心底的呐喊唱成歌，祝每一位女性都能闪闪发光，希望所有女孩都能听懂这歌里的勇气，可以反悔，可以拒绝，可以破碎，但别让自己熄灭。李宇春，嘿，你没错。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席琳娜依高的《红尘客》，歌曲融合古典意境与现代旋律，展现江湖中的爱恨情仇与洒脱的人生态度。席琳娜依高没有华丽的炫技表现，只有对江湖义气、儿女情怀的真诚诠释，勾起每个听者心中关于相逢与离别的柔软回忆。

举纲为动画《完美世界》演唱的第六季主题曲《不灭》，歌曲风格热血高燃，融合摇滚与戏腔，契合《完美世界》的玄幻战斗氛围，被誉为史诗感十足。歌曲以不灭为核心的意象，通过阴魂不灭定破此劫，传递出坚韧不拔、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与动画中的主人公石昊的成长经历完美契合，形成呼应。白举纲，不灭。

歌声里的快意江湖也藏着儿女情长，一字一句皆是故事，来自西林那依高的《红尘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白

0: 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每周一歌，
1: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慧为电视剧《一笑随歌》演唱的插曲《暮光成河》，歌曲由萨顶顶参与制作，以《暮光成河》为名，通过音乐与歌词的结合，展现了剧中角色在命运关头的复杂情感与生命抉择。周慧的嗓音温柔而富有叙事性，将情感化作流淌的河水，既温柔又汹涌。

温柔旋律包裹着信任与坚守，成为傅一笑与凤随歌情感的最佳注脚。来自周蕙的《暮光成河》。天远路长，你在身旁就不算跌宕。继续来听黄子弘凡演唱的《狂澜》，歌曲融合了战场铁血与柔情，展现命运抗争与深情羁绊。黄子弘凡以兼具力量与细腻的嗓音，诠释剧中各人物的复杂情感纠葛，在高亢与低回之间自如切换，完美诠释了歌声当中矛盾与挣扎，并将战场上的铁血与心底的柔软融为一体。来自黄子弘凡，《狂澜》。

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健次为电影《震耳欲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震耳欲聋》。歌曲以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小人物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觉醒。歌曲通过谭健次醇厚的声线和极具层次感的演唱，将听障群体难以发声的现实困境与普通人为现实妥协无法做自己的内心心酸巧妙连接，鼓励听众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勇敢发声。谭健次，震耳欲聋。他们的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

0: 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推出的特别音乐企划同脉百年守护演唱的献礼主题曲《重光》。歌曲聚焦文物南迁，讲述战火中 1.3 万箱故宫文物历时十余年形成数万里辗转十余省，在战火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的故事。周深曾在2021年献唱故宫600周年纪录片《紫禁城》主题曲《光亮》，两首主题曲形成光系篇章的呼应。来自周深的《重光》。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丞琳的《有且》。对杨丞琳来说，《有且》是一场久违的情绪释放。从第一句开始，他就选择用直接、更坚定的方式去唱，把关于爱与遗憾的情绪一次唱到极致。这首歌不是关于失去，而是关于仍然选择去爱的勇气。《有且》仅有，无可替代。杨丞琳，《有且》。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本期晚安。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2点，听友们再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晚安暖城，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背对你的眼泪，由刘维的好友丁爽作词作曲。刘维在歌曲中展现了他深情略带伤感的唱腔，完美诠释了背对着你崩溃，不想留给你为难的机会的细腻情感。
2: 礼貌寒暄，微笑自然，假的多好，才算不上一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李宇春在2020年带来的一首轻快电子风格的歌曲《Good Good》，加入了吉他、贝斯和模拟合成器的编曲，给这首歌带来了更强的节奏感和叙事性。就像歌里唱的，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件事或许并不复杂，当你面带微笑，世界也在对你微笑，让我们心存善意，热爱这个世界吧。

胡彦斌与张碧晨两位实力唱将以歌为引，开启一段奇幻的江南之旅。他们的歌声，一个如潺潺溪流温润细腻，一个似清风拂柳悠扬飘逸，共同演绎的江南，将江南的烟雨朦胧柔情蜜意刻画得入木三分。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闭上双

眼，聆听李宇春的《是你》，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的音乐之旅。轻柔的前奏如微风拂面，而后他的歌声逐渐将你包围，像温暖的怀抱，给人无尽安慰。

来的《习惯爱你》，采用碎片化语言展现恋人相处的日常细节，描绘出亲密关系中逐渐固化的付出模式。正如歌中所唱，我怕没了你，谁一起再过10年？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蔡健雅作为音乐创作人，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她来说，音乐就是生活，她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愈贴人心的精巧。

身的太阳升起的舞蹈成绩斐然，荣登腾讯音乐浪潮榜。这首歌曲不仅体现了周深卓越的演唱实力，也展现了其优秀的品质。歌曲在词、曲、编制、唱舞维度上均获得高度评价，同时也因其蕴含的中拉文化交流的深意而备受瞩目，成为了音乐界的一颗璀璨之星。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晚安暖城。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当胡彦斌的醇厚嗓音、陆毅的沉稳声线、关智斌的独特腔调、博远的活力唱功与魏巡的激情演唱相遇，一首《大声笑出来》就此诞生。他们用歌声打破界限，传递无畏欢笑的力量。准备好和他们一起在旋律中释放自我了吗？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许哲佩的《美好的》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许哲佩通过歌词、旋律和演唱，传达了珍惜生活、感恩美好的情感。

首 My Days 不仅是窦靖童的第四首原创作品，更是他挣脱标签的宣言。作为王菲与窦唯的女儿，她并未被星光淹没，反而以有趣的编曲和直白的歌词展现叛逆生于自由的独特态度。歌曲中电子音效与弦乐交织，宛如一场西洋电影配乐，既有青春期的躁动，又有超脱世俗的冷静。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风中芭蕾是谍战剧麻雀的推广曲及插曲，由郁可唯演唱，歌曲以时而轻盈时而沉重的步履描绘沉稳坚毅的舞者模样，独具古典质感。

少年团 TNT 的《好望角》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与冒险精神的歌曲，结合了活力四射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展现了少年们对未来的憧憬与无畏向前的态度。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揭示着生活的无奈和无力，唤醒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1: 明天何其多是由崔恕作词，谭咏麟作曲， Janik Lee Samset 编曲，谭咏麟、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谭咏麟2017年4月20日发行的专辑《欣赏》中。
2: 曲折绝不会，来者又何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却是在15年后的2002年。崔勇至今都无法忘记自己第一次潜入海底拍下南海一号的那个瞬间。2002年4月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第一个入海。本来能见度不高的海底，这天却突然迎来了一个清水团。
1: 这个时候很兴奋，总算看到船架到17、18米的时候，那个水还是很清，还可以看过7、8米、6、7米，非常平静。月一慌，动作一大，会把海底的淤泥搅起来，就拍不着了。当时我拍的时候，周边有很多这个很精美的文物，但是呢，我是告诫自己不要去动手，不要去捞。现在我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拍，这可能这些镜头比这个文物更重要。那次我是把时间用到极致了，拍都拍了20多分钟。
0: 南海一号在水中浸泡了数百年，但由于沉船所处的环境相对缺氧且压力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船体的腐败过程。因此南海一号及其船载文物在水下的保存情况相对较好。为了保护古船和珍贵的文物，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经过反复论证，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决定对南海一号进行整体打捞。但是把数千吨的古船整体打捞出水，是世界水下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
2: 重新找的时候很困难，就是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材料。英国人当时走了，然后呢也没有留下什么材料，所以我们当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

0: 重新找到它，当时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差不多有一个多月近两个月的时间，因为这条船实际上是埋在泥下，就是海底啊，水面啊，海床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太多的，所以当时找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麻烦。
1: 现在安放南海一号船体的水晶宫不再是繁忙的发掘现场，随着舱内文物全部提取完毕，沉船总体保护项目开始实施。陪伴古沉船17年的沉香将在2024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南海一号将采用全新的支护方式，让观众们能够一睹船体的真容。但是在最初，真正将整体打捞从思路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并最终落地实施时，还是经历了一番考验与磨砺。
0: 当时也提出了不同的技术路线，比如说像沉船的有很多种打捞的方式，一个是当时提出来呢，我们在水下发掘，我们把货物都发掘完，然后呢再把船拆了再回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体打捞，就是当时提出了这么两个的技术路线。
1: 当时水下考古经验并不丰富，专家们大胆提出了这样的整体打捞方案，制作一个能将船及周围淤泥一起装入的容器，使用一种特殊的中空结构，就像一个拥有双重外壳的箱子，将其下沉并压入水底的泥沙中，这样就可以将整艘船连同其上的货物和周围的泥土一起完整地包裹在这个箱子里。接着在箱子的顶部安装钢制的支撑梁，将箱子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分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浮动的箱子，最后通过吊装设备把这个装有古船的箱子打包起来，从水下吊起并运输到安全的地方。
0: 南海一号其实在这个阶段，整体打捞这个阶段特别体现的其实不是考古工作，它体现的是中国的这种海洋施工能力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其实到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海洋起重船前10艘里边大概有6到8艘都在中国，你这种海洋施工能力的进步才能够为这个我们考古文化遗产这种保护提供这种物质基础。
1: 经过反复论证，2007年5月，长35.7米、宽14.4米、重550吨的双层沉井终于冲入海底。经过加重下压，到穿引底脱梁的关键步骤时，谁也没想到第一根约5吨重的底脱梁插入后就发生侧弯。
2: 这个过程啊，一个是非常的惊险，还有就是说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不断冲压的时候，我们还是用这个千斤顶啊，把钢梁往前顶，顶着顶着那个发现不对劲了，看着是进去，实际上钢梁都被顶歪了，还是进不去，因为水下的海床底下淤泥沉积的密度太高了，跟我们那个水泥板差不多。后来不断的用这种高压水枪给冲，把这个淤泥给冲开之后，我们才完成了最初第一根的钢梁的这个穿透。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第一根那个钢梁啊，都用了1个多月，但是后来的所有的钢梁就迎刃而解。
1: 9个月后，当5000多吨的沉箱出水时，翻腾的波浪让局部的海况都发生了变化。面对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大家都十分兴奋，但有一个人却异常平静。
3: 出水那天我们都在现场，那个场面也很大。当时有一个记者也问过我，就是看我是不是出来以后会很激动，我就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说买彩票中500万和你就是慢慢的做生意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就我赚到499万的时候，最后那1万我不会很兴奋，我定的目标是500万的话，最后我觉得肯定是水到渠成。
1: 后来在清理南海一号船体外围海泥时，考古队员发现

0: 现，船左舷离沉箱内壁最近仅有半米。
1: 当时国家文物局啊非常慎重，前后做了非常多的论证会，就是包括这个组织专家去进行这个研讨，包括这个详细的计算，你要把6000多吨的东西从30米的海底给它提了上来，沉箱要放得非常非常准，这都是非常难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整体打捞还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0: 沉船整体打捞后，2013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全面开启。
2: 在这个2007年，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那是全球范围内，那都是非常的这个难得。一般的是用社会综合实力的这个基础上面，才有可能实现这么伟大一个成就。
0: 沉睡水中的商船，经过整体打捞，离开原有的海底环境，发掘工作刻不容缓。考古发掘拖得越长，对船和文物的保护越不利。但是，从沉船里提取物品，并不是简单的只把淤泥里的文物拿出来而已。
2: 我们这个考古发掘啊，在没有这个发现这个遗迹现象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这个探方，因为建立这个一个平面坐标系统。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不管是在哪里，我们就出土文物的时候，发现文物的时候，知道怎么去测绘，它在哪一个区域。我们这个首先就是要原址这个拍照，就我们这个按照流程，就是在哪里发现文物就做记录，做完记录之后提取完之后，那个看是这个文物保护需要，移交给这个保护实验室，脱盐脱水等等。
0: 南海一号采取的是6×6平方米的探方发掘方法，随着发掘规模不断扩大，出土文物数量猛增，这种记录方式非常耗费人力。
2: 根据这个不同的碗盘罐子，它这个摆放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有规律的。它每一组啊，大概有10个，有些是像我们这个龙泉青瓷，它这成串的有30多、40个一组。我们提取的时候，整体提取，这样的话就会高效了。另外就是说，那个能够有效保存了我们文物信息，还有它的空间信息，还有文物之间的相对信息。
0: 在后续的考古工作中，工作人员充分利用田野考古手段，以及现代数字采集技术、测绘技术等，实现了全面科学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信息采集。
3: 我们南海一号开始就是水下考古，但是我们用那个整体打捞的方式，把它整体提出水面，等于是变成了实验室考古。我们的测绘保护工作都很容易跟上，然后这个一条船的那个文物数量，就是一个省级博物馆的文物数量，就所有的每一步，它都有一个创新点在里面。就比如说发掘的科学性，测绘的精度，文物保护的力度，包括它还有对外展示。我们也是做了公众考古，各个方面都已经超出我们原来对这个船的这个预想。
4: 原本期待满船的货物将换来大量财富，却未到达目的地就葬身海底，南海一号的一切就此凝固。如今考古工作者在打捞出水的船体上完成了本该在数百年前进行的卸货开箱。目前沉船中发掘出文物约18万件套，其中瓷器的数量超过17万件套。那么南海一号是什么年代的带货宝船呢？
0: 在工作人员研究文物时，一件从船上发现的墨书瓷器，为确定南海一号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件文物的底部写着正金禁忌至癸卯岁次，显示了它的制办时间。
2: 癸卯年这个年代在南宋是出现2次，一个是1183年，一个是1243年。除了我们这个墨书癸卯年，我们还有淳熙十年。淳熙十年是在一个酱釉罐上面的一个印款，跟这个癸卯年是同一个年代，所以这个癸卯墨书非常明。

0: 确是南海一号，它其中最接近沉没年代的一次贸易，应该就是1183年。
1: 古代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既有官僚富商，也有中小商人，合伙经营是常见的一种方式。因而，扬帆出海的海船满载着商家们的货物，为防止混杂或其他目的，货物需要做一些标记。南海一号出水的福建窑产品，有些瓷器底部留有各种各样的墨书，例如一些墨书“谢”“陈”等字，是为商家或陶家所做的记号，这对后续的考古整理以及文化产析有非常大的帮助。从整体打捞到所有文物发掘完毕，南海一号船体现存全貌已经展现在了大家面前。长22.1米，宽9.35米，高4.5米。
2: 2017年把表面的零件物揭开以后，沉船清理出来，太壮观了。我就是说，怎么装载的，怎么放的，哎呀，我们这看了一些的史料，但没看过实物。这回是把我们以前的积累这些知识全给我刷新了一遍，把我们以前这个学到的东西、看到的史料几乎都给对上了。
1: 在南海一号发掘出来的17万件陶瓷器中，主要有江西景德镇青白瓷器、浙江龙泉青釉瓷器、福建德化青白瓷器、闽清义窑青白瓷器和绿釉瓷器等。这些船货为判定南海一号的出发地提供了重要证据。携带如此多货物的南海一号是从哪里来的呢？
3: 南海一号我们可以有推测是什么呢？它从泉州出发，但是船上它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地区的船货。你比如说它有瓷造窑的，有景德镇的。泉州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商贸港口，它把不同的产品就像今天的上海港似的汇集到此，运到一个其他地方。南海一号里甚至我们还发现有广东陶瓷，它是有没有可能曾经在广东停靠过一下，这也是有可能的。
4: 船舶是中国对外进行海上贸易的重要载体，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船只的建造与航海技术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从河流到海洋，中国航海家的征程越来越远，船也从最古老的独木舟发展到能够远洋破浪的海船。那么南海一号是哪种类型的船呢？
1: 宋代船只制造数量及种类较以前丰富许多。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记载，宋代的海船上平如横，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
3: 南海一号也是一种浮船的一个结构，就是说它上面比较平的，然后呢是底下呢就是像刀刃一样很尖，这样呢利于这个破浪，可以在远洋航行。通常我们说中国古代的船有不同的分法，主要现在是有三种说法。就一般认为就是沙船是航行于这个北方的，是一种平底海船。另外呢是浮船和广船，就是航行于这个南方远洋破浪的，这种船属于尖底的海船。
1: 根据测量，南海一号的宽和长比约为1:3，而现代船一般为1:7到1:8的寿长型。这种类型的船虽然速度没有现代船快，但在古代帆动力条件下航行更稳定更安全。外表看起来身宽体盘的南海一号能够给古代航海人员强大的安全感，不过满载货物越洋万里做贸易才是它的本来业务。南海一号的水密隔舱是载货远航的关键。宋人朱趣飞在《岭外代答》曾有记载：夫南海而南，舟如巨士，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

0: 幻时酿酒其中，致死生于度外。
1: 水密隔舱这个从文献上比较早的话，我们看这个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造船史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发明，就是说我把一个船把它分割成不同的空间相对独立。到今天我们现在比如军舰很多就是强调的是相邻两舱三舱不沉滞，就是说船一旦底下破损了不会让这个水灌满全船，这样呢提高船的安全性。
0: 南海一号为什么会航行到南海海域？南海自古以来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支持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一条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乃至西亚东非的海上通道。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记载，秦始皇发动数十万大军进攻岭南，原因之一就是礼乐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为了获取南越地区从海外输入的这些奇珍异宝。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又派遣使臣前往海外，积极开辟与东南亚、印度洋诸国的海上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徐闻、合浦出发的航线，最终可达印度洋的已成布国，说明当时将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各国连接起来的海上航线已初步形成，这就是现在所称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2: 海丝的航线啊，就以中国为一个中心点的话，那分为东路航线和西路航线两条了。东路航线就是通向日本高丽的东路航线，那广州呢，因为靠近东南亚和南亚、西亚那一带，最靠近了，就是中国沿海的大港里头，只有广州是最靠近的。西航线啊，就从东亚到西亚北非的航线啊，在汉代已经基本确立了。那么后面是伸展一点，但是呢，就是不外乎东亚和西亚北非嘛，还有很多分支，比如说菲律宾的航线，这是后来在宋代前后那么发展起来的。
0: 那么南海一号原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南海一号出水的器物，喇叭口大瓷碗、一些瓷瓶、陶瓷首饰盒等物品，式样造型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迥异。专家认为这显然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可以肯定是根据国外市场要求特别加工制作的。
1: 这是产自德化窑的白釉大盘，这个大盘非常有特点，一般呢它用五个支钉，同时用花卉做装饰。这种大盘从器型上看通常不属于我们中国人常用的这种器型，而反映的是另外一种生活习惯，集体共餐的一种形式，用来盛水果啊这样。类似的产品呢在窑址当中呢也有一定的发现，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墓葬或者是传世品当中并不多见，也说明当时这种产品呢主要是为了特定的生活习惯、特定的地区生产的，是一种外贸的产品。
0: 究竟是怎样的灾难让拥有先进造船技术的南海一号沉没了？南海一号位于广东省台山市阳江市交界海域，东距珠江口约102海里，属南海北部大陆架，沉船海域在近海50米等深线之内，沉船之处水深24至26米。宋代的货船每年10月左右借助东北季风出航，次年春天回程，出航的季节能够排除台风的影响，但偶尔强劲的东北季风也能让船舶遭遇灭顶之灾。
3: 宋元时期到明清全都是铁器在上面，瓷器在下面，都是倒着装船嘛，肯定是下面重上面轻，这个船才稳。但是呢这个

0: 他们忽视了一个这个船的特性，叫做摇摆周期，就是我们说的不倒翁是最稳的，但不倒翁呢也是最晃的。不倒翁它不会倒，它会很晃，然后这船晃晃晃，然后到了目的地这么晃，就是一船的碎瓷片，挣不了钱嘛，就是过损率太高。你把倒过来装呢，量不会碎的话，它的利润就高嘛。
1: 除了瓷器之外，石砚、铜镜、木梳、观音像、砝码、试金石等文物，将宋人在船上的日常生活展现得更加生动。
2: 中国它古代的时候啊，不光中国了，其他地方也一样，通常是客货两用。当然，这些船上也带有很多客人，实际上是客货混装了。当时这纳一号，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包括那些金饰品，那很显然是等级非常高的人，而到中国来在特定场合才会使用的。
1: 透过南海一号沉船，我们能看到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折射出的繁荣景象。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方沿海各国物资交换的通道，也是文化和思想交流的纽带。
2: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它不是一个一站式的，它通常呢是接力式的，就是转口贸易。比如说我很多的货物要运到一个地方，卸下一部分再上其他货物，它要从成本考虑，它是不同的这种转口贸易，它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到今天也经常是这样。
3: 穿越多年的岁月，南海一号依旧保持着独特的魅力。南海一号所蕴藏的历史信息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千年传承的宝库，彰显出古代中国航海智慧的辉煌。它静卧海底，船体虽然被岁月侵蚀，但那些匠心独具的构造依然清晰。精致的瓷器承载着彼时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印记，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荣。南海一号让我们得以踏上中国水下考古的征程，追溯古人逐浪的足迹，重新解读他们跨越万里海疆的勇气与记忆。
4: 在历史长河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基调是和平交往、互利共赢，它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往来、文明互鉴。今天我们弘扬丝路精神，是历史潮流的延续，也是面向未来的动力。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2: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3: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包括5方面主要内容：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
6: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7: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

0: 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1: 昨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首次明文规定了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的具体要求，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
2: 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社会团体法人的基本条件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条件。首次明确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发起人可以是自然人或者法人，不得是机关法人。名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要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法定代表人和专职秘书长需具有中国国籍，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不低于200万元。此外，国际科技组织在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并依法运行。
3: 昨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1: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母港起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次科考为期40天，也是该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远航。
4: 本航次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将同步开展物理海洋、海气作用、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科考团队采用定点浮潜标、移动滑翔机、船载断面相结合的立体观测模式，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狼牙系列设备，通过对西太平洋暖池开展高频观测，科研人员将精准获取海气界面热量、动量及物质通量，为全球气候预测和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撑。据介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已连续14年开展西太平洋科考，完成1100余个站位观测，逐步构建起西太平洋气候、水文、物质、地质、生态多维耦合系统理论体系，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深海资源环境探索贡献中国科研智慧。
3: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
5: 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2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6: 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1号机组今年4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2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5: 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1: 昨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3: 据青岛海关统计，作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今年前5个月，

0: 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新三样出口61.1亿元，同比增长27.7%。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37亿元、13亿元和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8.8%和89.3%。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工业园区内河航道如何走出绿色循环的新路子。
2: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透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
3: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博辉纸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完了这个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博辉纸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冷凝水管。我们每小时向博辉纸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博辉纸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2: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用热企业来说，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而在浙江长兴，曾经吵哄哄冒黑烟的柴油货船越来越少，安静省钱的电动船舶成为主流。
4: 以前呢，是我们都是用那个小机呀、发起来，一个嘛吵，第二个呢，油呢又贵，也不舍得用。以前都是打直播的，天热没地方钻，现在都船上有空调了，充满的话，空船回来大概是充200多块钱就够了，柴油大概要将近要2000多块钱。
2: 如今，全县四大货运码头也都全部配齐标准化岸电桩。码头端也同步跟上绿色步伐，长兴港务是全省首个零碳码头试点，不再完全依赖外部购电，而是充分利用闲置仓库屋顶铺设光伏板，就地实现晒太阳发电。
5: 我身边的这个船舶的生活用电就是用的我们绿电，真正实现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每年约为码头节省大量的电费开支，更关键的是大幅削减了因使用传统电力而产生的间接性碳排放。
0: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商务部近期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
1: 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如何变废为宝？继续来看报道。
2: 在新疆哈密戈壁的风电厂，一排排60多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后，它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进入破碎车间，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
6: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2: 负责人告诉记者，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6: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2: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也在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
7: 这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2: 一块看似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把电池里的余电放掉再进行拆解，而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6重安全防护，不用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能带电破碎。
8: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各地正以技术创新破局固废处置难题，不断完善标准化回收、智能化拆解等全链条体系。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0: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
1: 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10: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 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0: 实现重大突破，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
1: 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
2: 这款机器人单体设计极其简单，机身是80立方厘米的三棱柱，没有高端芯片、复杂代码，全程只靠两套最基础的物理本能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协同动作。一是趋光吸引自主抱团，每台机器人都搭载着光敏电阻和 LED 灯，自带追光本能，就像是飞蛾扑光一样，它们会自动的向光源发光同伴靠拢，形成自发的集群效应。二是水波排斥自然散开，机器人滑行激起的细微水波会形成无形的弹性屏障，靠得过近时，水波斥力会自动的推开彼此，避免扎堆卡死，让整个队伍始终保持着灵活有序的状态。那么一吸一斥两条极简的物理规则就是全部的运行逻辑。64台机器人同时入水，不需要任何的指挥调度，一旦水面出现发光的信号源，它们会瞬间自主集结协同发力，稳稳推动重物在水面移动。如果是放置两个信号源，机器人还能够精准地分布在两点之间，用身体搭建出一座连贯的集群桥梁，自主协同能力拉满。对比传统机器集群，这项技术实现了质的突破。目前主流的无人机蜂群、地面机器狼群、海上的无人艇编队，全都是依赖网络通信和程序调度，依靠设备间数据交互协同作业。那么一旦断网、信号异常或者是程序出错，集群协作呢就会彻底的瘫痪。而清华大学这套水面机器人集群实现了颠覆式的突破，全程零联网、零显示通信、零人工指令、零中心控制。这一研究的核心价值是颠覆了机器人研发的固有思路，证明通过精准的设计底层物理规则，简单的微型单体也能够涌现出超强的群体智慧。最关键的是，这种极简智能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适配很多的极端场景，比如深海探测，无需通信基站，机器人依靠水流光线交互就能够自主地完成海域探测、环境监测。灾害救援中，机器人集群可以在没有网络的灾区自主地集结探测，高效地开展搜救工作。大道至简，靠最简单的规则应对最复杂的环境，这就是群体智能拥有的独特魅力和前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山东省临沭县束河东岸，20000余亩板栗林沿金色沙滩绵延15公里。守着这片惊滩厉海的几个村子，曾经却是经济发展落后村。
1: 如今，一场打破村组边界、整合资源优势的片区化改革，让这片沉寂的厉海乡村迎来了蜕变。
4: 盛夏时节，我们抵达沙窝村时，正赶上村里水站咖啡吧的一场音乐会。人群里，我们遇到了村书记朱孔霞。
5: 想不想回来看看？
6: 想回去啊！
5: 我儿子在天津，给他看看咱们村的变化。
7: 变化大吗？
5: 变化很大，以前想都不敢想。
4: 以往，沙窝村等沿束河的10个村庄发展零散，资源分散。2024年，青云镇创新成立片区工作专班，整合片区内各村党组织、村干部、专业合作社等多方力量，确定依托当地片区栗子林和林树河优势，优先发展文旅产业，统筹打造沂蒙好栗发展片区，打破村与村之间的发展壁垒。去年一年，片区旅游突破160万人次，实现了从过去各自为战的传统农业村落向热门旅游打卡地的转变。
8: 通过我们这些努力，就是把我们周边的这几个村让它形成了资源互补共享，形成了发展合力。
4: 片区化发展不是简单的区域整合，而是全方位的机制重塑。片区探索出企业入股、资本赋能、市场运作的全新发展模式，对片区内2000亩板栗园、数十处闲置老旧建筑进行系统性改造升级，累计盘活闲置土地2.2万亩，落地10余个跨村联建特色项目。昔日各扫门前雪的零散村落，如今抱团发展，让这一切具体落地的是一批返乡的年轻人。 青年创客带来的灵活思路，让片区的业态不断。

0: 推陈出新。原本废置的束河老羊水站，如今成了策划音乐节的水岸咖啡吧。村里小学变身非遗工坊，老建筑换了新面貌。百利林下空间规划游乐新场景，各村联动打造特色农产品矩阵。片区之变不止于产业，青云镇整合各类资金6000余万元，对10个村开展整村治理、绿化提升、庭院改造、厕所革命。如今生活污水处理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100%。
1: 来旅游的人吧越来越多，就是说村内村外这个卫生真的特别好，建设的特别好。
2: 十个村攥成拳头后，沙窝村作为片区新型试点率先探路。
3: 他们汇聚周边乡村文化资源，一个承载着乡愁与创意的非遗产业圈正从这里起步。
0: 沙窝村废弃多年的小学校舍经过精心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非遗体验空间。柳编、铜榻、剪纸，当地的老手艺在这儿焕发新生机。青年创客把这些非遗手艺集聚起来，打造非遗集合店，让沉寂在乡野的老手艺走进更多人的日常。
4: 所以我们邀请了各个县的非遗老师来到这里，老师会免费给村民教学，村民又学会了一项技艺，而且在自己家门口还能挣钱。
0: 村集体以闲置校舍、老院子入股非遗工坊，运营方负责品牌、渠道和培训，村民流转土地获得保底收益，参与生产也能按件计酬，优秀手艺人有季度奖金，四方各得其所，工坊才真正转得起来。林树青云的柳编技艺已传承了1400年。手艺人老史曾发愁儿子在外不愿回来，如今片区里的非遗工坊名气响了，柳编订单从海外飞来，儿子石小龙果断返乡办厂。
5: 迪拜的有过来的，这是我们前段时间接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订单，他的订单呢差不多有3万多美金吧，他非常喜欢这东西，打算这个月的月底要出货的。
0: 非遗走进沙窝村后，改变悄悄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从隔壁村嫁过来的房磊依托片区非遗工坊平台学习扎染、蓝染技艺，如今已成为扎染老师。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乡村妇女主动走进工坊学习传统手艺，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就业。
6: 我希望以后也会有一家这种小的文创类产品的商店，或一些我们临沂的非遗还有全国的非遗都在我们这儿都能展示出来。
2: 非遗有了产业根基，乡村有了人气，沂蒙好利片区世代守护的板栗林里也长出了全新的业态。
3: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漫山遍野的板栗林是束河沿岸村庄世代守护的绿色宝藏，仅沙窝村一地百年以上的古栗树就有7万棵，树龄最长的栗祖已在此生长了1400年。
7: 现在室外温度有33摄氏度，但是走在板栗林里第一感觉就是凉爽。板栗树喜欢阳光，它的枝叶铺展像撑开的一把绿伞，而且它生长的这种土地是沙质土壤，透气性强，不容易积水。
0: 过去村民增收仅靠售卖板栗单一渠道，产值有限，如今青年创客们开发出四季游玩项目，春采栗花蜜，夏做林下窑烤面包，秋打板栗，东办栗林篝火市集，还联合食品企业研发栗仁小包装、板栗面包、板栗煎饼等深加工产品。果农母均收益从4000元提升至5000元，按每户平均5亩栗林计算，仅此一项每户年增收5000元。片区还挖掘打造特色大栗 IP， 推出系列非遗联名文创产品，乡村餐饮业态也迎来爆发式增长。片区内农家乐从原先的3家，2年内增至30家，乡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如今的沂蒙好栗片区已经构建起多元稳定的增收体系，村民可通过土地房屋入股租赁、就地灵活就业、文创产品加工、非遗技艺授课等多种方式增收，片区村民年人均可增收2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十村连片发展模式也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十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从2024年的不足300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600万元以上，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浓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2: 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
3: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
1: 本周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飙升，连日炙烤下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摄氏度。
2: 同时，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溶雪性洪水，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4: 目前测出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5: 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出。那么此次吐鲁番的高温天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移东伸，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星系统高压脊所致。
6: 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的巨大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空气持续下沉增温，并且天空晴朗无云，阳光毫无遮挡，气温迅速攀升。
5: 新疆巴州且末县奥伊亚伊拉克镇位于昆仑山脚下，受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昆仑山部分积雪出现消融，造成溶雪性洪水，戈壁滩部分路段遭洪水冲刷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疏通堵塞的道路排水沟渠。
1: 这几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
2: 为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的不利影响，当地采取雾化喷林、优化饲喂等措施，保障牲畜安全度过高温天气。
3: 在轮台县一处标准化圈舍内，全自动雾化喷淋设备正在作业，细密的水雾均匀覆盖养殖区域，快速消解圈舍积热。工作人员还在牲畜的饮用水和饲草料中添加防暑营养剂，缓解高温引发的食欲下降、免疫力降低等问题。
7: 优化改造了圈舍的通风设施，白天全开通风帘，依靠自然对流通风， 省电又能避免圈舍的闷湿积热。每天分两个高温时段，累计4个小时对全域喷雾降温，配合自然对流风，能够有效降低牛羊体感温度5度左右。
5: 同时，轮台县畜牧部门组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针对规模养殖场、专业合作社及散养户，分类制定防鼠操作规范，大力推广喷淋降温、抗应激等科学养殖技术，保障全县51.9万头只存栏牲畜安全度夏。
1: 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
2: 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认清水下暗藏危险，掌握避险自救实用技能。
5: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3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8: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1: 夏季未成年人溺水险情高发，生活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
2: 遇到落水险情，正确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5: 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9: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1: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1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
2: 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8: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泊，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5: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1: 大众面对青少年溺水事件，普遍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
2: 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
5: 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9: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5: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
8: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0: 正在收看的

0: 事，朝闻天下。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5: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4: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6: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4: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4号，根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社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
5: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
4: 当地时间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7: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三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8: もう全然どんどん通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補正予算で国会で戦争に使うための。

0: 軍拡予算とかがそれしかないっていう時点でもうなんか社会としてダメ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は軍事で軍事より もうやるべきことなんて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何にも問題にしないで
1: 今ねものすごい戦争情勢じゃん高市によってだからそれを絶対に止めたいそれはやっぱり政府が戦争する方向に向くならば私たちはやっぱりそれを絶対に力ででも阻止する。
2: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有证据表明，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进行所谓的输血研究。
3: 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在侵略战争期间犯下的种种罪行不容否认，更不能刻意掩盖或歪曲历史。如果不能正视历史真相，日本将难以真正汲取历史教训。
4: 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社会至今仍存在回避历史、阻断真相传播的现象，大量历史事实未能被日本民众充分了解，这也是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
5: それ自体が許されないことですし、またその問題を正面から見ないという現在の政治、現在のこの国の政治の責任を負っている人たちの。その捉え方に問題がものすごく大きいん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でそしてそのことを多くの国民が知らされていない、多くの国民がそのことを本当に知ったときにはですね、それはやはり許されること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はずです。情報が伝えられていない、遮断されている、真実との間に、真実と国民の意識の間に遮断を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と、それからもう一つは歴史を偽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と、その二つがポイントだと思うんです。
4: 高山俊吉指出，当前日本国会不断推进扩军备武、修改宪法等议题，与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他认为，日本当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令人担忧的变化，应当引起社会各界重视。
5: もう今の国会は、日本の国会は戦争国会です。戦争を進める準備どうやってやっ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をですね、で日本 その平和と称して、安全を守ると称して、戦争体制をどう構築していくかの議論を始める、憲法を変える、もうすでにその点において問題がもう基本的に間違っている、この状況に異様さを感じなかったらおかしい。
4: 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绝不能重演。面对当前危险动向，日本社会应主动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
5: そのことに日本から声を上げ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それを許さないという声が全世界から起こ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けれど、まず日本からその声を起こす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じゃないかと。
2: 据俄罗斯媒体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
3: 佩斯科夫表示，一旦泽连斯基愿意做出重大且负责任的决定，就可以前往莫斯科。普京此前已多次表示，愿在莫斯科与泽连斯基会面。
2: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3: 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4: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四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8强。
6: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8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2: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3: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国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7: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3: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8: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3: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
4: 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3: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我们继续来看国内的高温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9: 此刻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情况吧。
9: 好的，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呢，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过去2天呢，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多地都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其中像是吐鲁番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这个49.1度，打破当地最高纪录的同时，也创下了今年以来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今天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还会覆盖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呢，新疆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明天，山西、河北、山东一带的高温呢会有所缓解，但是西北地区高温依然是持久的，西安、兰州都是如此。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二位，
3: 那南方会有高温天气吗？
9: 那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浙江、福建一带啊，是南方高温最为频繁的区域，而且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还会再上一个台阶，像是午后基本上会达到40度上下了。城市中像是福州、温州都是如此。桑拿天容易引发中暑，建议老人和小朋友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的温度。户外工作者呢，要定时休息，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预计要等到下周末台风巴威的到来，这轮高温才会结束。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6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通辽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6到38度。成都多云，25到35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6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太原小雨转晴，17到33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东营小雨，22到3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8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29度。泰州小雨转阴，26到30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7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海口小雨，27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北欢迎您。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上满堂，1947年1月参加工作，1948年6月由陕甘宁边区三兵分区调至伊克昭盟。先后在伊克昭盟多地任职，后任东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离休。岁月流转，烽火远去。那段发生在伊克昭盟的革命往事，却不该被时光尘封。在伊克昭盟走向新生的历史节点上，一群革命者毅然奔赴伊东新区。彼时敌我形势悬崖交错，斗争反复而尖锐，他们迎难而上，矢志不渝。作者全程参与并推动了全境解放的伟大进程。这段少为人知的峥嵘过往，是故土珍贵的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随作者重温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今天播出第四篇，1949，春风漫卷高原。一支队伍向着东方奔赴伊东新区，蒙汉儿女并肩，战旗猎猎，信仰滚烫。神山烽火，那林铁血，千里峥嵘方知来路艰险，回望初心更觉使命在肩。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71特别奉献，奔赴伊东，亲历峥嵘岁月。

1949年，农历腊月25，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自此日开始，旗委与政府的办公场地、办公用具、车马牲畜全部划分清楚，实行分开管理。腊月25正式分开伙食之后，首次开餐之时，连同伙夫、马夫在内，共计11人，一同围坐在伙房大炕之上，共同用餐。这般简易小灶用餐情景，仅仅维持10余日，情况并发生转变。高平司令员率领旗五师一个连队，外加一处警卫排进驻沙格渡，负责开展起义部队整编整训工作。高平司令员入驻旗委院内办公，提出将随行人员伙食并入旗委大灶，不再单独使用政府小灶用餐，随同前来人员共计5-6名。临近农历新年，政府单独设立的小灶正式停办，原本在小灶就餐的数名工作人员全部并入旗委集体大灶一同用餐。自此，旗委伙房热闹繁忙，日常就餐人数增至20余人，炊事人手愈发紧张。为此，专门前往纳林，请来当地厨艺出众的老师傅、寓所师傅前来掌厨。众人大多不知其本名姓氏，只知晓老师傅祖籍山西河曲，早年师从太原知名大厨。昔日傅作义率领部队从绥远退守河曲之时，绥军专职厨师遭遇日军战机轰炸，不幸离世。当地地方官员便举荐寓所师傅前往军中掌勺，自此成为绥军专属厨灶师傅。后来傅作义部迁往归绥，寓所师傅并未一同前往，就此辞别军营，回到纳林女儿家中安闲度日。我们专程登门相庆，请老师傅出山助力后厨事务。彼时老师傅已是年过60，言语随和，直言做事与否无关紧要，只需管吃管住便可安心留任。1949年春节是我离开故土家乡之后度过的第三个新年。这一年新年物资充足，日子富足安稳，各类吃食用品一应俱全，远胜过此前2年。早前地方推行种烟产业，准噶尔旗分得相应烟税收益，再加旗委在石区大昌汉沟种植田地所得收入，本地自建酒坊盈利，以及各地方村寨送来的牛羊牲畜等多项进账，当时准噶尔旗整体财政储备十分充裕。新春置办物资极为丰厚，牛羊各类肉食储备充足，还有沿河地段上缴渔业赋税所得新鲜河鱼，各类食材一应齐备。临近新春佳节，

军区专程送来海参、鱿鱼、鱼翅、海米等珍贵海产食材，送至高平司令员驻地。高平司令员特意将我与寓所老师傅一同叫来，询问能否烹制精致宴席菜肴，计划在正月初三设宴款待齐子祥、齐福海等地方各界人士，再三叮嘱务必精心筹备，切莫让旁人觉得革命队伍生活简朴，不曾见过珍馐美味。寓所师傅当即满口应允，坦言各类宴席菜品皆可制作，只是还需添置香油、鸡蛋、淀粉等辅助食材，还风趣打趣说道：好菜想要色香味俱全，全靠辅料食材调配增色，此类辅料物资在沙格都本地难以采买，只能专门派人远赴河区专程置办。各类物资物料全部置办齐全之后，寓所师傅便着手动工烹制，煎炸炖煮轮番制作，前后忙碌五六日之久，正月初二便将整场宴席菜品悉数筹备完毕。正月初三如期开设宴席，伪警备司令齐子祥、准二旗王爷齐福海、伪保安团团长齐志礼、齐委书记耿如章、齐长白凤齐等人尽数到场赴宴，宾客悉数落座，现场依次奉茶斟酒。高平司令员率先起身致辞：今天请各位前来并无别的用意，军区送来一些稀罕海味，特请大家一同品尝，也算给各位拜个早年，祝愿大家新春愉快，诸事顺遂，大家举杯。致辞过后正式上菜，第一道唐王乱点兵，第二道金鸡爆海参，第三道爆炒鱿鱼，第四道鱼翅珍珠汤，随后又上了一道面点腰食，二龙戏珠。酒宴气氛正盛之时，齐子祥举杯起身感慨言道：往日和高平司令对阵打仗，我从未占过上风，您始终稳操胜券，如今设宴待客，您亦是风光在先呀。改日由我做东回请诸位，只有粗酒炖肉，实在难以与今日盛宴相比。高平司令员听闻此言，神色端正，严肃回应：战场胜负，局势起落，从来不是私人意气之争所能决定，皆是战局大势、历史潮流、时代使命使然，绝非你我个人所能左右的。我总不能以粗茶小米宴请堂堂地方司令官吧？话音落罢，席间气氛骤然凝重，齐长白凤齐连忙出面打圆场：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啊，饭菜好坏从来不重要，难得今日众人齐聚，心意真诚，闲话不多说，我们一同举杯共贺新春。众人纷纷举杯共饮，一场席间言语交锋就此作罢，随后又陆续上了多道炒菜、蒸碗，宴席主食为饺子。宾客尽数散去之后，我们一众工作人员才围坐在一起享用宴席剩下的鱿鱼、海参等珍馐。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海鲜大菜。整场宴会全程高平司令格外谨慎用心，生怕席间发生意外事端，试宴前两天

便早已提前做好周全防备。宪会筹备阶段，高司令员、耿如章书记、白凤吉旗长共同商议细致安排。当日，仅留旗委炊事员赵满红、老厨师玉锁、管理员王贵贤、勤务李四小四人负责后勤和服务工作。宴席场地设于耿如章书记的外间会客室，安排专人负责烟酒管理、菜品传送上席，同时妥善安排随行人员齐子祥、齐志礼所带警卫员统一安排在齐卫门房休息，由高平警卫员陪同抽烟喝茶，热情招待。主宾宴席结束后，随行警卫人员统一就餐，且每人赠送一盒咖啡烟。一众随行人员深受触动，感慨八路军善待部下，即便普通人员也被尊重优待。这与旧官府截然不同，旧时代底层人员根本没人照料，时常食不果腹。正月初四，高平司令员请客的第二天，齐子祥，也就是韦准齐警备司令，设宴招待高平司令员以及齐委、齐政府人员。当时，齐子祥部正在接受改编，驻防杨家湾。赴宴的十多人去了之后，被招待进客厅，席间先上茶点米糕，随后奉上大碗烧酒，手抓洋被子。齐子祥身着不带军衔的国民党少将黄呢子礼服，手捧银碗敬酒，并说：我请客还是以蒙古族最高礼节，献洋被待客，不知大家能否习惯，请大家见谅，并祝大家新年愉快，干杯。散席临别，齐子祥还赠予高平司令员美式半自动步枪一支。同年冬天，沙格堵周围驻有2000余名起义部队，接受整编。为稳定局势，做好思想整编，高平司令员从小闹来沙格堵时，仅带了一个骑兵连和一个警卫排，加上齐公安部队，作战兵力不过300余人。为防备起义部队哗变，我们始终保持高度戒备，提前预判部队存在叛乱风险，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准备。1950年2月至3月，此前预判的叛乱隐患如期爆发。旧王府一个驻那林的连队，在连长张贵宾裹挟下叛变，叛军计划先杀害我方派驻的整编人员张惠川，劫掠纳林商号，再逃往大青山为匪。因我方提前截获了叛变密报，齐政府、区公署紧急动员民兵，提前部署防范，夜间集中民兵驻防区公署、派出所、学校、严阵以待。叛军阴谋彻底败露，未能得逞。事发当晚，叛军兵分两路行动，一路5-6人刺杀政工干部，冲入整编人员张惠川、雷参谋住所开枪，砸门冲击住所，张惠川乘夜色冲出门翻墙脱险，雷参谋当天回沙格堵汇报工作，不在住所，叛军杀害整编人员的计划落空。另一路沿街抢劫，早已埋伏就绪的民兵占据街口有利地形狙击，叛军巷战溃败，张贵宾退出纳林，向北逃窜，在河套时被齐武师十团击溃打散，张贵宾被俘，关押至伊盟军区军法处。当年在纳林革命烈士纪念碑建设奠基时，将叛首张贵宾从小闹儿押回纳林执行枪决。
为防范整编部队再生事端，旗级机关组建了民兵团，配发枪支，日益

反扑袭扰。历经四个多月高度紧张的战备警备，1950年4月，所有起义部队陆续调离驻防，地方局势彻底平稳，各项工作重回正轨，有序开展。1950年春季，准噶尔旗政府发布第一道政令，全面禁种大烟。当时仍有农户私自种植，烟苗长至2-3寸，铲除阻力很大。我方开展大规模政策宣讲、思想动员，绝大多数群众主动响应，拔除烟苗，改种其他作物。针对少数思想顽固、拒不配合的农户，由干部带队、群众协同，依规强行铲除私种烟苗。短时间内全域肃清鸦片种植，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彻底根除种烟陋习。1950年1月起，旗委旗政府分设，我担任旗委事务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副主任，还兼任五字湾、纳林商铺与沙格赌新华文具店经理，后担任其青年文艺宣传队指导员，身兼数职，公务繁重。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奔赴伊东，倾力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第四篇，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6月白天气温升高，但是昼夜温差却比较大，这是高原气候。

0: 后典型特点。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不要过早褪去薄外套，尤其是老人、儿童、体弱多病的人群，谨防受凉感冒。要根据体感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夜间睡眠要关好门窗，保护好腰腹和关节，熟悉气候规律，做好日常防护。
1: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九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5: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4: 一起向健康出发。
6: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7: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会儿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各位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今天呢，先来说一说这个素食。碗里有肉啊，一度被大家看作是生活富足的一个标志。这个吃素的嘛，要么就是念佛的，要么就是穷人。但是近年来呢，会发现咱们身边的朋友啊，吃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甚至在全球呢演变成为一种啊生活风尚。有调查显示说，近10年来全球素食人口增加了10%左右，像咱们中国啊，它这个素食人群也在壮大。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专于营养与健康研究的一些教授啊，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无论你是出于何种原因选择你去做这个食素一族啊，那么这个是个人的自由，应该予以尊重。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此呢专门增加了一个素食人群指南啊，希望呢素食人群素食与健康要兼得。我们发现啊，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些素食餐厅。以前呢，这些素食餐厅啊刚刚开张的时候食客很少，现如今呢却都要排队等座了。有一位呢带着全家来吃饭的一位中年男子告诉记者说，他自己不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但是呢平时啊这大鱼大肉呢吃多了，一个星期到这儿呢来吃一顿素食就当是清肠了。真是这样，近年来呢大城市的这种素食餐厅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咱们拿北京啊做一个比方，像10年前北京里的素食餐馆是屈指可数的，可是你现在在网上一搜就有超过180家信息弹出来。这些餐馆你去看到非常的讲究哈，装修的也非常雅致，菜品价格呢 啊，也不菲，它是走中高档路线的。据了解呢，光顾素食餐馆的食客大多这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对健康呢也是比较关注，偶尔的吃素既出于养生保健的需求啊，也自称为这是一种赶潮流嘛，有范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到不同于这些是属于叫偶尔吃素的，那有些人呢，他们选择是严格的素食生活。有一位朋友啊，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汉子，他就喜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结果呢体重飙升，走路啊直喘，体检呢发现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血尿酸没有一项正常的，然后这医生就给他建议说，哎，你少吃肉，多吃菜，加强运动。然后呢他就坚持吃了几个月的素，于是呢大肚子没了，体检指标也正常了。这慢慢的他发现，哎，好像对吃肉也没那么馋了，于是呢就一直都吃素了。这个是由于自己身体状况的问题。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啊，素食者比例最高的是像泰国呀、印度啊这些东南亚国家，占到了15%以上。像咱们国家呢，吃素的人群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其中约一半是全素啊，也就是不吃肉也不吃蛋啊、奶啊等等这种动物性的食物，其余的根据进食的种类，包括蛋素，什么意思？就是不吃肉但是它蛋是吃的，奶素就是不吃肉但是喝奶，还有蛋奶素，也就是说它只是不吃肉，所以这种人群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到宗教信仰啊，追求健康啊，动物和环境保护啊，这些都是人们选择素食的常见原因。那么只有少数人他是没办法，先天体质原因，这种算是被动的素食主义者。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素食啊。我们说到素食也是一种自由啊，你愿意怎么样选择是你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和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肉消费量逐渐下降不同，我国的肉消费量它是在逐年上升的。那么与之相伴的是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发病率大幅增加，那么这也就是很多人主动选择素食的原因。但是呢有很多人他的这个有误解啊，觉得吃素是不是就是吃糠咽菜呀？啊，告诉各位，这个啊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看到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啊，专门有一章叫素食人群膳食指南啊。这个指南说呢，素食人群需要认真对待和设计膳食，如果说这个膳食组成啊不合理，会增加营养素缺乏的风险。那么我们说到素食者，他最容易缺的营养素是什么呢？维生素 B12 和N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人体啊缺乏维生素 B12 就会出现疲劳啊、肌肉功能差呀等等这种症状，包括舌炎、红细胞减少、心功能降低，还有生育力下降等等问题。如果说咱们不及时纠正，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特别是对脑和整个的神经系统，这伤害是最大的。还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则是和大脑发育啊、心血管系统疾病啊、二型糖尿病啊、抑郁症啊等等多种这种非传染性流行病是密切相关的。那咱们说基于信仰的素食者，我们应该给予尊重，但是啊，在这里特别强调，不主张婴幼儿、儿童、孕妇采取全素食。那如果说素食设计不合理呀，有可能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那么对于那些基于信仰而选择全素膳食的儿童和孕妇，必须要定期的进行营养状况的监测。我们说到吃素啊，没问题，关键在于啊，科学搭配啊，得吃得健康。在这里呢，跟各位也提示一下，素食者应该坚持以下的膳食原则。一，就是谷物为主，食物呢要多样化。谷物呢，是素食者能量的一个主要来源，能够提供给我们碳水化合物、B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那么全谷 这种营养它会更丰富，应该适量的增加。还有素食者你不能偏食啊，素了但是你种类还少，那不是

是就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有伤害的。也就是说你每天摄入的食物应该至少有12种，每周至少要有25种。咱们拿张纸拿支笔啊，咱们写一写看看您达没达到这个要求啊。这个第一条要注意的原则就是谷物为主，食物要多样化。第二条就是每天啊要吃50到80克的大豆，多选择发酵豆制品。那么我们说到大豆是素食者的主要食物，摄入量应该比一般人群要高。为什么？大豆它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B 族维生素等等。如果说您的早餐有一杯豆浆，午餐呢有黄豆芽啊，晚餐呢有炖豆腐或者是炒豆干，哎，这样就可以轻松的吃到推荐的标准了。还有平时呢可以把炒黄豆作为零食，哎，这也是不错的方法。刚才提到一个词啊，叫发酵豆制品，很多人就听了有点纳闷，什么叫发酵豆制品呢？这个发酵豆制品，比如说腐乳、豆豉、臭豆腐、豆瓣酱、酱油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发酵豆制品，它富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12。我们说到大豆食物与谷物搭配，可以发挥蛋白质啊互补的一个作用，让营养明显的提高。比如说用玉米粉、小米粉、豆粉混合制作的面食，它的营养啊堪比猪肉啊。所以这样呢我们跟各位提示到素食者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每天50到80克的大豆，多选择发酵豆制品。第三个原则就是常吃坚果、海藻和菌菇。坚果呢富含有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钙、铁等等，经常吃啊是有益于心脏健康的。藻类当中含有较多的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菌菇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真菌多糖类，这个可以作为素食人群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全素者每天应该吃20到30克的坚果、藻类或菌菇5到10克。像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摄入坚果呢可以少一些，15到25克。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应该是充足。素食者食用量与一般人群一致，也就是说这个要求是一样的，要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300到500克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天天吃水果，每天摄入300到350克，不能够用那种罐装的果汁来代替啊。还有一点就是合理的选择植物烹调油。你看啊，素食人群如果吃油不当，容易导致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足。那么像亚麻籽油、胡麻油，也就是啊紫苏油、菜籽油、大豆油，这些都富含有一些亚麻酸，也是常炼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主要来源。建议呢用菜籽油或大豆油来炒菜，还有像亚麻籽油或者是紫苏油呢，用它来凉拌，用调和油呢来煎炸食品啊。咱们这个不同的植物烹调油也有不同的用法。最后呢，咱们在这儿也跟各位总结一下素食者容易缺乏的营养素的主要补充方法。像这个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要补充这个咱们就吃刚才说的是什么呢？亚麻籽油、紫苏油和部分的海藻。想补充维生素 B12 的，多吃发酵的豆制品、菌菇类啊，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服用一些维生素 B12 补充剂。要想补充维生素 D， 那就食用强化谷物，还有啊很重要，保证每天晒太阳。要补钙呢，多吃西兰花等等绿色蔬菜、杏仁，还有用石膏做的豆腐。那么蛋奶素和奶素人群多吃乳制品啊，你反正能喝你就多喝一点儿。想补铁，多吃菠菜、黑木耳等等，还有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呢，有助于植物性铁的吸收。想补锌，那就多吃豆类啊、全谷物啊、坚果呀和菌菇类啊。我们都说到啊，吃素食并不代表吃糠咽菜，我们在饮食上还是有刚才所说到的

这些要素。那么希望吃素也吃得健康。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讲到了吃素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健康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到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在我们身体啊当中呢让我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脂肪肝。近年来呢，脂肪肝的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在我国城市居民男性高发疾病当中啊，脂肪肝是居首位的。发达城市的脂肪肝发病率甚至高达 15%， 很多在早期查出脂肪肝的患者就觉得，哎，这个病很多人都有啊，又不是什么大毛病，不用太担心。告诉各位，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脂肪肝它的问题不只是在肝啊，事实上脂肪肝不是说你的肝脏胖一点而已啊，不是这样的，它和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代谢综合症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最终有可能导致或加重冠心病、中风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啊，45%的脂肪肝患者伴有腹部的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异常、血脂异常等等。所以说如果查出来你患有脂肪肝，还需要注意检查你是不是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其他疾病。咱们在治疗当中千万不可以说，哎，以为是这个和肝有关而延误了病情。我们说到其实脂肪肝啊，说到这它有一个肝的这个名字在里面，但是它的临床表现也大多不在这个肝上。比如说很多的朋友有这种轻度的脂肪肝，它是没有什么临床症状的，可能有的患者就是说有一些疲乏感呢，那多数患者他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的。那么中度、重度脂肪肝，它有那种类似慢性肝炎的表现，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食欲不振啊、疲倦啊、恶心啊、呕吐啊，少数的才会有这种右上腹隐隐的有些疼啊这样的现象。那么诊断脂肪肝呢，像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做 B 超，这个 B 超检查非常的经济，又没有创伤，是吧？可以作为一个首选项目。但是你脂肪肝的诊断，你不能够仅仅靠 B 超，根据脂肪肝在肝脏的蓄积程度，又分为轻、中、重度。要想准确的来评价脂肪肝的严重程度，还应该去参考血清学检查指标，包括什么肝功能啊。血脂检测等等，其中甘油三酯的升高对脂肪肝的诊断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呢，咱们在这里啊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啊，这个脂肪肝不要小看它，有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毛病。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脂肪肝什么时候容易发现呢？一般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因为有做 B 超这一项嘛，然后一查查出来，哎，有这个毛病。我们说到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条漏网之鱼，是什么呢？就是肿瘤。我们说到很多时候这肿瘤啊，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不知不觉呢，就会找上门来。因此定期体检它是有助于早期发现，但是呢，在临床上也有一些患者虽然例行体检没有问题不久以后突然查出肿瘤，有的时候发现了已经是晚期了。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原因呢，一是由于很多肿瘤的早期病灶它是很难被发现的，另外有些癌症它的进展很快，也就是从发现到患者离世可能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还有一种有可能是有一些人为的因素造成了漏查，那么这种情况本可以避免。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啊，有些人呢为了省钱啊，他这个体检只做一些基本的这种血尿常规，这些呢对于防范肿瘤是远远不够的。和肿瘤等等有关的项目选择有很多，彩超啊、外科检查呀，其中这个彩超检查率是很高的，达

96.5% 以上。另外呢，各个体检中心在体检套餐当中，肿瘤标志物这一项并非是全部覆盖的，需要大众了解常见的肿瘤标志物呢，有 AFP 就是甲胎蛋白， CEA 是癌胚抗原， CA125 是癌抗原125，还有 PSA 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等等。举个例子来说， AFP 对肝癌具有特异性诊断价值，那么肝脏不好的患者就要监测。 PSA 呢，对前列腺癌的诊断具有很高的价值，中老年男性就要关注了。糖链抗原类肿瘤标志物 CA199 CA125 CA153 等等，那么对于消化道肿瘤啊、妇科肿瘤啊，还有乳腺肿瘤的检测都有重要的意义，相关人群呢就需要引起重视了。我朋友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单位啊上次就是做体检，当时呢其中有一项这个癌胚抗原，当时呢这一项呢当时要花多少钱不记得了，这个老总呢就说，哎呀，这项可有可无吧，说谁有这么多癌症啊，说这项要不咱们就不查了吧。后来呢我的这个朋友呢是负责跑腿的，他就说，哎呀，老总啊，你看也没多少钱，不然就让大家查一下放心吧。哎，后来这老总想想也对啊，那咱们就查一下吧。还结果这个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偏偏其他人都没事，就是这个老总查出来他的肺部有一些小小的异样，马上赶到上海去检查，迅速的开刀，最后呢在家里休息。从此以后呢，这一项在他们这个公司的体检以后，每一年都会给大家体检。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千万不要为了省钱放弃化验。还有一种类型啊，就是怕痛苦啊，这个怎么讲呢？像有一个消化肿瘤科的一个主任啊，就告诉我们说，在健康体检当中，有不足1%的人会选择胃肠镜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去选择？为什么逃避胃肠镜检查呢？一是准备起来比较麻烦，第二就是因为检查的人怕痛苦。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些检查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工作时间长、压力大、生活不规律、饮食不规律的人群，作为消化道疾病的易发群体，那么在体检当中却基本上没有胃肠镜，有的人甚至10年啊都没有查过一次。也正是由于这样，发现肿瘤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到了晚期了。那么像胃癌高发的日本，政府把胃镜检查纳入免费体检当中，提倡国民40岁以后啊，每2年至少要去做一次。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普通人群可以每5年做一次胃镜。那么对于已经有癌前病变的高危人群，需要每2年做一次。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啊，有一些受检者的抵触也对结果存在影响。比如外科检查中，医生会要求触诊，但是会被很多人拒绝。你看，很多人觉得我花了钱不用仪器，你就是用手摸啊，没有意义。比如说肛门指检，很多人就放弃了啊，觉得哎呀，又难受又难为情啊。其实呢，这个肛门指检除了检查痔疮以外，还能检查是否有这个直肠癌的病变。另外呢，医生问诊有的时候会问你有没有肿瘤家族史，很多人都说没有。有的时候呢，只是被检者他不愿意说。其实呢，如果医生知道你有相关疾病的家族史，他就会告诉你很多注意事项啊。研究发现，有肿瘤家族史的人患癌几率比普通人要高6到12倍。好，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继续说到体检啊。体检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体检出问题，哎，他不重视，导致很多早期病变的征兆呢，尽管在体检当中被查出来了，但是却被遗漏掉了。很多女性的体检报告上，都有这个纤维瘤啊、乳腺结节呀、小叶增生啊等等这样的字样。那么医生呢，他会写上一句建议门诊进一步检查或随访啊。不过真正按照这些建议专门去门诊复查的患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对这些问题不太重视啊，因为这样的病看起来太常见了啊，大家好像都有嘛，没什么问题嘛。所以针对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情况，癌变的

0: 的几率，的确它是很小，几百个乳腺结节或纤维瘤的患者里面可能都没有一个人会癌变，但是这些异常确实是最常见的早期病变的症状之一，如果能够引起重视呢，就能够防患于未然了。
1: 大家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8: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靖昆，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